0: 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呢也发出了通告啊，就是说呢防火期间从严管制，像这个野外用员用火员严格的来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呢来烧这个秸秆。
1: 还有啊，严禁在这个
0: 防火区
1: 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就是一句话，就是不能动火。
0: 对对对，就是从源头咱们就杜绝人为的火灾隐患，是吧？
1: 对，你林区的各类的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的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禁森林火灾的发生。广大群众呢，要自觉遵守啊森林草原的防火相关的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工灭火防灭火工作。
0: 如果说呢发现了像森林火灾以及各类的违规的野外用火行为的话呢，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来确保隐患呢能够早发现，火情能够早处置，还有风险能够早消除。
1: 这是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延边州应急管理局2020年9月15号发出的这个通告啊。
0: 是的，已经进入到秋季了，希望呢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大家呢都能够从自身做起，然后呢防灾减灾，然后注意用火安全。好，那下面的时间呢8:0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行车提示呢？
1: 长白山的东路东向西拥堵140米，速度4公里，沿西街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拥堵280米，平均速度6公里，龙东街南向北天池路辅路附近拥堵119米，7公里的时速。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433米，速度6公里。临海路又跳了啊，这个从柳街北向南当前缓行159米，速度8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拥堵211米，8公里的时速。太平街北向南从团结路到解放路拥堵436米，缓行26米，速度8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拥堵364米，速度6公里。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当前是缓行192米，速度9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161米，缓行195米，速度10公里。说到刚才防火呀，小杨，你记着以前呢，不是以前，就是自古代就有，就是这个防火意识啊。
0: 对对对，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总会有人在这个大街上敲那个锣。
1: 不是
0: 啊，那呢？
1: 那叫梆子
0: 啊，那是梆子，
1: 敲梆子
0: 啊，那叫梆子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对吧？
1: 你看你像不像？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那你肯定比我像啊，因为人家敲那个叫什么什么梆子，
1: 梆子
0: ，人家敲梆子的都是你这种老头。
1: 我退休以后我就拎个梆子，大街小巷的，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没两天扰民把这老头逮起来。
0: 对，逮起来。好，那来看一下刚刚呢在这个8点的时候呢，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呢提示大家，在长白山东路这个中石油的位置，有一辆私家车呢和一辆三轮车呢在这里刮碰了。哇，是三辆车、是私家车，然后呢三轮车，然后先刮了，后来呢还有一个这个又一个车过来，这个三车呢在这刮在一起了。好像还有个 SUV。三个车就导致了现在呢这个位置左转弯，
1: 一辆私家车，一辆三轮车先刮碰了，
0: 对，
1: 然后还有个这个
0: SUV
1: 车厢刮起了，还有一个这个两辆 SUV、他说这玩意儿，我两辆 SUV 一个小三轮，
0: 哇
1: 啊，完了发生了刮碰啊，然后呢导致了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弯进入这个沿东桥的车辆呢扎堆了。
0: 对
1: 啊，这只能有一个小口能右转过去，希望大家呢注意避让啊。这是霍师傅发来的。
0: 哇，这个地方热闹了。
1: 还有啊，这个这是
0: 139
1: 孙师傅发来的，沿河路与卧龙街交汇处西向东方向一辆轿车和一辆电瓶车相撞，目前呢人员受伤躺在地上，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说到这个躺在地上这事儿啊，这个时有新闻会这样， 然后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

0: 然后就随时看见的，然后发到抖音上去了，然后下边就有人评论，这些人怎么这么冷血，怎么不把人扶起来，那是你一点常识都没有。
1: 嗯
0: 啊，因为撞这个交通事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因为其他原因摔倒的，就撞倒的，倒在地上的，你没有专业的这个救助这个知识啊，你别去扶，你很容易不是冷血，你很容易给人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0: 啊，你知道吧，
1: 就是别有什么内出血啊或者是脑震荡啊，就是你随便移他的话，
0: 你打比方
1: 危险的
0: 这个交通事故严重一点的，撞到这个这个排骨了，咱们说这肋条撞坏了，断了，你不知道，你给那行今儿就快拽我搂腰了，抱起来吧，那断了的肋条很容易把
1: 内脏
0: 对扎坏。
1: 哦，
0: 那本来没致命，就折两根肋条，你这一抱完了，
1: 哦，
0: 是吧？这需要很专业的人到那问问，这儿疼不那疼不，问问人不清醒的话，人家那些救助的120的工作人员是有专业训练的，会摸摸那。就胸骨啊肋骨啊哪个塌陷没，然后会是软抬还是把人整个移到这个那担架上再抬，
1: 就、
0: 那个、
1: 这其实整个操作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我们随便上手去做，很有可能真的就是造成二次伤害，
0: 特别
1: 很危险。
0: 咱们东北的冬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了，人在那冰凉地躺了，你谁瞅都挺心疼的，人家先不管事故谁怨谁不怨谁的事儿，但是呢你都在着急等待着这个专业人员来救治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是好心，但是你未必办的不一定是好事儿啊，所以说专业的事儿还交给专业的人啊。
1: 是。

0: 车站是辽宁交通台。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5: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老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5: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5: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5: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岗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组呢给我们做的这个背景音乐，就是每一首背景音乐呢都是满满的对我们听友的祝福，是吧？
1: 就显摆吧，哎，隔两天换一首，隔两天换一首。
0: 是是是，哎，你看啊，现在进入到秋季呢，天气也变凉了，你就发现呢，这个身边很多的人就是因为早晚温差大，然后呢，这个季节性的变化，然后得感冒的也挺多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这个宣传一下，就是咱们延边州呢，现在有一老一小人群可以免费的来接种流感疫苗。
1: 一老一小，
0: 哎，是的，就是2026到2027呢，流感这个流行季，咱们延边州呢为农村地区的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呢，也就是说呢，农村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的接种流感疫苗。
1: 嗯，哎呀，我才整明白呀，就上我这是属于上下不靠啊。
0: 就是你
1: 下边的超龄了，上面没够着。
0: 对，超龄这你超太多了，上面那个你再等几年吧。
1: 对，反正总有一头能顾上啊。这个流行的这个流感呢，传染性强，农村的这个老年人、中小学生呢，属于流感的这个高危人群。感染后呢，一出现这个肺炎等并发症，针对啊老年人和儿童的群体特点呢，全州各接种单位将推出精准预约、绿色通道、延时这个服务的便民措施，持续优化接种流程，来这个提升呢群众接种的体验。请符合要求条件的群众，我这不行啊，你也不行，
0: 对，我也不行。
1: 到就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登记预约，尽早啊完成接种。那个这个筑牢啊家庭的健康防线，在流感流行季节来临前呢，完成疫苗接种，能够呢最大限度的发挥疫苗保护作用。建议啊，9到10月。这个完成这个疫苗的接种啊，这还有好多地址，刚才不说了吗？到
0: 对，
1: 就附近的这个乡镇，
0: 嗯，
1: 然后以及社区医院啊，你都去这个
0: 问一下，
1: 预邀一下，
0: 是的，预约一下就可以了，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就可以啊。另外呢，咱们延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关于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施工呢，这个道路管制的通知。那为了确保咱们延津市的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呢，施工期间啊，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那根据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所以说这个通告如下，我们来看一下管制的路段啊，
1: 来看一下，
0: 站前街天池路到林海路这个路段。
1: 站前街天池路到林海路，
0: 嗯，
1: 那南边那段刚整完，就整这轱辘了啊，反正一轱辘一轱辘的整吧。管制时间呢，2026年的9月16号，昨天开始，
0: 嗯，
1: 到9月18号，
0: 就到明天啊，
1: 哎，不错，
0: 这很快，
1: 不错啊。
0: 是这管制的这个措施呢，就是站前街，就是天池路到林海路呢是半幅
1: 施
0: 工，
1: 还可以，还可以，哎，半幅施工啊。另外，管制路段呢，还有这个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管制时间呢9月18号到9月21号，怎么管呢？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也是半幅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啊，这个合理规划路线啊。如果实在没招，这个地方必走的，那你就，跟着车流啊，按部就班的依次的来通过这个管制区域啊。这个但凡半幅啊，长白山路还好啊，站前街也行，它半幅施工的话呢，那两边的辅道基本上就都可以通行的，
0: 是
1: 啊，都可以通行的。
0: 另外呢，就是咱们延津市站前街与天池路的交汇处呢，这边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道路现在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从现在开始呢，9路、29路、44路、48路公交车呢，这个始发站呢发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的这个运行，这个应该是很多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

0: 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3: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2: 还有这样说的，
3: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2: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4: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5: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6: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7: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7: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7: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7: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3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这个早间路况
1: 信息吧。
0: 对，看过了30，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呢？
1: 啥过了30啊？
0: 33了，
1: 时间呢？
0: 啊，对啊，8:33
1: 了。我新人过了30。
0: 你离30太远了吧，哥哥。
1: 我也都快干好几个30了。好吧，我们回到路面啊，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玉胡同到长白山西路167米的拥堵，168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还有这个新村胡同南向北新村路附近106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从柳街北向南拥堵159米，缓行133米，速度6公里。金达来北街啊，金达来北街北向南沿河路附近27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北洋路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137米，速度13公里。河南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前进路拥堵341米，缓行295米，速度10公里。中远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啊，这个缓行91米，速度16公里。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路路口到北环路拥堵176米，缓行145米，速度10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58米的拥堵，218米的缓行，13公里的时速。延龙路东向西延南路附近当前缓行104米，速度17公里。
0: 这样看的话，这个现在8:34跟早间8点的时候整体路况
1: 有些稍微加重，
0: 加重了，
1: 有点稍微有点加重，
0: 哎，反倒加重了。
1: 稍微有点加重，沿河路还没出来，你会看看沿河路。
0: 好好好。
1: 对了，先生，这天降温了吧？
0: 降温了呀。
1: 你那什么呢？见风透呢？
0: 啥叫见风透啊？
1: 你看看。
0: 啥叫见风透？我真没听过。
1: 过去织的那个平针儿的、翘针儿的，还有插针儿的，还有钩针儿的
0: 毛裤啊，
1: 毛衣毛裤。
0: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家里面那种手针织的毛裤，可能都。很多孩子都没穿过了。
1: 我们有个战友，他会织毛活啊。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啊，他这个部队那冬天发那以前过去那种就纯那个线的那袜子
0: 啊，
1: 那个袜子没有松紧，我们都管他叫起个外号叫没收活。
0: 其实那个吧，就看着厚实，但是实际上它保暖功能还真的挺差的。
1: 然后呢，你另外啥呢？那个洗完之后越洗越大，越洗越大，就脚跟都照脚脖顶了。完了就往那个衬裤里掖啊。
0: 啊。
1: 他会织毛活，他会上地方买非常细的毛线。
0: 嗯。
1: 晚上就没事，大伙唠嗑坐那，像个女的似的跟他织。哎，没两天他就织双小毛袜。
0: 哎呀，是吗？
1: 可有意思。
0: 那挺好啊。
1: 那个为啥管这个叫见风透呢？
0: 嗯。
1: 这个毛衣毛裤啊，你看这纯毛的，没有用。
0: 暖和是暖和，但是不挡风。
1: 风一打就透。
0: 啊。
1: 就是，然后你天好的时候你穿它能热死你。
0: 嗯。
1: 有点风又能冻死你。所以毛衣毛裤这玩意儿不如过去那老的秋衣秋裤
0: 啊，秋衣秋裤
1: 它不透风啊。
0: 所以说就是说这应该也是一个年代的象征了，就是你现在在看就是哪家的
1: 那时候谁家小姑娘相中你了，一定先给你织件毛衣，
0: 是不是？
1: 哎，
0: 或者就是你哪怕是毛衣打不出来，至少给你打个围巾
1: 围脖，
0: 对吧？
1: 啊，
0: 就是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咋的，你以前收过？
1: 没有没有，那时候咱们看那个上海滩那许文强戴小礼帽
0: 啊，戴个红围巾，
1: 戴个白的，
0: 哎，白围巾还是红围巾？
1: 白
0: 围巾是吧？
1: 围脖
0: 啊，
1: 可长了，这么啪往后边打，那真帅。
0: 那哪叫那叫围巾？围脖是那种套脑袋上的，就是脑袋上面直接套下来，那叫围脖。
1: 那叫脖套。
0: 围脖。
1: 哎呀我。
0: 围巾是那种能甩到后边的。
1: 熊二哎，我问你，许文强这个脖子上一扎的那叫啥？叫围巾吗？
0: 叫围巾。
1: 也不知道是我老了还是你们太小，那就围脖
0: 啊。行，说怎么人家那带的围脖咋的？
1: 完了呢，你就会发现学校里哪个同学男同学带个小围脖了。
0: 嗯嗯，
1: 你别着急，你就慢慢逗逗他，没两天他就3年不打自招啊，哪个女生给我勾的勾针勾的。
0: 啊，就是一般在家里面，
1: 不是你知道为啥你能会发现他这围脖来路不正呢？
0: 啊，
1: 搞对象了呢。
0: 嗯，
1: 他是走从家出来，从书包里拽出来扎上，到学校门口把它摘了再装书包里，
0: 啊、
1: 哦，知道吧？
0: 到学校里也不敢戴，那为啥呀？
1: 不戴。那
0: 我觉得其实你们那个年代男孩都养得比较糙，就是很少有男孩带这些东西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一带吧，就一定是有这个心上人给织出来的。
1: 在我想当年就带着围脖也好，围套脖套也好，围巾也好，这都是想当年我这岁数的人，五十多岁的人，
0: 嗯，
1: 那个咱们就那年代老头吧，扎个围脖，完他冬天怕冷。小年轻小孩不扎，另外你那时候你家一大堆孩子，那些围脖得多钱呢？上哪挣那些钱给你买围脖去？
0: 哦，
1: 啊，小钱也扛冻。
0: 嗯，
1: 完你要发现
0: 家里要养姑娘的话，给姑娘这个扎这织一个。
1: 那
0: 儿子的话就算了吧，
1: 就都那么地了，冻了些吧，半大小子没事儿。那时候你要发现这小子，你看到一出放学一出校门口，把书包从后边整前面来了，抠着抠着抠着，把小围脖扎上了，还往后那么一甩。那动作我还记得可潇洒了，你就过两天你问他微博呢，哪有微博？谁给你勾的？谁给你织的？
0: 你看看，
1: 我姐，你再说，我上你家跟你上你家问去，你姐给你织的，为什么你只在道上待，上进校院你就拿就藏书包里？我说你瞧搞对象了。啊，完了，没有没有，
0: 你看看你，这就是从小就是吃不着葡萄，就是那种咸葡萄酸的类型。
1: 哎，我那时候不得，那你，全校的女生那追我，你那都了不得。哎这段掐了啊。
0: 好的，现在呢是8:39。那如果说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抖音当中呢随时来搜索一下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了。另外呢，关注到了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呢通过5081059 5081059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大家

0: 好的，来看一下，这是2021路况报道员霍师傅呢，在刚刚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
1: 河南街南向北啊，南向北左转进入前进路的路口啊，这堵车非常严重。
0: 就前进路现在堵得厉害
1: 啊，已经堵到河南街的路口了啊，拐弯的车呢都拐不过去，这导致几个方向车都比较多，再加上光华路啊，市政大行政大厅这嘎达在施工啊，不通车，所以呢，从就是河南街。左转进入前进路，到前进路那一段，一直到从柳街右转去行政大厅这段，再往北延伸，一直到长白山路，整个就这一圈儿啊，就是以什么呢？以长白山路与从柳街交汇啊，然后到长白山路与河南街交汇，到河南街与光华路交汇，到河南街与前进路交汇，再回到从柳街前进路，就整个这一个圈儿啊，都。现在车流量都会很大，因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那是在施工，非把车开到跟前去，到行政大厅办事儿，而且恰恰你开不到跟前，所以就变得很麻烦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政大厅门前这儿啊，就是从柳街与光华路交汇路口以东十米范围那位置是完全全封闭施工的啊。如果你这两天想上行政大厅办事儿，一定要不要非得把车开到这儿，因为你往那开都很费劲，离老远你找个地方停下溜达过去啊。
0: 否则的话真的就是堵进去，就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
1: 啊。你不一定啥时候进去，关键问题你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
0: 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

0: 始了。
1: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唐西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7: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7: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7: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7: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奔现旅游热，小城故事多。最近一段时间呢，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呢是联合推出了18条举措，那进一步的激发了下沉市场的活力，活跃了县域消费。
1: 随着这个宝藏县城魅力的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了奔县。县象级旅行频频出圈。
0: 是，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县市的县啊。
1: 这个中国旅游报推荐了九个宝藏县城，延吉，还有江西的资溪，山西的应县，福建的惠安等一同入选。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呢一起。现在出发啊！
0: 是是是，
1: 县市的县啊，向着这些县城出发。
0: 当然了，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场朝鲜族的风情之约呢，等待着大家沉浸式的来赴约。那想要体验民俗风情，品尝特色美食，那延吉呢一定是绝佳的这个去处。那在我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面啊，这个游客们呢换上民族服饰拍照打卡，然后呢观看长鼓舞等这样的一些演出，亲手捶打制作打糕，从2022年开园到今天，累计呢已经接待了游客达到了1000万人次。
1: 1000万人次啊！
0: 是的，
1: 中国旅游报给延吉的推荐词是什么？想要体验民俗风情，品尝特色美食，延吉一定是绝佳去处。这是中国旅游报给的这个推荐词啊。那另外呢，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啊，游客呢你可以换上我们的民族服饰，来拍照打卡，观看我们的这个民族的长鼓舞演出，亲自捶打这个打糕啊，让你知道这个大是怎么从糯米变成打糕的。
0: 是的，哎，其实呢，说到这儿的话，它当然不是拍完就走。这民俗园呢，也是将传统民俗文化还有现代文化呢，很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游客呢，可以参与这个编结，还有民俗陶艺等这样的一些朝鲜族的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学习长鼓舞、扇子舞，来体验秋千、跳板、摔跤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园内呢还定期的会举办朝鲜族的传统婚礼啊、花甲礼啊等这样的一些民俗活动，在每天固定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舞蹈，像长鼓舞这样的表演。那表演当中呢，这个演员呢还时常会邀请游客们上台来互动，亲手捶打打糕，哇，或者呢是在家宴琴声当中呢来感受传统的生活节奏，这才是延吉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1: 在延吉啊，有延吉的魅力啊，从来不只属于一个季节。冬天呢有冰雪，夏天可避暑，春天有民俗，秋天有美食，但真正让年轻人上头的是什么？是这座城市渗进日常的松弛感与烟火气。清晨的打糕米肠啊，正午冰爽的浓郁的冷面，深夜啤酒屋里的这个腊八花蟹和这个奶油米酒，延吉的一天呢是用味觉来丈量的。
0: 是
1: 烧烤大赛、电竞比赛、足球联赛、博物馆研学、商圈这个国潮市集，业态足够丰富啊，内容呢也足够鲜活，每个人在这儿啊都能找到你自己个的玩法。
0: 像刚才说到了是白天的，白天有白天的玩法，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那我们这边
1: 还有不同，
0: 对，五光十色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到了入夜，我们延吉的网红弹幕墙漆是一块汉朝双语的霓虹牌匾，在延边大学正立面形成一片光影，楼下的美食夜市呢热气腾腾，市民和游客呢在这儿打卡呀、拍照啊、品尝啊，享受属于边城小镇的斑斓夜生活。
0: 是的，所以说呢，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来的中秋还有国庆假期，就真的是大家不必去挤向人山人海的景区，坐上高铁来到我们延吉，穿一次朝鲜族的服饰，捶一块打糕，喝一杯弹幕墙下的咖啡，是吧？
1: 你不用我非得这个一线二线城市，我告诉你，到咱们这一个悠闲的相对节奏较慢的，就极具边疆边境和民族特色的小县城来，我跟你说啊，来不来是你的事儿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在这儿等待好了。
1: 后悔的时候还是你自己搁这事儿。
0: 就是到我们延边来感受我们这边的风情之约吧。现在出发，延吉在等待大家。好的，那8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五，在周五早间的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早见，拜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来到太师府，给三国舅庞虎来贺喜来了。一看太师府门前车水马龙啊，热闹非凡。你想一想，太师庞吉位列朝班呐、他女儿身为贵妃陪王伴驾，老太师执掌权衡，手握大权，谁不得溜须呀？尤其他三儿子今天是成婚大典，难得的机会，所以是争前恐后啊。不仅京里的官员前来贺喜，就是外省的官员也派来送礼的人呢、所以才这么热闹。房叔安紧进人群，到这一上礼，哎呦，受到重视。账房先生一听开封府来了人了，将军白云瑞、房叔安来了，非常高兴，满脸都陪笑啊。方大爷，白将军，太师关照，先收你们的礼。实不相瞒，太师爷都问了两三次了，十分着急呀、我这就收礼。然后你请到里边吧。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白瑞和方树安把200两银子的礼上了之后，这时太师府的大总管叫庞喜从里边跑出来了，一眼看见白瑞、方树安，哟，二位大人，你们来了，太师爷非常着急呀、听说你们到了，十分高兴，正在书房恭候大驾，二位里边请吧。两个人一听啊，也很受感动。你想想，太师庞吉那是什么人物？一品大员呐、位列三公之上，我们俩算个什么呢？无非是开封府效力当差的半差官，跟人家身份比，天壤之别。人家如此重视，焉有不受感动之理呢？两个人一前一后，高高兴兴走进太师府，一看这院里的是笑语欢声啊，不是文官就是武将，还有许多身伤巨贾都来参加。他们注意打过招呼之后，到了书房，有人挑起帘笼，二位请。白云瑞在前，方叔安在后，走进书房。抬头一看，老庞吉正在太师椅上坐着呢。这庞吉呀，今年60多岁了，但是呢，由于保养的好，红光满面，身体倍儿棒，腰板也倍儿直，脑门子都闪着光，一张四方大脸，面赛油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眼鼓出眶外，狮子鼻子，方海口，花白胡须，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身穿对花团龙员外袍，腰系黄丝绦，下边蹬着大红福字履，后边站着四名家眷。这老庞吉跟包大人水火难容啊，想当初陷害过包大人，人证物证俱在，他抵赖不了了，因此被四弟仁宗把他贬职，贬家为民，一晃在家就暴蹲了3年多呀。后来又把他官复原职，当然了，这免不了他女儿的功劳，贵妃娘娘天天哭涕，劝四弟仁宗消消气儿，说我爹那么大的年纪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看在我爹那么大的岁数了。

陛下让他官复原职吧。这一哭一闹，仁宗受不了了，怎么说仁宗也有私心，这才找了个理由把庞吉官复原职。这庞吉一官复原职，他的三亲六故马上都支棱起来了，亲朋好友也来了精神了，太师府依然如故，打溜须的、串门的、搬门子的人是络绎不绝。这庞吉呢，心也宽，营养也好，很讲究住和吃，所以这身体才这么棒。今天三儿子庞虎完婚，当然他非常高兴了。听说白云瑞、房叔安来了，老庞吉挺高兴，他也希望跟包大人之间把这隔阂消化了。你说跟包大人老作对也没什么好处，尽管他心里往外恨包大人，但那毕竟是过去的事儿了。一看白云瑞、方叔安从外边进来，老太师赶紧站起来了。哎呦，云瑞、叔安，你们来了，真把我想死了，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白云瑞和方叔安赶紧跪倒在地，太师在上，卑职叩拜老太师。老太师，今天三国舅大喜的日子，我们特来祝贺。好，欢迎，快起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老庞吉这热情劲就甭提了，拉着白云瑞的手，云瑞啊，咱爷俩接触甚少啊，说起来我跟你爹白玉堂交情还不错呢，那时候我们同殿称臣，经常见面，你爹好样的，我最服最赞成。哎，可叹呐，命丧冲霄楼，为国捐躯。老实说，我为这件事难过了很多日子。孩儿啊，见着你我想起你爹来了。不过值得可喜可贺的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你现在不管能耐、地位、声望都超过你爹，所以本太师看着也高兴啊。云瑞点了点头，多谢太师牵挂，您说的过誉了。不，一点都不过分。我说方爷，你来了我也高兴。哎呀，太师爷，我们算什么呢？这是奉包相所差前来祝贺，本来我们大人要亲自来，因为开封府的事儿太多太多，难以分身，故此派我跟我老叔作为开封府的代表，也代表其他办差官前来祝贺。好啊好，我知道包的人事儿太多，他不来情有可原，你们二位来做代表就足矣了。哎，问长问短唠了半天，白云瑞知道啊，今天人家儿子办喜事儿，来的祝贺的人太多，哪有多长的时间陪他们俩呀。云瑞首先站起来，太师，您的公务甚忙，来的客人也多，我二人告退。哎，好吧，云瑞啊，舒安不许走啊，祝贺完了还要听戏，晚上还有夜宵，我陪你们多喝几杯，你们要一走可剥了我的面子了啊，听见没有？多谢太师爷。来人，把这二位陪到外面找个好座位。是，二位请请请请。老庞吉绝对够意思。云瑞和舒安到了外边，有人一直领得到第三道院，这第三道院人也那么多，捡了一张桌，挑了俩好座，让二人入座。专门有人给泡来上等的龙井茶，端来几样小点心。二人在这坐着，往周围看看，哎，心里也挺高兴，难得这么清闲自在。白云瑞喝了几口水，问方叔安：“叔安呐，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我三哥徐良在家竟干什么？”“我干老。”“嘿，他那个人您还不清楚吗？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除了接待宾客之外，孝顺老娘，抓紧时间练习武艺呀、啊。哦，我三哥天天都在练武，练二五更的功夫从来不间断。我扶我干老就扶的这方面啊，他老人家这是坚韧不拔，精益求精啊。哎，老叔，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我干老一百单八路青龙剑那家练得非常纯熟啊，另外那口金丝大环刀叫八卦万圣刀啊，嘿呦，练得太精美了。你说他那暗器都打神了，你还练个什么劲儿啊？不，天天坚持练呢，白天打剑法，夜晚打香头，正着打背着打，相无虚发呀，天天练功。哎，白云瑞点了点头，从心往外赞成三哥徐良。要说白云瑞这人那狂傲透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只有自己，瞧不起旁人。但是从心往外他最赞成的最服气的就是徐良。开始那会儿他瞧不起徐良，觉得徐良挺高的身份，吊儿郎当，一说话语无伦次，净开玩笑，显得这个人不值钱。另外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徐良有超人的本事。但是后来呢，攻关破寨大小战斗经过上百起，他才发现徐良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在某些地方远远超过自己呀、啊。因此白云瑞是心服口服，跟徐良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实说现在他谁都不想，就想徐良，盼着徐良赶紧回来。跟徐良在一起就觉着非常快乐，非常轻松，跟徐良在一起就没有任何愁事。哎，他跟房叔安在这唠着，但是经常有人过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都是一些熟人过来闲谈几句，问候问候。就这样到了正当午时，就听司仪高声喊喝：各位啊，婚礼现在开始了，各位请到前院吧。白云瑞和方叔安站起来，随着人群到了前道院。三国舅跟新人要拜天地，到了现在白云瑞和方叔安才打听明白，这新媳妇是谁呀、啊、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老闺女，叫李玉环。听说这三闺女可不错呀，知书达理，识文断字，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现在正在青春妙龄。而三国舅呢结过四次婚了，哎，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的离婚了，有的死了，今年四十左右岁了，娶个妙龄的夫人，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啊，所以祝贺的才这么多，盛况空前。咱们书说简短，三国舅和新人拜了天，拜了地，拜了双方的老人，然后婚礼结束，结束之后马上开席了，新娘子被接入新房，上那儿坐帐等着新郎官。这三国舅走不了，得陪席呀、啊，挨桌给敬酒。你想想这一百三层院子就一百多桌呀，挨个敬酒得耽误多长时间呢？有不少的年轻人都是各王府的各官府的少爷高子，争先恐后前来敬酒。这三国舅是左一杯右一盏，吃起来就没完。好在三国舅身大力不亏，有海量，喝多少他也不醉。接着白云瑞和方叔安入席，给安排到最好的桌面上，

这一桌八个人一桌，方叔安一看人家六位最小的官是五成兵马司，哪个都比他们爷俩官大，但是拿他们当上宾呢，给安排到这儿，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有笑。时间不大，老太师庞吉领着儿子庞虎来到白云瑞这张桌上，这八个人赶紧站起来了。庞吉是满面春风啊，云瑞、舒安，各位欢迎大家光临，今天我们家的喜事儿，蒙各位抬爱，百忙之中抽身子来了，老夫非常感谢。没别的说的，云瑞啊，咱爷儿俩得好好喝喝，我先敬你三杯呀。白云瑞客气了几句，换上大杯，老太师亲自把盏，云瑞双手捧着杯站起来。老太师还说，云瑞啊，感谢你为国家的江山社稷做出突出的贡献，确保大宋的安定，你真是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请你先喝了头一杯，多谢太师。白云瑞一扬脖喝下去了，老太师又给满上第二杯。云瑞啊，你辅佐包相在治理京都方面也做出突出的贡献呐、啊，抓差办案又果断又神速，为民伸张正义，我太高兴了，你喝了这第二杯。白云瑞客气了几句，一扬脖喝下去了。老庞吉又给满上第三杯，又说了几句客气话，云瑞又喝下去了。刚喝完，三国舅过来了，他爷儿俩站在一块儿，个头一边高，三国舅身体也挺强壮，要长了毛就像那有毛的大狗熊差不多。三国舅满面通红，嘿嘿嘿，白将军，您看出来没，哎，我爹对您格外器重啊，老头子没短了跟我说呀，我真想跟白将军多亲多近，今天我成亲的大礼，您来参加，我感到格外高兴。这不，我爹敬了您三杯，我也敬您三杯，无论如何您赏脸，来呀，换大杯。白云瑞心说，别介，这么喝我哪受得了，但是盛情难却，庞虎陪着又喝了三大杯，紧跟着又敬了房树安，说了几句客气话，人家走了。白云瑞往那一坐啊，就觉着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平时云瑞很少喝酒，不是这种场合宾上，他绝不可能喝这么多。房树安不在乎，咱这么说吧，酒席吃到半道上，那司仪要喊上了，各位来宾，大家听着，吃好了之后赶奔后花园，到后花园听戏。老太师交代的清楚，哪位也不准提前退席呀、啊，哪位也不准走。听完戏之后，老太师还有夜宵款待各位。你说这怎么办呢？人家那么盛情，想走也走不了了。其实这白云瑞早就闹心了，早想离开，只是人家太热情了，没有借口。他一皱眉问方叔安，叔安呢，咱们还听戏吗？哎，问老叔啊，确实不公啊，老太师当面也这么说的，司仪又说了，你说咱这一走是不合适啊，反正回开封府也没事，相爷也恩准了，你多待一会儿吧，难得这么清闲。好吧，听你的。爷俩站起来，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那老庞吉府里的后花园那太漂亮，占地足有30亩，楼台殿阁，假山小桥，

0: 哎呦，格外的精致。院里栽种的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晚风一吹是清香扑鼻呀，让人心旷神怡，的确是不错。正中央有一座八角的牡丹亭，这牡丹亭啊变成临时的戏台了。亭子的周围长起几百只灯蜡，照得金碧交辉呀，你从哪一面都可以看得见。围着亭子摆的座位，白云瑞、方淑安坐的东面第四排，都是太师椅。两个人坐好了，前头有小桌，茶壶、茶碗、小点心、水果，应有尽有。今天晚上为了祝贺，都请的各地的名伶名优要登台献艺，的确这杂耍是非常精彩。白云瑞原来想走，后来一看呢，哎，勾起他的兴趣来了。他一看有个登坛子的姑娘，果然有两下子，这坛子耍的都神了，好像粘的脚上相似。云瑞就跟方淑安说：“淑安，你看见没？这杂耍艺人也不简单的。”“
1: 是啊，
0: 他们也是提早贪黑的练功啊，下那功夫也不次于咱爷们儿。你看这小姑娘能有十三四岁，有如此的绝技，不简单，不简单呐！”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白云瑞就觉着身后来了个人。由于人多，这人挤了半天到了云瑞身后。请问您是白大将军白云瑞吗？啊，云瑞回头看了一眼，不看则可，一看就是，一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4: 白云瑞和方淑安在太师府参加新婚大典，

成婚仪式结束后，在后花园子听戏看杂耍，这天呢已经就很晚很晚了，按现在钟表说都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了。这爷儿俩本来想早走，无奈太师太盛情了，没有借口离开，就得耐着性子在这看戏。正好这时候身后来个人找白云瑞，云瑞回头一看，这人不认识，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窄脸儿，一对小黑圆眼珠，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绸果断，看来是个有身份的人，满脸堆笑，说话十分礼貌，十分客气。云瑞就问：“您找我吗？”“啊，正是。”“您是白的将军？”“不才正是白云瑞。”“你们老家来人找您有急事儿。”云瑞这心就一翻个，老家指哪儿？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因为云瑞这回啊一个人回来的，老娘白五奶奶留到家了，他旁的事儿不惦记，就惦记老娘。一听说家里有人找的有急事儿，他就预感到好像他娘有什么不测。上了岁数的人了，一旦身体不好怎么办呢？白云瑞也是大孝子啊，赶忙就站起来了。我家的人现在何处？哎，在门口等着您呢，您去一趟吧。白云瑞就跟方淑安说：“淑安呐，我家来人找我有急事儿，我出去问问怎么回事啊，你先坐这等着。那好吧，老叔啊，您快去快回来，我也惦记着，什么事您跟我打个招呼，我去去就会。”方淑安坐在这儿照样看戏，白云瑞随那人就走了。转眼之间到了太师府门前，门前的人还不断呢，闹闹吵吵的，又说又笑的。但白云瑞到了太师府门前一看看没人，就问那个主：“我家的人现在何处？”“呀，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来了半天了，想要进府跟您见一面，府门的人说什么也不答应。这太师府不是随便进的，后来他跟我打了招呼了，我一听他说的在理，我这才点头跟您通报一声。完他又说这门前太乱，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跟您说。哎，他给我留个地点，上了裤衩胡同四喜堂，在那儿等您。”裤衩胡同四喜堂离着相国寺不远。哎，对对对对，白云瑞好像听说过这个地方，觉着那地方是下九流去的地方，多的是烟花柳巷，说句白话就是妓女成群的地方。心说这人好不小事，怎么安排到那么个地方？哎，真是荒唐之极。云瑞一想家里来人了，管怎么的我打听清楚，所以跟着这个人赶奔裤衩胡同。一边走云瑞一边问这人：“哎，请问阁下您是？”“啊，我是太师府的一个小总管，我叫阿四。”“哦，阿四。”云瑞也不便多说，就这样拐弯抹角来到裤衩胡同。您听这名，裤衩不是两条吗？这地方分为东西两巷，这地方这个人这个多呀，就甭提了，也不分年节呀。逛妓院的人，到这儿取乐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子脚下，这成了不夜城了。他们穿街过巷，一直来到四喜堂。这四喜堂在妓院当中名列前茅，金字牌匾，颇有名气。这阿四领着白云瑞进了屋了，老板娘就是那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这老鸨子四十多岁也倍儿精神，
头上打着桂花油，梳的脑袋比狗舔的还亮，穿着一身青，掐着红边儿，衣襟这儿别着个大红绸的手绢，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身上散发着香气，一看就是烟花柳巷的人。这老鸨子名叫大红喜，笑呵呵来到近前，要客人来了吗？来了，就是这位。阿四用手一指，老板娘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白的将军白云瑞吧？云瑞那脸沉着，他就看不惯这个。啊，是我，欢迎白的将军到这儿来开心，赶紧请到楼上吧。白云瑞站那儿没动，扭回头问这阿四，我家来的人就在这儿吗？啊，就在这儿，都订好房间了，楼上4号。好吧，云瑞他着急呀，想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所以顺楼梯上了楼，到了4号房间，推门进屋。这屋干净利落，云瑞坐下了，但一看屋里没人，问这阿四，你不说我家来的人在这儿等着吗？是啊，哪儿去了？这样吧，背不住他等的时间太长，有点不耐烦，不是上茅房了，就是出去买吃的了。我去找找他，您在这等着。白云瑞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心里一直惦念家里的老娘，总觉着是发生什么不祥之事，所以等啊等啊，哪知道这阿四一早就没回来。白云瑞在四喜堂这等着，房叔安在太师府等白云瑞。咱没说吗？白云瑞临走的时候告诉房叔安，说我去就回。老方在这一边看杂耍，一边等白云瑞。怎么一去不回头啊？眼看到了定惊天，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9点了，白云瑞没回来，方叔安又等着，等来等去一个时辰过去了，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11点了，就到了深夜了，方叔安就有点坐不住了，一会儿回头看看，一会儿站起来瞧瞧，白云瑞连个影子都没有，心说我老叔这人可真够呛，是不是他找了个借口回开封府了？又一想，不能，他怎么能把我一人蹲这儿？他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呢，遇上什么事儿了？他能遇上什么事儿？白云瑞满身都是能耐，有剑客的身份呀，那你说怎么没回来呢？方叔安心里的七上八下，又一想啊，干脆我也走吧，我回开封府看看他回去没有，另外他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不见他不能不回来。房叔安想到这儿要走没走，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新房那边有人石破天惊喊了两嗓子，杀人啦，出了人命啦，三国就死啦。喂呦，可了不得的，就这几嗓子喊出来之后，后花园就开了锅了，人哗就站起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死了？三国就死了是吗？不能啊，刚才给大家还敬酒呢，这怎么回事？房叔安听得清清楚楚，他也是一愣呀，三国就死了，怎么可能呢？谁干的？为了查个水落石出，方叔安就没走，随着人群赶奔新房。到新房门这一看，好吧，里里外外全是人了，挤都挤不进去。那位说是真事吗？一点儿都不假，果然新房发生大事了。原来咱说了，新娘子

玉环姑娘拜罢天地，有伴娘陪着回了新房。这有个规定叫坐帐，这新娘子不能出洞房，就在屋坐着，头上戴着盖头，凤冠霞帔。伴娘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把门就带上了。可外边猜拳行令，笑语欢声，又看戏又吃酒，折腾的是麻痒人烦。这新娘子在屋坐着，有时候时隐时现也能听见。哎，新娘心里就琢磨着，这回许配给三国舅也算心满意足啊。我见过三国舅，长得人高马大，堂堂一表，够个男人。听说三国舅武功还不错，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文才还挺好。虽然说他成过几次亲，不幸都离异了，我呢许配给他，我相信我有把握做到夫唱妇随，我们两个人撇心一直到白头偕老。这新娘子这心里的甜丝丝竟想美事，但是那么晚了，新郎官迟迟未来，他心里他也挺着急。一开始他想，来的客人多，国舅给大家轮流敬酒，肯定得耽误功夫，再说还有帮闹新房的，可能把他缠住不放，他没回来，等着吧。又往这一坐那么长的时间不挪窝，他也受不了，有心把这盖头揭下去到外头透透空气，又一想不行，那么做就违礼了，这盖头只有新郎官亲手给揭下去，自己没权往下揭，哪有新娘子出去溜圈的，还得在屋挡着。总之等了很长很长时间，都快到二更天了，正这时候他突然听见门开了，声音很轻很轻，但他听得挺清楚，哦，国舅回来了，还蹑足潜踪的，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是你的家吗？他就在这等着。进来这个主反手把门关好，把上下插罐全插上了，插完门就地溜了两圈，挨着新人就坐下了，腿挨着腿，身子碰着身子，利用一只手就把新娘子的腰肢给搂住了。新娘子心说，哎呀国舅啊，你这干什么呢，太轻佻了，你我是夫妻，屋里点着这么多灯，你就不怕被外人窥视吗？一旦叫人看见，多叫人不好意思，瞧你这样。这身子不由自主的往里边挪了挪，哎，这主紧跟着也往里挪了挪，挨得更近，搂得更紧，同时另一只手伸到新娘子的前怀里头胡乱摸索。哎，这新娘琢磨着，国舅爷你太不像话了，你这是干什么呢？当然我是你妻子，你把灯指了，咱名正言顺的睡觉怎么的都行，你这明灯蜡烛的叫人多不好意思。因此又往旁边躲了躲，这主哎，又跟着挪了挪窝，同时用手把盖头给掀起来了。小美人儿，你怎么了？不愿意叫我摸你吗？新娘子一听不对劲儿，这说话的声音不像三国舅。三国舅我见过，我们也说过话，虽然话不多，但我记得三国舅的声音挺粗挺洪亮，这个人的声音挺尖挺细，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哟，坏了，不是三国舅。就见这个主长得也就是20岁挂零吧，白净净的面皮，
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壳，两道细眉飞通鬓角，一对丹凤眼眯缝着放出两道光来，鼻似玉柱，四方阔口，长得一表人才，白白净净的漂亮小伙，穿白挂素。不管怎么说，他长得再漂亮也不行啊，他不是三国舅啊。心说闹新房有这么闹的吗？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你要干什么？新娘子就急了，你是什么人？你胆子可不小。别吵吵，别吵吵，你要胆敢吵吵，我就掐死你。一说这话，新娘子心就一翻个，看来这是歹徒乘虚而入啊！他要干什么？新娘子急了，忽然就站起来了。他想跑，跑得了吗？他刚要喊来人呢，哪知道背着人过来，把他嘴给他捂上，顺势把他摁倒在床上。不但摁倒他，嘴里边还叨咕着，我的美人儿，你怕什么呢？你不就是找男人吗？我比三国舅得强多少啊！你看看我这模样，哎，你看看他那德行，难道我不配你吗？嗯，美人儿，我惦记你不是一天了，始终未能得手，没想到叫三国舅撬行把你撬过去了。好像把我心摘掉了相似啊，今天我是抽空前来陪你。两小美景今天是洞房花烛，他们都在外头折腾呢，咱们抓紧时间成就夫妻的美事啊。啊，美人不要声张，陪我安歇了吧。说着动手动脚就把新娘子的衣服给撕开了。那新娘子能干吗？连打再劈，两个人就纠缠到一处了。结果新娘的脖子也被抓破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敞胸露怀。在两个人厮打的中间，那个人把新娘子的项链、钻戒、手镯、值钱的东西，一共是21样，全给裸去了。新娘看得清楚，她在怀里头拽出一块白绸子来，把所抢去的东西搁到这里边，然后包包包包揣到怀里头了。这还厮打着呢，眼看新娘要受辱，就在这时候，二更天刚过，门前响起咚咚咚脚步的声音，三国舅庞虎回来了。这庞虎一边走一边脚底下没根儿，身子乱晃。庞虎怎么才来呀？咱说了，被人给纠缠住，说什么也难以脱身。哎，这些年轻人呢，把他给围住了，这个敬酒，那个布菜。三国舅也着急呀，这么晚了，我得陪新娘子去。他知道新娘子是有名的大美人啊。户部尚书李天祥的老闺女，人称小三儿，那是人精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我呀，40来岁的人了，娶这么个小天仙也算艳福不浅呐、啊。他还没能一步扑到洞房里头，但是走不了啊，就得在这应酬着，好不容易把那帮纠缠的人给灌醉了，才得以脱身。庞虎你别看喝多了，心里挺明白，摘摘晃晃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失陪，失陪了，哎，明儿见。有人送他一程，到了新房这院门口，人就走了。庞虎摘摘晃晃进了院，反手把门关上，又来到新房的门前，用手一推，里边插着呢。
庞虎心说，可插门干什么呢？这是新房啊，再这一说了，这是太师府啊，戒备森严，谁敢上这儿胡闹啊？啊，备不住我回来晚了，新娘子担心，所以把门插上了，情有可原。啪啪啪，啪啪啪，开门！我呀，开门！啪啪啪啪。这会儿屋里正在厮打，新娘子身小力薄，已经无力反抗了。眼看这个坏蛋就要得手的时候，国舅回来，把这小子吓了一跳。这小子腾身站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一伸手把刀拽出来，有点惊慌失措，摸摸这摸摸那，但是外头敲门之声甚急，他犹豫那么一下，最后把门插管拔开了。这一拔开，三国舅一头就栽进来了。进屋他还不高兴呢，心说那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冷不丁把门就开开了。好兄妹把我摔倒，眼前是朦朦胧胧，也没看清这也没看清那，就在这顷刻之间，屋里那个坏蛋把刀一顺，对准三国舅的腰拳，就是一刀啊。由于这一刀用力过猛，从腰拳扎进去，肋前边刀尖就探出来了，可叹三国舅惨叫一声，摔倒在地，手刨脚蹬，那主把刀拽出来，把血迹擦了擦，一转身跑出去了。新娘子在那看的是清清楚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他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他，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 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也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进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哲的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验收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7: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8: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7: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 3704000370370370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这位听众。
9: 你好，李老师。
6: 你好，
9: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6: 嗯，
9: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6: 嗯，
9: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6: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9: 对。
6: 哦。
9: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6: 嗯嗯。
9: 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6: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9: 嗯，
6: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

0: 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回事儿，反正早上去找事儿就低血糖了，晕脑了。
1: 嗯嗯。
0: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1: 嗯嗯。
0: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1: 嗯嗯。
0: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1: 嗯嗯。
0: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1: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嗯。
1: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0: 嗯。
1: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0: 对对。
1: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0: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1: 好，
0: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1: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1: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0: 嗯，
1: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0: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1: 啊，
0: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1: 你看，
0: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
1: 嗯。
0: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1: 嗯嗯。
0: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1: 嗯嗯嗯。
0: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1: 嗯。

0: 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1: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1: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0: 嗯。
1: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1: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0: 嗯
1: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0: 对，
1: 嗯，
0: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
0: 嗯
1: 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1: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1: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1: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1: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1: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1: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1: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1: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3: 那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1: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1: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 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
3: 嗯、
1: 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1: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1: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
3: 了，
1: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3: 啊，
1: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
4: 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1: 嗯嗯。
4: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1: 啊。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1: 嗯嗯。
4: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1: 嗯嗯，
4: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反而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4: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4: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4: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儿都吓坏了，
1: 嗯嗯，
4: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 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0: 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0: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他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0: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0: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就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熬那个汤药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你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什么呀？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什么呀？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20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 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0: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3: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1: 啊。
3: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1: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1: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3: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感谢您。
1: 嗯嗯，
3: 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1: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1: 嗯。
3: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1: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3: 哎。
1: 之前多少斤呢？
3: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1: 嗯嗯嗯。
3: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气足了。嗯。
3: 对。哎，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1: 嗯嗯嗯。
3: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1: 嗯嗯。
3: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得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1: 嗯。
3: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1: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说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3: 对对，
1: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3: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3: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3: 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3: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3: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3: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3: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3: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3: 嗯，
1: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 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叫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
3: 啊，
1: 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3: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3: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3: 对对。
1: 你跟我说一下。
3: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3: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3: 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他说他挺害怕的，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1: 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他伤他的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的。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至于你说你儿媳妇
3: 这
1: 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 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3: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1: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3: 啊、
1: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3: 好嘞，好嘞。
1: 啊。明白了吧？
3: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1: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3: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让我们用好音乐陪伴各位。费翔，问斜阳。

问斜阳，这首歌来自于费翔啊。说到这个夕阳，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啊，都有好音乐的陪伴。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问斜阳，实际上呢是琼瑶一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而琼瑶的小说问斜阳呢，创作于1980年，这部小说是琼瑶搬进自己和平行刀共同的可园之后呢创作完成的第二部作品。幸福美满的生活是琼瑶变得心平气和起来，即使写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也是充满了温柔的怜悯和对生命的感激的。琼瑶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曾经写过啊，说女人呢，如果平凡一点，会过得更加的幸福。当然，这个问斜阳呢，在改编成电影之后啊，成绩并不算太好。虽然呢，这部电影真的是超豪华阵容啊，除了女主角吕秀玲之外，还有当年新出炉的金马奖影后杨慧珊，以及与胡慧中、胡因梦并称为影坛三胡的胡冠珍，另外有横空出世的歌坛新人费翔的现身。不过呢，当时这个受电影大环境的影响啊，他呢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票房和口碑。不过不妨碍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听他的同名主题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老歌也来聊聊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啊。有一些歌真的是百听不厌的，比如接下来这首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具有古典风格的歌。这首歌呢，后来成为了这个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第二十二集的片尾曲。小虫用最简单的文字意象，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够找到这个唐诗宋词原曲的韵味啊，连起来呢充满了最中国最古典的情意，这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1: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黄仲坤在歌里面唱说，为什么四季那么分明，不能等一等呢？黄仲坤他是谁呢？他有一首代表曲目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可是很遗憾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这首歌的原唱。有一些歌就是这样啊，被别人唱过之后呢，可能大家反而不知道原唱是谁了。特别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因为年代太过久远，翻唱的人太多，所以呢，很多朋友压根就不知道他的首唱到底是谁。比如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今宵多珍重》，实际上呢，它是1961年来自于崔萍的演唱。崔萍呢唱了很多很多后来让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比如说什么《南屏晚钟》啊、《心恋》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些歌太过经典，所以呢被很多人翻唱。比如说《今宵多珍重》，你听过哪些人的版本呢？周蕙、蔡琴、徐小凤，还是蔡幸娟，或者是李玲玉呢？每一个版本都各有特色啊。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个性的声音，来自于梅艳芳版本的《今宵多珍重》。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听首赵咏华的歌。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最先听到他的歌都是最浪漫的事吧。我觉得他的声音太有特色了，于是呢就找了很多他的歌来听，想播他的那首听我唱这一首歌。其实说到赵咏华成人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那首最浪漫的事，而年轻的朋友应该也会知道，他曾经还出演过电视剧啊，在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饰演江直树的母亲。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了这一首歌叫做妈妈的话。诶，仔细来听一听啊，这里面呢男生是歌手陶喆的爸爸陶大伟。陶大伟呢当年在这个台湾也算是这个风云人物啊，大家叫他陶叔叔，因为呢他主持了很多少儿节目啊，也出了很多的这个类似于制作了很多的动画片啊。而这一首歌里面和陶大伟合唱的一个女生，虽然出的声音不算太多，仔细听一听她是谁的声音呢？一起来听妈妈的话。

0: 这首歌里面呢，爸爸妈妈在跟小朋友讲着生活人生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不要羡慕那些有钱的人，有钱人的烦恼你一定听闻，也不要羡慕那些虚荣名声，爬得越高就跌得越深。这首歌呢叫做《妈妈的话》，来自于陶喆的父亲陶大伟和林青霞的合唱。没错，这里面那个几句女生的温柔的声音就是来自于林青霞。今天在我们的音乐主题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到林青霞她相关的一些音乐，还有讲一讲她给我留下的印象。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林青霞美的真的是不可方物，堪称绝色啊！那么长时间以来，她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无可取代的女神。她演了上百部电影，制造出一个独属于她的时代。在众望所归的金马奖影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后，息影22年。纵使岁月无情褪去，可是她依旧美丽，依旧有着好几代人不可抹去的青春烙印。而前一段时间她加入了某卫视的真人秀节目之后，媒体粉丝都是疯狂的，因为女神已经阔别我们22年了，所以呢她的出现让大家特别值得期待。据说当时节目刚刚开播，林青霞一袭红衣出现在录制现场的时候，全场百号工作人员顿时是鸦雀无声，场面颇具这个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回音的戏剧性。见惯了大牌和大场面的导演都表示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够一言不发，仅凭气质就 hold 住全场的。而在节目拍摄的过程当中，阔别荧屏22年的林女神面对镜头从容自如，并没有久违的生疏感。她专业地完成了所需画面的拍摄，举手投足当中颇有当年的英气妩媚，当然也平添了岁月沉淀之后的优雅和干练。

老歌回忆录，今天再跟你说到林青霞。刚刚这首歌《我是一片云》来自于蔡幸娟的翻唱版本。这首歌呢是琼瑶70年代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部电影其实有它的独特性的，比方说琼瑶在70年代的作品当中很少有悲剧的结局出现，但是呢这个作品却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女主角挣扎在丈夫和情人之间，最后呢落得一死一疯这样的悲剧收场。另外呢这部电影呢，是叱咤整个70年代台湾影坛的202情组合当中呢，二情就是秦汉和秦祥林唯一的一次联袂演出，而且呢有当时炙手可热的校园偶像胡因梦的加盟，其经典意义呢也是可见一斑的。另外这一部电影《我是一片云》也是开启了琼瑶和林青霞此后一系列的联袂合作。林青霞从影40多年，演了上百部电影，制造出一个林青霞时代。影片质量有高有低，但是对于她而言，就是始终如一的美。穿上女装是美女，换上男装呢，又是帅哥，真是美得治了。作家一书曾经说过啊，说人家呢是可爱、活泼、青春、漂亮、豪放、有气质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但是林青霞呢？只是美真是要命。今天老歌回忆录再跟你说林青霞，好像在她60大寿上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些照片呢，好像就在前两天一样，因为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年过花甲的林青霞美人依旧啊，总说岁月败美人，但是我觉得上天单单眷顾了林青霞。这么多年过去，她不但内蕴丰富，气质也是更上一层楼，真的是艳色不减，把那些娇娇嫩嫩的十几岁的青春少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老歌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轻松俏皮的歌，歌名叫做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呢。诶，这歌名有点奇怪，对不对？其实呢，说到这个 Coffee Tea on Me 这一句英文呢，据说最早是出自某一部电影当中，然后一个性感的空姐就问一个男乘客说 Coffee Tea on Me， 带一点点挑逗的意味啊，你是要咖啡要茶还是要我呢？当然啦，后来呢被人引用在这个情话里面呢。那么刚刚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的合作，出自1997年周华健那一张我们太过熟悉的朋友的专辑当中。老歌回忆录跟你在这里呢，分享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有太多人翻唱的版本，我个人最喜欢的版本，一个是它的原唱也是创作者蔡国权，而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徐小凤顺流你。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是98年的时候的一支台湾的男子二人组合，叫做中间分子，也算是他们当年的一支代表作爱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 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咱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所以这两天咱们场外报名抢订的情况啊，说实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有慢性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在抢，没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为了预防啊，或者是为了给家人呢，也在抢。但凡电话打来晚一点，就不得不第二天再打电话继续抢，抢名额是吧？说到这件事啊，我心里啊，这个心情怎么形容呢？五味杂陈呢。我第一感觉是欣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都有20个慢性病的朋友，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把我老孙的话呀，放在心上了。选择以补四虚的方式，咱们补福气补寿命啊，非常好。当下呀，确实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的机会了。你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按照80%的比例来报销，咱们人人用起来没压力没负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用药，二代原研药。我不讲了吗？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只要我答应给你治的朋友啊，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咱保你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啊，我从没失手过。欣慰之余啊，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满心的着急，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医保报销的份额，我就担心呐，不少真正饱受慢性病折磨的朋友，最急需使用的人呢，却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比如通过400电话咨询的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呢，没搞明白自己到底能不能用，在犹豫之间瞬间名额没了，抢光了，就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政策的福利。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统一和大家讲一讲，究竟哪些人群最应该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首先第一类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这个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包括心梗，或者您做过支架的啊，还有像房颤呢、早搏呀、心脏的问题，再有像脑供血不足，总迷糊头晕啊，或者说您得过脑梗、脑出血都可以用。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你包括像心梗啊、猝死啊、中风偏瘫这些问题，那100%就远离你了，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啊。第二类呀，就是三高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这三高人群更多。就算呢平时吃再多的药，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降下了，你得终身服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药呢就能减，甚至有很多是可以停掉的，就根本不存在说三高得终身吃药的说法了。第三类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风湿啊、类风湿、产后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骨刺、骨质增生以及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上来了，我们筋骨得到滋养了，关节就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了。第四类啊，是呼吸道疾病啊，这个也比较广泛，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过敏性哮喘等等啊，这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也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齐了，给它补到位了，肺呢就得到滋养，气道呢得到濡润，你就不会出现 啊，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问题了。啊，第五类呢是消化道问题，比方说呀，慢性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胃糜烂、十二指肠炎啊、结肠炎、肠息肉、胃息肉等等啊。因为我们脾胃的这种这个消化呀、吸收啊啊，同样啊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还有一类人群更应该用上啊，那就是年过四十的那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可能我说到这儿啊，啊，有的朋友会说，说孙主任，我才四十多点儿，这个年龄不早吗？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早。老祖宗啊，在《黄帝内经》里边早早就提到了，年四十，肾气自半也。说的是啥呀？咱们人一过四十岁，你体内的什么肾精啊、肾气呀、啊，自然就损耗掉大半了。啊，所以四十不可多欲嘛。其实也是因为人过了四十岁呀、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肾虚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一说肾虚啊，就想到了两口子啊或者男女之事啊。其实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旦肾虚影响的，它是方方面面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感觉呀，我这腰啊又酸又软的。哎，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得坐下来躺下来。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不踏实，哎，一宿得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常事儿，一趟一趟的就得跑厕所去。有的人呢，耳朵里边耳鸣，总是嗡嗡响，听力呢一天不如一天，哎，干点家务活呀，就浑身累得不行了，提不起精神头来。有的人呢，三十几岁，头发就掉光了，有的就少白头了。有的人呢，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啥事儿呢转头就忘了。你看看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咱们年过四十的中年朋友您有没有啊？是不是都有一些啊？其实呢，这就是您肾虚发出来的一些表现。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腰酸耳鸣啥的、尿频啥的，那不都是小问题吗？孙老师告诉大家，哎，如果呀肾虚久了一直不补上去的话，早晚会拖成大病重病的。因为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肾主骨生髓，这个髓呢包括三方面，骨髓、脊髓还有脑髓，这三髓啊都靠肾来支撑着。一旦我们肾虚了，必然会没办法化生出更多的骨髓来啊。你肾虚了，骨髓少了，骨髓少了会怎么样啊？骨关节问题就出现了呗，啊，就没法得到肾精的滋养，那你骨质就下降了，骨质下降了，你像什么颈椎的问题呀、啊，啊，腰间盘的问题呀、啊，膝关节的问题呀、啊，滑膜炎的问题呀、啊，骨质疏松是不是挨个都会找上门来呀？而且肾虚久了，还会影响到脑髓，这个就更可怕了，记忆力减退，断崖式下降，老年痴呆，什么脑萎缩。这不都是跟这个脑髓空虚有关系吗？啊，包括很多年轻人啊，走道呢毛着腰驼着背啊，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肢体也麻木，这不就是脊柱的问题吗？是脊髓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看啊，骨髓也好，脊髓也好，脑髓也好，是不是都跟肾虚有关系啊？再有就是啊，肾虚啊对咱们男性朋友的影响，你看很多人下焦固摄不住，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拉了尿，前列腺肥大增生，老是反复发作啊。重则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尿不下来，出现尿储留了。再有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提前了，很快就衰老了，出现潮热盗汗，满脸皱纹，心烦失眠，尿路感染。你看看女性朋友也有肾虚的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一旦咱们肾虚之后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有的人说我重视了，我肾虚了我就补呗，补肾啊。你像鹿茸、海马、银杨或冬虫夏草啊，一顿补啊。有的人呢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吃金匮肾气丸，可是你吃完之后啊，是不是觉得上火呀、口干呢、啊、或者是浑身燥热呀？哎，可能有个别的可能当时吃还管点事儿，过后呢该咋样还咋样。为啥说补了一路十三招跟没补一样呢？一方面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 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还有肾精不足。啊，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嘛，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是互补的。啊，很多人呢都是阴虚、阳虚、精虚、气虚这几种呢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单一的一个虚啊。所以你单独的去只盯着一方面去补，哎，你可能就补过头子了，补过头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物极必反的情况。所以补肾虚啊，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按我讲的，要四虚同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啊，人过四十啊，肾气自半，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时候的肾呢，它就好比啊一只破了洞的那个水桶，虽然说呢你不停地往里边加水倒水，可是这个桶底这个窟窿它不断地往外渗漏，倒再多的水这个桶呢它存不住。所以我们补肾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哎，如果说你光补你不藏，你补的再多有啥用啊？它留不住，等于你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啊把这个肾呢补好，让自己呢不肾虚，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第二件事，把肾精呢给固住，把这个漏洞呢给它补住，让补进来的肾精不外泄。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做好这两件事呢，我告诉大家，截止到目前啊，唯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到。你不信满世界您去找，您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双君药组方，哎，其中一味君药叫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是唯一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的顶级仙草。大家也都知道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

0: 但肾脏本身它是离不开阴阳气血源源不断的滋养的，阳气充足了，肾气才有运转的动力，阴血充盈了，那才有化生肾精的物质来源。那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肾虚才能从根本上把它改善过来。而且肾养好了，肝也跟着受益呀。老话说呀，补一百次肾不如补一次肝。所以男同胞想要啊腰杆子硬起来，咱们不光要把肾给补好了，这肝也不能亏。中医讲肾主藏精啊，就像咱家这粮仓管着人体精气的储备，而肝管啥的呢？肝主筋藏血啊，肝经也是绕阴气循行的，这个中筋就决定了男同胞腰杆子硬不硬，归这个肝的中筋来管的。就算说你把这个肾精给储备足了，可是啊，我肝血不足，肝精肝肾亏虚，气血调达无力的话，你这中筋呢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相当于说这粮仓粮食倒是堆满了，可是没有往外运输的这个途径。这也就是很多人呢，明明补肾补了很久，但是忽略了肝，到头来呢依旧是腰膝酸软，依旧是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但现在不同了啊，我们把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了，肾这个粮仓啊充盈之后了，同时呢我们要把肝这个运输的途径呢也给它打通了，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补肝肾啊。所以大家看呢，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啊，看似是解决肾虚，其实呢也是在给肝来续命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这个何首乌以外，还有一味药大家可别忘了啊，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可是大补肾精的顶尖药材了，它是父精母血，是精血化生之物，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跟普通的什么草本类啊这些药材是不一样的，那它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同气相求的，它专补人体的先天精元，也就是我们讲的肾精嘛。而且呢这个紫河车呀还有加固肾精封藏精气的这样一个本领，一方面能够温养肾气，助力填补肾精，更关键是能把肾这个水桶的漏洞这个窟窿给它修补严实了。也就是说呀，您使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单是能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好了，不单是让肾不虚了，而且还能够把补上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牢牢地锁住，不让精华不让精气耗散流失掉。所以只有做到了补进去并且还留住了，这样呢我们肾虚才能彻底的得到改善。所以大家看呢啊，不管是这个同行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啊，他们都愿意管我叫这个补虚第一人嘛，别人治不了的病我能治啊，而且我还敢承诺，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们治一个好一个。为啥呀？因为我手里有方天画戟啊，我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我撑腰呢。可是啊，非常遗憾啊，纵然有这么好的方子，当下也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那就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马上就会叫停了。那今天咱们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啊，就是农村的农民朋友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我们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医保报销结束了，再想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只能按照原价，就是一副是5600块钱，按照这个原价购买了，可得抓住机会。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 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快吃完一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了。听说现在拿医保本能报销了。
0: 对、啊、
3: 我还想再买那个2副。
0: 哎呀，你还想再买2副，你得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现在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好吧？嗯，
3: 我早晨吧，我就那个给他们打了那个400电话了。
0: 嗯，
3: 就有一个那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接的，
0: 嗯、
3: 他说了吧，在那个订2副吧，不用花钱，医保都报销了。那我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0: 那算报上了，只要咱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核对了之前的这个买药的信息啊。
3: 嗯，
0: 医保的信息啊，那就算报名成功了，那您就放心就行了。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哎呀，这个福利搞得真的挺好的。
0: 嗯、
3: 说实话，那个5600一副的药，那普通老百姓说实在的，真的不舍得用啊。你说？
0: 嗯，是的。
3: 哎呀，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呀、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就这个心态买的。
0: 理解理解啊。
3: 啊。
0: 您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那个糖尿病都好多年了。
0: 嗯。
3: 就降糖那个药吧，我都天天吃。
0: 嗯。
3: 吃完了以后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控制不住，也不好啊。
0: 嗯。
3: 但是要我吃多一点吧，
0: 嗯，
3: 就这个血糖吧就升上去了。
0: 嗯。
3: 吃少了吧，哎呀，我就心慌啊，就出那个虚汗呢。
0: 嗯，那还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胰岛功能啊完全丧失了。你血糖啊、
3: 嗯、
0: 就失控了，那是啊。还有什么？你接着讲一下。
3: 哎呀，这胃吧也不舒服，特别难受。吃个2-3口东西吧，哎呀，这胃胀的就特别厉害，就堵在那块了，
0: 嗯、
3: 就是、
0: 嗯、
3: 啊，堵在那块上不来下不去的，特别难受。
0: 嗯。
3: 这半年来吧，还总吐。
0: 嗯。
3: 哎，吐出来那东西吧，就跟那没消化似的。
0: 嗯。
3: 严重的时候就喝口水，哎呀，我都能吐出来。
0: 嗯。
3: 那完我上医院去检查吧，说我是胃清瘫。
0: 啊，叫胃清瘫，这不是简单的胃病了、
3: 嗯、
0: 这是因为你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啊损伤了胃肠的支配神经了、
3: 嗯、
0: 再加上你体内虚的厉害，这个胃呢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消化呀蠕动啊排空的能力了。哎，要这么讲的话，你这排便也不正常吧？
3: 哎呀，是啊。
0: 嗯，
3: 我这个排便基本都得3-4天吧才能去一次。
0: 嗯。
3: 其实吧肚子吧它有感觉，就是知道要排便、
0: 嗯、
3: 但是吧蹲了半天呢，那浑身都冒汗， 哎，就是使不上劲儿，排不出来，
0: 还是一个典型的虚的。

0: 哎呀，我当时吧就听您说那个糖尿病是大虚之症，
1: 是的，
0: 不补虚吧就甭想治好这糖尿病。
1: 嗯，
0: 我就当时说实在就咬咬牙买了一副药。
1: 哎，
0: 要么那段时间呢就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似的。
1: 嗯，

0: 虚，所以你的胃啊就处于那种瘫痪状态了。还好啊，当时您果断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先是把这个外源性的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上啊，就不给这个胃气衰败的机会，也就相当于说给自己续命的。那您用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这别说，这药还真的挺好使的。我就吃上就两三天嘛，哎，他就不吐了。
0: 不吐了，
1: 吃完饭吧，这胃里头吧，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0: 挺好。
1: 就感觉这胃里吧，到肠子这一块吧，就觉得感觉通畅了似的。每天早上起来吧，第一件事儿，哎，我都先上厕所了就。
0: 啊，就是排便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一个人呢，要是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么健康长寿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啊，有几个长寿老人是那种天天吃不下饭的，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个排便困难的，哪有啊？没有啊。因为这是人健康长寿最基本的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咱们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呢，七天之内咱们一定要保证啊，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上。
1: 其实我刚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吧，哎呀，我就想知道了，这药啊，这回是用对了。
0: 这回用对了是吧？没选错。
1: 是，之前嘛，那个血糖嘛，特别的不稳。餐后两小时测血糖，看着还行，等到到下午吧，就那三四点。说不出来为啥，就一下就窜到十五六了那样。
0: 哟，那么高啊！
1: 还有就刚吃完饭呢，就心里吧，就是特别慌。就冒冷汗，一测保准那就血糖低了。都找过不少那个大夫了，也调了不少的药。调完以后吧还是那样。哎呀，这回吧我就觉得这个吃了孙主任你这个药啊，现在有半个月了吧。哎呀，我就发现吧，我餐后血糖基本也就在90之间吧。
0: 那比较稳定啊。所以你看你这个病啊，最坑人的是啥呀？就这胃清瘫。因为高血糖把你整个这个胃黏膜啊，包括胃的这个神经啊都给损伤了，所以食物呢在你胃里边啊排空，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就包括你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用上了，可是咱们这个脾胃吸收食物进食啊，这个整个这个它跟不上药效啊，所以就造成啊血糖一会儿冲高了，一会儿又降低了，就是不稳定了。但是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啊，你脾胃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胃黏膜、胃神经都得到滋养了，所以它消化吸收运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血糖就好把控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呀，孙主任，这个血糖稳了以后吧，说实在的真是解决我了心头大患了呀。那我现在吧还想问问你，这回吧我只买了两副能够吗？你就趁着现在给报销，要不要多买点儿？你说，
0: 您这个情况再买两副那够了。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原研药。一般你像这个重病大病啊，三副药就够了。你也多吃多试，我觉得有点浪费了，没必要，好不好？
1: 那孙主任，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呗。我到底报没报上名？我是吉林的，就这延边那个吴海琴。
0: 行，我帮您记一下啊，待会儿下节目我帮您核实。吉林延边的姓吴，叫吴海琴，对吧？
1: 对，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孙主任，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哦，孙主任。
0: 嗯嗯。
3: 我刚听这个节目啊，没听几天。
0: 嗯。
3: 啊，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能不能吃这个药？
0: 嗯。
3: 啊，如果说行的话，那我就买一点吧。
0: 行，您别着急，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
3: 哎，我是有高血压，
0: 嗯，
3: 得了将近有十来年了，
0: 嗯，
3: 最高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差不多能在180左右，
0: 180
3: 啊，低压呢也是110，

0: 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啊就发沉。
1: 嗯，
0: 后脑勺呢这个地方啊它胀得慌。
1: 嗯，
0: 晚上基本上睡不好啊，脑袋里面它有那种脑嗡嗡嗡的响声。
1: 嗯，脑鸣。嗯，
0: 我刚开始呢是吃一种那个降压药。
1: 嗯，
0: 啊，后来吃着吃着吧，它慢慢的就不管用了，现在都吃到三种了。
1: 都吃三种了，有都有什么药啊？
0: 有那个硝苯地平。
1: 嗯，
0: 还有厄贝沙坦。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那种利尿的，
1: 是不是叫青氯噻嗪这个药啊？
0: 对对
1: 对，
0: 好像是的吧。
1: 利尿的啊，那你现在能降到多少啊？吃这三种药啊？
0: 哎呀，就这吧，勉强能降到140啊，135左右。
1: 嗯嗯嗯，哎呀，那您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啊。高血压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亏虚啊，它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啊。你不补虚，你吃这么多降压药去压制这个报警信号，所以这个降压药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越吃越多了。那您现在心肾脑眼怎么样啊？有啥并发症没有啊？
0: 现在心脏检查过，没出现问题。
1: 嗯，那还好。
0: 但是老是休息不好。
1: 嗯嗯。
0: 有时候经常感觉这个心的这个前胸这块有时候发闷，就像有点压气似的。
1: 那还是供血不好啊？那咋能没问题啊？你检查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供血不好啊。
0: 哦，眼镜现在是戴老花镜。
1: 嗯。
0: 看东西还行，不影响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尿频呢比较厉害。
1: 嗯，
0: 一个晚上啊差不多得起一个五六次。
1: 嗯，
0: 那排尿的时候哪里都是那种稀稀拉拉的。
1: 嗯，
0: 还有后腰这个地方啊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1: 嗯嗯，那您大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大便也干燥啊？
0: 哎，对，干的，一般都三四天去一趟厕所。
1: 嗯，
0: 每次都要蹲半天，排得特别费劲。
1: 嗯，
0: 哎呀，现在我想试试这个药。
1: 嗯，
0: 能不能治我这身的毛病呢？
1: 完全可以，而且你一定要务必尽快食用才行。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数值，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可不只是说头晕呐、脑袋难受这么简单呐，它会一点一点的耗伤你的心脏，腐蚀你的肾小球，反复冲击你的眼底和脑血管，这才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呀。你等到这些都爆发的时候啊，什么心衰呀、肾衰呀、眼底出血呀、这个脑梗塞、脑出血，你随便摊上哪一样，你后半辈子你都得遭大罪啊。所以当下咱们能够及早的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你补足的四虚啊，不光可以让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甚至还可以减掉、停掉您之前服用的那些降压药啊，更可以修复之前因为高血压对你心脏啊、大脑啊、肾脏、眼睛啊造成的这些损伤，所以你得赶紧用药才行啊。
0: 啊，孙主任，就是吃上这个药的话，我之前的那个降压药还能停吗？
1: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您不能立刻说把所有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这个不可能。但是当你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之后啊，当你血压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个用外力降压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药甚至停药。包括你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厉害啊，其实已经说明啊你这个肾脏啊亏虚的也很严重啊。当然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方子里边有啥呀？不是有那紫河车吗？紫河车是补肾精一顶一的好东西啊。咱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你肾精在体内能存得住了。老话不讲吗？肾精是男人的命根子呀。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到时候啊，你可能，我告诉你啊，可能如狼似虎，终身受益的。我把话放着，咱们走着瞧。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呢、这男人呢、还是最懂男人的。
1: 嗯，是的。
0: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和那个降压药需要错开吗？他们有没有冲突啊？
1: 没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那您和您之前用的什么西药的降压药啥的、降糖药啥的， 时间上呢把它差个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起任何冲突啊。所以把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这才是解决高血压的关键啊，才是护住我们心脑肾眼的根本所在。及早用吧，没问题啊。哎，
0: 哦，好的，
1: 嗯嗯，
0: 这个是不是用咱们农村那个新农合就能买呀、啊？那您看我买多少合适？
1: 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三副药吧。买三副药，咱们报销比例是最高的，能达到80%。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那孙主任，今天能不能报上名？
1: 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要再错过了，你得花原价去买了。所以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撂下电话就拿那个400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那孙主任、
1: 哎，
0: 我跟你说，您直接给我治好了，您说啥都行。
1: 我从来不说大话的啊，你就记住你的问题、嗯，这三副药要治不好的话呢，我老孙给你掏腰包，你放心，好不好？哎，
0: 啊、
1: 哦，哎，
0: 行，有您这句话，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好的，
0: 我、
1: 哎、赶紧报名吧啊。
0: 行 好,
1: 好，
0: 那谢谢孙主任。
1: 嗯，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谢。孙主任啊，我是还想再买点这个药啊。
1: 啊，还想再买点这药。那您这是老患者吧？您用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效果用的呀，确实很不错。
1: 确实不错、啊。
3: 因为对我这个心脏是得过心梗、
1: 嗯，
3: 就是那年不是都不好，大家伙就都阳了那阵儿，我就也阳了。
1: 啊，就疫情那阵儿，是不是啊？嗯、啊。
3: 然后烧了有3天吧。
1: 啊。
3: 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嗯。
3: 就心口这儿，不知道咋回事，觉得闷叨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身上就是发沉，那时候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当时以为是高烧烧的，就身体虚嘛，就觉得呀，阳阳就可能就该好了、
1: 嗯，
3: 就根本就没往这个心脏这方面想
1: 啊，是这样。其实这就是阳了之后啊、
3: 嗯，
1: 体内的戾气残留，伤了身体的根基，所以才出现呢您这个身子这么虚的事儿啊。
3: 啊，后来就记得那时候就难受的，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晚上、就是晚上都正睡的嘛，就觉得呀，胸口这闷得慌的，就是。难受的就红是冒冷汗，后来疼的就不行了、
1: 嗯、
3: 赶紧去医院，当时就说是心梗了，就直接就给放了支架了，就、
1: 啊、当时就架支架了，
3: 对、
1: 哦、
3: 当时就救命嘛，后来出院以后就一直吃着药，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半年就又不太好了，现在又不得劲了，
1: 嗯
3: 嗯，就是有时候犯心绞痛的时候就觉得像有啥东西就是攥着，死死攥着这个心脏，
1: 嗯，
3: 憋的就呼吸喘气儿就上不来劲儿，
1: 嗯，
3: 那时候就赶紧就加常备硝酸甘油，
1: 嗯，
3: 那段时间呀挺上火的，挺着急，就害怕再下支架那就没完了、
1: 嗯。确实这样，因为心梗的这个急性发作呀，你要想保命啊，你到医院那你确实需要做支架保命，否则他就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啊。那咱大家伙呢，要不想说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尽早补四虚才行啊！你就不给心脏发生急性心梗的机会了，因为心脏病的病根儿啊、就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嘛，血脉无力啊，包括痰浊呀、淤堵啊，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都给堵严实了，这就发生心梗了嘛，就是四虚导致的啊。
3: 哎，是是，
1: 嗯，
3: 就是。我后来听广播了，很幸运听您讲了和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对话，我听到了，我听的、哎呀，我听她说的那个症状就和我基本上一样一样的，
1: 嗯嗯，
3: 我就想着我也赶紧试试这个药吧，
1: 嗯，
3: 但是那时候觉得5600一副，确实心里边有点打怵，
1: 嗯，有点贵是不是啊？
3: 啊，有点贵，也怕吃完效果不如别人，
1: 嗯嗯，
3: 可是后来就听您讲了说。要是治不好，就花多少钱能给退多少钱、
1: 嗯？
3: 哎呀，这心里踏实了，我就一点没犹豫，买了一副药。
1: 嗯，
3: 孙主任，刚吃上4-5天，
1: 嗯，
3: 哎，我就觉得这个胸口这儿敞亮了，
1: 敞亮了，
3: 不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3: 哎， 以前真的闷的就缺氧似的，就觉得不开窗户，冬天不开窗户也不行。
1: 嗯，
3: 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感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
1: 嗯，那就说明这个心脏供血好了，说明你阴阳气血这四虚补上来了，心脏得到濡养了，血脉通畅了，人不虚了，所以你看一种憋闷呐、缺氧的这种状态呀，自然就没有了啊，非常好。
3: 哎呀，现在这不是两回要吃完了吗？哎呦，我现在一天能走四五千步，就绝对没事儿。
1: 哦，
3: 哎呀，最好的是胸口这儿啊，一直没有疼
1: 啊，没有心绞痛再犯啊。
3: 对，这个可不是救了命了吗？然后头几天我自己还拎了从就是。就是十斤重的油吧，另外一桶油上楼，哎，心脏都没感觉难受，就敢使上点劲儿了，没事了。
1: 非常好啊。
3: 关键是我还发现这个药对我这个骨病也挺好。
1: 啊，你还有骨病啊？
3: 我是有点关节炎，大夫说是什么，就是那个老年病什么，退行性病变不严重，告诉我平时坚持吃点钙片啥的。哎呀，这钙片让我吃的什么？片儿的、胶囊的、液体的、国产的、进口的都吃过，
1: 没少吃，
3: 还都、对，挺贵的、可早晨起来还觉得这个膝盖这块就是木叨叨的，就是的。直到我后来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哎，这才慢慢感觉不麻不木，哎，走道啥的这个小腿肚子不酸成憋胀了、觉得轻快、翘翻多了，就
1: 非常好啊！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关节筋骨啊。也得靠精血来养啊，而且肾主骨藏精，精血又同源，所以你看有那么多患者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既可以补阴阳气血，又能够固精风髓，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就可以抵御外邪的侵犯，而且你补进来的肾精呢还不外露啊，所以我们的身子这个底子就越来越厚实了，关节自然就不疼了。我这么跟你讲吧，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比你吃那一百瓶的钙片都顶用，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哎呀，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还有个啥、哎呦，以前那个半夜抽筋儿了呀，抽了呀，疼醒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小腿肚子还疼嘞。我就想着合计着这是不是这个钙不吸收啊，还是咋回事。但是后来又换氨糖啊什么硫酸软骨素啊，也都吃了也没咋顶事儿
1: 啊，就换药也没顶用、是不是啊？
3: 没顶用，就用了咱那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后来就一次也没抽筋儿，哎呦、
1: 对，
3: 然后现在就又赶上这个医保报销、我自己就想着还想再买一副药，另外我又把这个药介绍给我大姐了，她比我大三岁，她失眠的很，然后睡不好，那个心脏她也不太好，但是她是农村的嘛。教的就是那个农合，哎，我就想宋主任他要买的话能给他报吧，也能给他报销吧。
1: 能，咱们这个报销啊不分这个是新农合的还是城里的这个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不分这个啊，不分这个、哎，都是同样的报销的比例，最低是一副药您就报65%，买三副药呢就最高能达到80%，都这样的啊。哎呀
3: 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赶紧给我姐说一声，她还有点担心，怕不给报。你要是真花5600，那她真舍不得用。
1: 那可不啊，花5600买一副药，谁都得舍不得呀。
3: 嗯，
1: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啊，所以咱们大家伙呢，得抓住现在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医保报销专项补贴随时要停，一旦错过，再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啊。
3: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这医保报销那跟着那我们真的，我们用上也没有很大
1: 压
3: 力
1: 了，是不是、啊？
3: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啊，宋主任，谢谢啊，宋主任。
1: 不客气，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本质嘛，啊，所以赶紧报名吧，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
3: 好的，宋主任。
1: 嗯，
3: 那我大姐你还能给她看上病不？
1: 能，你打那个400电话就能约上我 啊，
3: 啊！
1: 祝你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3: 好，谢谢宋主任，谢谢再见，我打电话、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哎呀，可再跟您通造话了。
1: 您您久等了啊！您什么问题请讲一下
4: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哎，
4: 宋处长，我今儿给你第一次跟您通话。
1: 嗯。
4: 也装的也是特别激动，有点还有点紧张呢。
1: 您别紧张，别紧张，慢慢说啊，别着急，好吧？嗯嗯。
4: 好好好。主要是我这个脑子不是特别好。
1: 嗯。
4: 去年查出来脑萎缩。

0: 还有点老年痴呆。
1: 嗯。
0: 但吃完您这个药啊，好多了。
1: 嗯。
0: 我讲一下，就今天我就是想谢谢您。
1: 哎呦呦，您别客气啊！看来呀，咱们身体恢复的不错。那你就快跟我说说吧，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啊？
0: 啊，好好好，副组长。哦，我怕忘了，我还写在纸上。
1: 还写纸上。
0: 我主要有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脑子嘛。过去总是糊涂。孩子们刚叮嘱完的事儿。我转头就忘了。但偶尔还有情绪的时候。用我姑娘的话说，就是我妈还没有彻底傻透了。其实松主任啊，我更希望自己真的傻透了。
1: 为什么呢？
0: 彻底傻了，啥也不知道。
1: 我
0: 明白那一会儿呢，哎，想想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个心里还太难受了。
1: 哎呦呦，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你看得的这个病啊，心里面呢是既愧疚又难受，觉得拖累儿女、拖累家庭了，是不是啊？那这种煎熬啊，你这个旁人啊，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的啊，非常同情你啊，
0: 太难熬了。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特别要强，我刚他爸在他们不大的时候啊就离婚了，
1: 哦，
0: 两个孩子都归我，他们从小到大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1: 不容易
0: 啊，我就是能自己干的我都自己干，不想麻烦别人。
1: 也是要强的一辈子，是不是啊？
0: 是，可老了嘛，就得了这么个破病，你说。有一次我糊涂的就糊涂劲就犯了嘛。哎呦，记不清吃药没吃过，降压药想起来就吃，一天之内连吃好几回。在家吃的我就浑身发软，吐了是红红沉沉的就昏过去了。哎，我儿子回家看着我躺在地上，哎呦，赶紧就给我送医院，住了好几天，捡回来一条命。这不出院后嘛，我姑娘跟我儿子就天天的倒班排着我。
1: 那像您这种啊，认知糊涂啊，说明这个时候啊，您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严重亏虚了，至少得亏虚到80%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您还有其他方面哪些问题啊？您再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嗓子里面总有痰
1: 啊，我也能听得出来。
0: 没力气咳啊，就是咋咳也咳不出来。
1: 这个痰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肺、脾、肾三脏俱虚都有关系啊。
0: 这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化痰药，什么雾化也做过。不是当时好一点，后来就又堵上了。晚上睡觉嗓子总是呼噜呼噜的。第三个问题嘛，就是血压高。
1: 啊，血压高。
0: 天天吃降压药。要么就是头晕脑胀的，走路嘛脚底就像发飘。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啊，胃不好，
0: 吃点东西胃里就胀鼓鼓的。哎呦，看着饭菜就想吃，但是吃一点就堵得慌。
1: 啊，吃点就堵得慌，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胃气亏虚了，一丁点消化食物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吃完就堵得慌，就胀得慌啊。
0: 但是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四个问题现在都给解决了。
1: 太好了。
0: 你看第一个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头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就比过去能吃了。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
1: 咱们老话不讲吗，要想富先修路，人的胃口好了，你的脾胃大门打开了，所以不管你像吃的食物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才能起到效果呀。再一个呀，咱们中医经常讲，包括我也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能吃，说明你这个衰败的胃气呀，就在慢慢在恢复呢。所以不让胃气衰败，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续命呢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很好啊。
0: 双主任，第二个就是介绍，就是我这个嗓子嘛，也就是半个多月， 哎，嗓子里边痰就没有了。
1: 其实这个痰呢，并不来自于嗓子，而是来自于你气管和支气管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的二代原研药，一粒可愈三千老痰呢。而且你随着补足了阴阳气血啊，你这个脾胃有劲儿了，就能把这个水湿，把这些湿浊给化掉啊，就不会有心痰的形成啊。所以说补四虚断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老气管炎的这个病根儿啊，挺好啊。第二个也见效了，气管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血压。
1: 血压的问题。
0: 现在吃了三副药了嘛。我的指导老师是小高老师。
1: 小高那孩子挺好，挺热情的，是不是啊？
0: 三天两次跟我通话。在他的指导下，我血压降压药也停了有半个月了。血压一直就是120、130，很平稳。
1: 120、130，那很好。那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你看阴阳气血补足了，它受益的不仅仅是胃呀，不仅仅是你这个痰呐，你看这个血压不是也稳定了吗？是不是啊？很好啊，很好。那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这个脑子
1: 啊，
0: 就感觉到特别清亮了。不像过去整天昏沉沉就浆糊似的。现在跟人说话唠个嗑能反应过来。以前我都跟不上，就是得反应一会儿，就是反应慢嘛。再有就是天天也不用他们老排着我了。我这才是我高兴的，心里就像卸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1: 把这个大石头搬走了，把这个包袱卸掉了。感觉呀，自己不是孩子的累赘了，不是家庭的累赘了，是不是啊？挺好，
0: 是
1: 挺好。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什么脑梗啊，这个脑萎缩呀，可以说是一绝啊。这里边啊，不光是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可以实现四虚同补，而且它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可以补精固髓，大家知道啊，肾精是可以化脑髓的，化三髓嘛，化脑髓、化骨髓、化脊髓，而且十滴肾精化生一滴脑髓啊，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庄稼地儿啊，能产粮了。我们的脑髓充盈了，当然呢，您的记忆力呀、您的思维呀、您的脑力呀，慢慢的都恢复，都解决了啊，非常好啊。祝贺你，
0: 宋主任。我现在不光能自己在家，还能简单的给自己做口饭。
1: 还能自己了。
0: 不往远处走了，就是在家里边买点菜的，这啥都没问题了。就是能自己能走能料了嘛。我就非常知足了，这一切都得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1: 您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啊。咱们说，人上了年纪啊，啥是福禄寿喜呀？那福禄寿喜不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拍得好吗？不就是能独立的生活？不就是能说走就走吗？不就是不拖累儿女吗？不是儿女的负担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最好的福禄寿喜。现如今你看你都做到了啊，我听着也替你高兴，为你高兴啊。挺好挺好，
0: 特别感谢您，宋主任。我三副药吃完了，不是说以后拿医保本儿买药不给报销了吗？是吗？
1: 对，
0: 我还需要再买点儿。
1: 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用一次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足了，把这个肾精啊给固住了啊，能顶30年的脑力不衰呀。你看咱俩刚才唠了这么半天，沟通这么半天，您这状态非常好，你没有必要说再买药了啊，不要再买药了啊。
0: 那我听您的，谢谢宋主任。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了您了。
1: 哎呀，不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同时呢，也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
0: 好好，也祝宋主任跟家人都身体健康。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您啊，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自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强行占领之后，台湾民众就掀起了抗日高潮，纷纷组织对日暴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台湾民众又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台湾岛内民众积极响应，许多热血儿女竞相返回祖国大陆，奔赴抗战前线。
1: 据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有50000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

0: 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1941年2月10日，台湾多个爱国团体组建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共有8个分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范围遍及半个中国。
1: 李友邦，台籍著名抗日将领，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24年，他18岁时，因袭击日警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被迫逃离台湾。受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李友邦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义勇队及所属台湾少年团广泛从事抗日宣传、教化俘虏、搜集情报、战时医疗、国防生产等工作。
2: 这支义勇队从最初的20来人逐渐发展到400多人，逐季遍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是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抗日队伍。
1: 当时由于义勇队医疗人员多，李友邦还把总部改成了医疗所，医治伤病军民。义勇队队员们既当医生又做对敌工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澳门同胞也利用澳门中立区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葡萄牙当局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允许在澳门公开出现抗日救亡的字眼，澳门同胞纷纷以救灾等名义成立爱国社团。
3: 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在中山县建立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
1: 1937年8月，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用寿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沿门劝捐、现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战士筹款。同时按期出版救灾特刊，还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7日，为纪念77事变1周年，四界救灾会发起捐款运动，并致函各界以素食筹募，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这一天，澳门的许多食品上印上了勿忘774个大字。同年9月，四界救灾会又发起了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声势浩大，影响空前，先后参加的店号达100多家，共售货筹得国币9万多元，全部捐给内地用于抗日。1938年，香港还没有被日军侵略战火燃及，香港成了内地文化人的避难地。随着内地文化人的大量涌入，香港迎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文化据点。

0: 顿主编的《文艺阵地》，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以及后来创办的以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等大批救亡刊物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宣传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强大舆论阵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沦陷后，香港同胞抗日热情高涨，纷纷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参加抗日斗争。到1939年上半年，港澳地区共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五六十个，人数达1000人以上。1938年一月，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办事处争取到当地的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部队，同时还介绍和协助多批华侨和港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年6月，45岁的宋庆龄也从孤岛上海来到香港，他不辞辛劳，奔走呼号，广邀海外援助。没有隆重的典礼，没有宏大的集会，就在香港自己的住所内，这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建起了一座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之间的桥梁，他就是保卫中国同盟。
1: 保盟以各种方式把中国的抗战、中华民族的生存灾难和中国战场的迫切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和物资，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募捐，发起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
0: 1941年8月1日，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盟发起和领导了一场轰动全港的一碗饭运动，面向全港共发售餐券20000张，每张价值2港元，认购者可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一碗饭运动很快得到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各大酒店踊跃赈捐，各界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以吃爱国饭、救国饭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为荣，从而激发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
2: 参加这次活动的各餐馆的老板、店员像办喜宴一样，特别用心的配料加工，以最好的服务接待。一些市民平时各项开支皆省了再省，但是买一碗饭的餐券却特别舍得，有些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围坐分享，一些病老不能出门的呢还托人捎带。虽然用去了好不容易挣到的钱，但因为尽了一份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0: 一碗饭运动，整个活动共筹集资金40000多元港币，全部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救济西北难民。
2: 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进行的各项救援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浴血奋战中的中国军民。在宋庆龄的领导和努力下，香港成为国际援化物资及款项的中转站，国际社会的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达香港，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0: 除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中国南方抗日救国总会、九龙救灾会、 妇女慰劳会等香港其他爱国团体也积极联系东南亚各部的爱国华侨，募集捐款，筹措经费，援助中国抗日部队。港澳台同胞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运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有5000多工人多次参加罢工斗争，拒绝起货和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本原料。澳门同胞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而且在宣传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共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香港和台湾同胞在日军占领区以隐蔽手段破坏日军的军需生产，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断交通。有的人被强征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香港的平静也随即被打破。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后，香港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当日军进攻新界、九龙和香港时，中共南方工委、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部宣布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全大队有600多人，由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在香港沦陷的3年0.8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岛内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营救出何香凝、刘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国民党军官和家眷、美国飞行员等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3: 其中营救国民党元老陈济棠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等11人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这次营救行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港九大队活跃于香港各地区，以隐蔽斗争为主，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组织了上百场战斗，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扮成乞丐炸毁九龙桥，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短枪队成功拔除袁州仔码头日军哨所，海上中队经历较大海战10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缴获数百吨货物。
2: 港九大队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而且支援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还给了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
1: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

0: 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1: 这是当年传唱全国的一首抗战歌曲《救国军歌》，由话剧表演艺术家赛克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后，立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队歌》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用歌曲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用音乐为抗战呐喊，成为时代的号手。国将不在，何以家为？唱着嘹亮的军歌，港澳台青年驰骋沙场，报效祖国，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颂歌。这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有着极高点击率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这位漂亮的女子名叫黄欢笑，而她被更多人记住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驼峰天使。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正在九龙医院实习的澳门女青年黄欢笑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2: 看见那犯规者趁眼睛看，三个的犯规者抬着枪一路走一路打，哎呦，我看呀，的确看见那犯规者一路走一路打，把这个我这个小房间就玻璃都打碎了，打就打得我头上，还好在有个白毛巾烫一下，不然这个头都把打破的。
1: 1942年，黄欢笑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经过艰苦跋涉，辗转多地，于1944年到达昆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的前线医院。云南裔美军医院是30多名医护人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和唯一的女性。在偏远的云南高原上，黄欢笑和他的美国同事为救护那些英勇的飞虎队战士并肩工作，和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被大家誉为驼峰天使。
2: 我在民生医院工作啊，那看到他们呢，在医院啊，在受伤了啊，为我们中国抗日战争付出的生命啊，我永远我记得他们，怀念他们。
1: 战争结束后，黄欢笑留在了昆明，成家生子。2004年，一些飞虎队老兵应邀来到昆明重访战地，特意找到了他。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分别60年竟能与远隔重洋的战友再次相逢。2007年，黄欢笑带着欣慰与满足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程，安然辞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胞紧密团结，相互支持，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中华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向世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要听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校园广播，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作曲人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周董周杰伦，当然呢他的作词人呢是周杰伦的黄金搭档方文山啊。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而且张韶涵呢首次演唱慢版的 R&B 唱腔，讲述的是姐弟恋的情歌。姐弟恋呢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呢时常被是讨论的感情热门话题。当作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的创作主题呢，方文山依照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填词，他觉得呢张韶涵的歌声像精灵一样，所以呢写出了精灵、森林等词句。张韶涵的慢版 R&B 唱腔曲风呢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这首歌的低音很低，高音呢又很高，而且音域跨度非常之大，很难唱这首作品。这也是张韶涵在歌声中呢首次演唱慢版 R&B 曲风和中低音式的一些唱腔，但呢张韶涵把这首歌呢诠释得非常到位，清亮的高音展现其不错的一些唱功。今天我们要听的主题呢其实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校园广播。我不知道这些歌曲呢我为你准备的这些歌曲是否你在校园当中都有听到过，反正呢这些歌曲呢好像在我的那些校园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下面来听的是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2005年，张含韵代言了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生，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为了表示合作的一些诚意呢，同时也为了能够让张含韵符合天众文化的一个包装路线，张含韵的经纪人呢，首次也是啊董事长啊李小林提出呢，由天众文化负责人呢为2005年演唱了一首广告歌，就是这首酸酸甜甜就是我。歌曲节奏欢快动感，而且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生动地刻画了青少年的一些生活与思想。歌词道出了不少学生对于生活、对于学校生活的一些感受，甚至和不满，也引起了年轻人的一些强烈共鸣。张含韵的声线很纯美，正是呢15、16岁的孩子的干净清脆之时呢，她很聪明地用自己漂亮的嗓音来演绎了属于她的年龄、属于她的青春歌曲。其实呢，说到了这样的超级女生，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记得，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实力派歌手呢，其实都是出自这个平台，也给华语乐坛呢注入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新鲜血液和歌曲。下面来听的是来自周笔畅《笔记》。

记》作为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的作品呢，其实由黄友珍作曲，唐甜甜作词。唐甜甜表示呢，在筹备这张终极 PK 的合集歌曲的时候呢，许多一些超级女生对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爱情为主旋律，而周笔畅呢却要选择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表达了对妈妈的感谢。周笔畅在录制《笔记》这首歌的时候呢，仅花了半个小时便录制完成。简单的歌词与旋律呢，被周笔畅温暖的声线升华成为格外动听。歌曲中诉说的一些青春迷茫、梦想张扬的故事，洋溢着自然、温暖、轻快、明丽的旋律，使这首歌呢不仅成为了歌颂青春、铭记成长的歌曲，也成为一首能够唱给妈妈、抒发了对母爱赞美的一首作品，非常的好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杨丞琳，这首歌叫做《左边》。

左边是袁东云作词，温奕哲作曲，而且呢，这首歌是杨丞琳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传唱曲目，收录在杨丞琳2006年发行的专辑《遇上爱》当中。这首歌呢，因为在电视剧《奋斗》当中出现，所以呢，红极一时。他是2005年唱片圈最闪亮的新人，也是更让他美梦成真，在歌手的身份上呢，有了新的契机。为了庆祝第二张专辑呢《遇上爱》的诞生呢，以及失而复得的歌手身份。为什么说是失而复得呢？因为杨丞琳曾经是 Fall in Love， 就是台湾的一个美少女组合当中的一个成员，也算是一个歌手，但是后来呢，因为组合解散之后相继各自单飞，也只有杨丞琳呢似乎把她的名字慢慢地浮现在了华语乐坛的歌单上面。晚风吹动着竹林，好了，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呢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几条讯息。林先生呢打车是从高铁站到延边大学下车，是不慎将连城日报的身份证丢失了。还有，这是在今天早间的5点左右，蔡先生呢是在延南小学附近啊，将一个奶蓝色的苹果14手机丢失。昨天下午4点左右，聂先生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的北山北校区到3号院附近下车，是将一个红蓝相间的书包落在了车上。书包里呢，这个书本上的名字是崔俊健，崔俊健。另外，在今天凌晨4点左右，马先生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牛市街到北大附近下车，将一把丰田车的钥匙和一个粉色的遥控器落在了车上。接着来看一下，这是9月14号晚间的6点15分左右，刘同学呢是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的七中到草原管理站下车，不慎将一个蓝色的笔袋落在了车上。如果说您拾到了以上的任何一件物品的话，希望您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啊，那电话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年龄58岁以下，工作轻松有责任心。另外招聘保安要求60岁以下，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再来看一下求职信息。40岁的一位女性，她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的口语。她有1年的自家民宿的经营经验啊，由于一些原因，所以说现在她想要找一份工作，是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这个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优先。联系电话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这是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可以做奶茶店。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还有呢，这是安图的小荒沟林场，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联系电话18744377367。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自然城百丽城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年租的话是有优惠的。电话15944350855，电话呢是15944350855。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
0818105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159。那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啊。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北京时间的15:16，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您的信息，并且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啊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滚动播发的。好，来看啊，那这是有朋友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自然城百丽城东侧，9楼45平，精装修，家电齐全，另外的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呢是15944350855。有朋友呢是要招聘新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都可以面议。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延吉市的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3844344620，13844344620。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美美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汉堡店呢是要出兑，现在呢这个位置啊是市一中附近的汉堡店，经营了10多年了，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还有窗口，适合做奶茶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然后呢会简单的朝鲜语的对话，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由于身体原因呢，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啊，然后要求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午休还有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洁，要求呢就是女性，年龄是在58岁以下的，工作呢比较轻松，有责任心。另外招聘保安，要求60岁以下。这份工作呢是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0433258998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路况了。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15点21分，此时此刻呢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的提示，首先提到的是龙东街由南向北天池路的辅路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建工街的由北向南拥堵230米，缓行210米。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六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70米。橘子街由北向南人民路的附近拥堵252米。还有海南路的由西向东，从丰美胡同到兰香胡同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缓行。丹凤胡同由北向南健康路的附近呢是有110米的缓行路段。新华街由北向南，也就是解放路的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75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从南港街一直到北洋路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这里是有65米的拥堵，还有呢230米左右的缓行。建工街由南向北，当前呢这里是有235米的缓行路段。友谊路由东向西进学街的附近，当前这里拥堵40米，缓行25米，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公里每小时14公里的。好的，那以上呢我们提到的一些路段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所以提示大家啊，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安全驾驶。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5: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4: 还有这样说的：
5: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4: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6: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7: 学法用法不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呢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有朋友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的。工资方面呢，可以面议电话13844344620，13844344620。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自然城板城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个月呢，租金是1400元，年租是有优惠的。电话15943508551，15943508555。有朋友是要招聘新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议，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看看世界多美满。湖的小黄沟林场现在呢是要出售松枣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

清水湾的联排别墅冯韶出售的约二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还有冯韶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汉堡店呢是要出队，是在市一中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求职的，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的口语，有1年的自家民宿经营的经验。由于自身的原因呢，所以说想要找的一份工作就是白天物业客服咨询的工作岗位，要求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优先考虑的啊。电话呢是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年龄是在58岁以下，工作轻松，有责任心，保安要求60岁以下，上一天休息一天。电话呢是04332589988，电话是04332589988。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15点36分，我们的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的交通大数据给您的提示。丹津胡同游戏巷东新兴街的附近，当前的这里是有145米的拥堵。太平街由北向南新村路的附近呢是有230米的拥堵路段。十字街由北向南人民路的附近呢拥堵250米。还有人民路的辅路由东向西，也就是延春街的附近啊，当前的这里是有165米的缓行。丹凤胡同的由北向南健康路的附近呢是有缓行110米左右吧。还有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北洋路的附近110米的拥堵，加上180米的缓行。从柳街由北向南，从长白山西路辅路到光华路啊，那当前呢这里是有近200米的缓行路段。还有天池路的游戏巷东，当前呢这里是有75米的缓行。青阳街的由东向西，从柳街到大宇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230多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游戏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呢，当前这里是有168米的缓行路段。好的，在此呢还是要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那如果说呢您途经以上我们提到的车流比较密集的路段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安全驾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

0: 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중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信息啊，这是有朋友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然后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3844344620，13844344620。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延吉市的自然城百丽城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呢是有优惠的，电话呢是15944350855。还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4320 4321 13904484321。安徒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的啊，电话18744377736718744377736。延吉市的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的。这个房子呢，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还是定制的，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电话呢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想要求职的啊，她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那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的工作岗位，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午休和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的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年龄58岁以下，工作轻松，有责任心。保安要求60岁以下，上一天休息一天。电话呢是25899888，2589988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1059 FM 105.9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每周一到周日呢15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如果有任何的信息随时联系我们吧。好的，15点54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周五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

0: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

0: 测。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

0: 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

0: 则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所以又到我们下班路上的时光啊，我们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那个一下子天气预报，好嘞，找到了。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呢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2度到26度，图门13度到25度，敦化11度到25度，安图11度到26度，合龙10度到26度，龙井12度到27度，汪清11度到26度，珲春13度到24度，延吉12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哎呀，今天的这个天气不错，温度这两天确实是正如天气预报所言呐、
1: 啊，这
2: 温度
1: 很适宜。
2: 很适宜，很宜、这真是叫秋高气爽啊！
1: 对，就是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哈。如果大家不注意防晒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被晒伤。
2: 这个秋老虎，反正你别人晒不晒伤我不知道，反正就我这人皮糙肉厚的，你爱咋晒咋晒，都晒透了、
1: 我不行，我最近这两天就开始觉得
2: 又起小疙瘩了，
1: 又开始紫外线过敏了。
2: 那你这是你那是女同志，皮肤细腻，像我这。
1: 我够糙的，
2: 赶上野猪皮了一样，你这晒太阳。
1: 其实我够糙的了，我就这两年开始紫外线过敏。你就在那之前，你忘了有的时候。
2: 人都说年轻小孩不抗晒，愿意过敏。你这
1: 我倒过来了，
2: 虽然不年轻，但是也不老啊。
1: 那就不知道，你忘了以前，我有的时候甚至晒到这个皮都是就是晒伤了往下掉，它也不过敏。但是最近这两年就不行，一整就起小疙瘩，
2: 今早跟先生上节目，先生说：“哎呀妈，张哥，你说咋整啊？”我说：“咋的了？”你说我这两天就开始耳鸣，就像有个飞机从我脑上飞似的，我说那不是病，他说咋不是病呢？我说我都耳鸣10年都得多了，我说然后有时候刻意的咽口唾沫，知道吧？有时候能赶巧他停下，但绝大多数是不停下的啊。那耳鸣确实挺烦人。我说张哥，你说咋整？以前没有这些毛病，这么那毛病。我说这就叫岁数。你看那20来岁小，为什么说部队参军都18岁吗？是吧？你除了军官和高级的将领以外，你哪有岁数大的？你现在在部队要像我这样岁数，你最起码得失职了。
1: 那
2: 就你这样给你个79，你还能？冲锋还能冲动吗？
1: 那你要是像这个部队里那训练那能那么你训练趴下？
2: 不是趴下，你都能嘎了。
1: 我还以为你这一说不是趴下，你意思
2: 你以为我还说能行呢？
1: 对呀，
2: 那得吹多大牛，我不行。40年之前还行啊。这个刚刚啊，我在出去办了点事儿啊，然后走到那个铁南路和东明道口。那个路有一个特点啊。南向北。路幅呢是基本是同宽，

0: 东向西进入六口时呢形成个喇叭口，
1: 嗯，
0: 西向东多少也有点喇叭口，
1: 嗯嗯，
0: 那个地方啊是延吉市这个东南片也算南片吧，
1: 嗯，
0: 不知道还东以南，
1: 嗯，
0: 是事故多发点，
1: 嗯，对，
0: 我刚刚就是前一个小时吧亲眼看那些交通事故，
1: 嗯，
0: 我们在那排队，
1: 嗯，
0: 等着过这个火车道，
1: 嗯，
0: 过这平交道口，
1: 嗯，
0: 说这个我就没琢磨透这事儿，我可好信儿呢，
1: 嗯，
0: 我把车开过去，曾经我去进他那个值班室问，
1: 嗯，
0: 我说师傅问个事儿呗，
1: 嗯，
0: 你啥事儿？那老大哥往那坐，可牛了，
1: 嗯，
0: 端大茶缸，哎，以前那种大搪瓷缸，
1: 知
0: 道吧？
1: 知道，
0: 满满那缸得有二斤半也得多装水，跟他喝茶呢，
1: 嗯，
0: 滋喽滋喽，
1: 嗯，
0: 我说问个事儿，我说咨询点事儿啊，
1: 嗯，
0: 别说问，
1: 嗯，
0: 说啥事儿？
1: 嗯，
0: 我说那个你们铁路这个业务，我说我有不少这个战友在铁路工作，
1: 嗯，
0: 啊，我说这个有这么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说。而且我那战友呢都是开火车的
1: 啊，
0: 火车司机，
1: 嗯，
0: 我说他从他的内燃机的时候我就坐过，
1: 嗯，
0: 我还觉得第一次坐挺好玩，等我下车之后我发现就牙是白的，
1: 那不得一脸灰呀，啊，我刚才
0: 不是满身的那种颗粒，
1: 嗯，
0: 那一拨了头发刷像粒儿的，
1: 我那个时候我还真就是内燃机车的时候，嗯，我还真上过车头，因为也有那个家里的亲戚在那边嘛，
0: 嗯，
1: 就看过他是有司机，
0: 嗯，
1: 然后有司炉工，有一个专门的四炉工，就是往里
0: 那是蒸汽
1: 的，
0: 对，
1: 嗯，
0: 那个叫什么呢？
1: 嗯，
0: 营炉，
1: 嗯，
0: 那话怎么说？铁路的话，我想营炉一身什么，然后背炉一身冰，
1: 嗯，
0: 他后背那他那个机头不都敞着呢嘛，
1: 嗯，
0: 正司机也不幸福，
1: 嗯，
0: 他那个外边有个瞭望窗嘛，
1: 嗯，
0: 那么宽这里块有一条长的玻璃嘛，挡着点，
1: 嗯，
0: 只能挡，有啥挡呢？没啥，管不了多久，
1: 嗯。
0: 他的正司机拽着气门就开始伸着脑袋在外边，
1: 嗯，
0: 啊，我就发现那个其实大家说干这个工作苦，干那工作苦，
1: 嗯，
0: 我跟你说你没干过火车司机，
1: 嗯，
0: 如果你在蒸汽机年代是火车司机，那时候熬个火车司机很难的，
1: 嗯，
0: 啊，我90年复员，我那铁路那几个战友都熬了七八年将近十年，
1: 嗯，
0: 才熬成司机，
1: 嗯，
0: 啊，你得先得副司机，
1: 嗯，
0: 四炉，
1: 嗯，
0: 四炉完了副司机，
1: 嗯，
0: 副司机有时候一上坡一着急时候，副司机得跟他甩煤往里，
1: 嗯，
0: 那大板锹一端那锹煤四五十斤，
1: 嗯，
0: 夸夸往炉里扬，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我坐过火车，
1: 嗯，
0: 我说我也坐过内燃机坐过蒸汽机，我说他说你啥事儿你这么啰嗦，
1: 嗯，
0: 不耐烦了，
1: 嗯，
0: 我说我说我得把这说清楚啊，
1: 嗯，
0: 我说人那车上有个步话机，
1: 嗯
0: 嗯，区间到哪个点位，下一区间有多少公里，
1: 嗯，
0: 多少米，
1: 嗯，
0: 你计划你几点几刻几分，
1: 嗯，
0: 通过哪个战区，
1: 嗯，
0: 我说这个时间不对是半军事化管理啊，
1: 嗯，
0: 我说不是说那个年代，就现在咱都统统电脑管理，
1: 嗯，
0: 我那时间极其精准，
1: 嗯，
0: 精准啊，
1: 嗯，
0: 我说你们那杆为什么提前十多分钟就撂下来，我那火车从土门出发你就开始撂这个建工街这杆啊，
1: 嗯，
0: 瞅瞅你干啥的，你告诉我你干啥的，
1: 嗯，
0: 我说我不干啥就问问，我说我家在这住，
1: 嗯，
0: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提前这么长时间把杆儿落下来，
1: 嗯，
0: 啊，我说你就是你火车，你别说你以前那老货车，那就基本跑货车了，
1: 嗯，对，
0: 没有客车，
1: 嗯，
0: 我说你就算高铁，你离两公里，你撂杆行不？
1: 嗯，
0: 两公里，他快进站的时候那速度都在降速的，
1: 嗯，
0: 我是这么的，他离5公里，
1: 嗯。
0: 你亮杆亮杆行不，
1: 嗯，
0: 我不知道你这老火车皮货车离多远，我说按高铁速度你这离10-20公里你就把杆撂了，
1: 嗯，
0: 给安推出发沿着这杆你就撂下了，我说这实在影响交通，你上铁道部说去吧，啊，师傅有事吗？我说没啥事出去吧，给我请出去了，为什么我说这儿呢，今天，
1: 嗯，
0: 说起来这是连贯性的，完今天在那儿又在等火车，
1: 嗯，
0: 那个地方有个特点，
1: 嗯，
0: 南向北等火车的我没发现过，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许我这眼神不好，没发现过说你等火车的把沿南路东西那给让出来，没有，
1: 嗯，对，
0: 就是扎死，
1: 对，
0: 这条路当不存在，
1: 嗯，
0: 然后呢东向西西向东的和南向，
1: 嗯，
0: 这形成一个平，
1: 嗯，
0: 丁字平行，
1: 哎，
0: 然后放行了，
1: 嗯，
0: 放行之后吧，我眼瞅他那个闸杆吧，一个人给他拿旗一举，那边那人上那家一摁电钮，
1: 嗯，
0: 他那个闸杆都向两头分开了，
1: 嗯，
0: 刚分开大概不足一米的时候，
1: 嗯，
0: 一个外卖小哥刷就过去了，
1: 哦，
0: 他由北向南，
1: 嗯，
0: 我由南向北吗，
1: 嗯，
0: 我就看第一个抢过来的，
1: 嗯，

0: 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现象。
1: 嗯，
0: 由南向北的不是排一个车队吗？
1: 嗯，
0: 由西向东想左转弯也过火道口的，
1: 嗯，
0: 就跟由南向北车几乎就没留多丁点小空。
1: 嗯，
0: 你能看出来啊？我感觉这个外卖小哥今天刮这下，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他再没记性，
1: 嗯，
0: 那下回我估计他那两条腿就没了。
1: 嗯，
0: 他从过火道的同时，
1: 嗯，
0: 我说谁这一直按喇叭呢？
1: 嗯，
0: 我一瞅，真的眼珠瞪挺大，那喇叭一直按着。
1: 嗯，
0: 从火车道的北边越过火车道，到过了火车道之后再往前走呢，就是那个鸣笛始终是持续没停的。
1: 嗯，
0: 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发现那边那车没惯着他。
1: 嗯，
0: 他想在这个南向北和东，嗯，西向东的车那钉子，这俩车的形成钉子口，
1: 嗯，
0: 他想从那缝钻过去。
1: 啊，
0: 嗯，那个车就往前钉车了。
1: 嗯。
0: 他就从这小空箱的死死的小空里已经钻过去了，钻过去就倒了，挤倒了呗。
1: 那是啊。
0: 然后这会儿我就过去走，我这一路啊来单位我就在想，
1: 嗯，
0: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1: 嗯，
0: 当时他那个速度，
1: 嗯，
0: 那个持续鸣笛和眼珠瞪得老大，
1: 嗯，
0: 我就感觉前面无论是万丈深渊还是百尺高崖，你前面还是坦克大炮，我一定要闯过去。
1: 哎，
0: 就是我必须过去。
1: 嗯，
0: 你就是这个心态，终于过去了。
1: 嗯，
0: 倒了。
1: 那就这样的，我就是也亲身经历过，而且哈，
0: 不是我问你事儿，徐雷，他认为他是蜘蛛侠，是钢铁侠吗？
1: 不知道，就是
0: 我给你感觉是什么？死我都得过去。
1: 哎，对，
0: 就是那个状态。
1: 我也不能够理解这样的，就是这话说这个时候还是我没开咱们这个机动车，我还是在骑电瓶车的时候的这个发生的事儿，就是在这个咱们就是人民路和太平街小会那个地方，就是进学小学那个就是道口，那天晚上，然后就是就过去就到这个就是红灯嘛，然后我就停在那，正好在停红灯的时候，咱才给我打电话，那我。正反正也等着吧，就是停了以后，我掏手机出来，然后准备要接电话，然后就是还没接电话的时候，哈，我就砰的一声，就我一抬头以后，哈，就是我前头，我原来不是这是红灯吗？
0: 嗯，
1: 其实是在黄灯闪烁。
0: 嗯，
1: 就是也就是说，我这边就有一个这个外卖小哥，
0: 就抢灯，
1: 就他就从我旁边揉一下就这样过去了。
0: 嗯，
1: 就是抢灯，他出去了，
0: 嗯，
1: 正好碰在了哈，就是这个由北向南一台车，
0: 嗯，
1: 他也是在抢灯
0: 啊，
1: 然后嘣一下
0: 向上了，
1: 就在那个是就是十路，他不是由北向南，就是反正是拐弯的那个啊，
0: 嗯，
1: 刚一下就撞了，哐嘡一下也把我吓一跳都，哎，
0: 就是我们都说啊，
1: 嗯，
0: 这个好像这话我说这次数太多了，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嗯。到很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我一直在讲，
1: 嗯，
0: 咱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咱们探讨一下，就是我到现在认为，我一直坚定的认为，
1: 嗯，
0: 85%甚至更高比例的这个交通事故是不该发生的，这是硬抢出来的。然后今天那个外卖小哥从那空挤过去，
1: 嗯，
0: 这车辆就是由于他本身也是想控制车辆嘛，挤过之后是给他挤的还是自己没控制好，反正是倒了，这事故是形成了，
1: 嗯。
0: 你说人家在那儿停着还没走呢，这俩车你说他从那空箱过去，
1: 嗯，
0: 那个由西向东的是往前盯了，
1: 嗯
0: 啊，这是准的，
1: 嗯，
0: 但是你人家由南向北给他牌子没动的这车，你说你倒霉不倒霉呢，
1: 嗯，
0: 他这俩空都挤都刮着了，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故原本啊他不该发生，
1: 嗯，
0: 这就是自己没事设计出来的交通事故，
1: 对
0: 啊，这设计我得搁个引号，
1: 嗯，
0: 就是你不要我们说徐磊，咱们大家每天在路上开车，
1: 嗯，
0: 包括走路的非机动车驾驶者自行车，
1: 嗯，
0: 电动摩托，
1: 嗯，
0: 公交公车私车所有车货车客车，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城市啊各个街路，
1: 嗯，
0: 大街小巷交错纵横的咱们在这么行驶，
1: 嗯，
0: 实际上大家都在完成一个时间空间的转换，
1: 对，
0: 我用3分钟从这到那儿过一个路口，
1: 嗯，
0: 是吧，你这是大方向，小方向什么？就是在你目击范围之内，所有的动的和不动的都要纳入你未来行驶的一个判断，你前方的判断，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预判。
1: 对，
0: 你不能想当然认为他能看见我，对不起，
1: 嗯，
0: 啊，
1: 嗯，
0: 就那会儿忙了，你认为他是能站住，对不起，就之前这车开30年了，
1: 嗯，
0: 没有一脚刹车失灵的，哎，就赶你来那会儿当的刹车失灵了，
1: 对。
0: 你怎么的呢？对吧？
1: 所以

0: 你别赌别人怎么样，你做好自己。
1: 就是、你赌啥都行，别赌命。
0: 对，
1: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进几个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7: 无敌了！
6: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西雷。
1: 我们16:48，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我们回到路面来看一下啊，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拥堵186米，平均速度呢3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速度5公里。新丰街南向北天池路附近115米，平均速度7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环形260米，速度7公里。天池路东向西从白松街到金大兰南街拥堵657米，环形206米，速度8公里。天池路西向东金大兰南街附近拥堵316米，环形171米，速度11公里。光华路啊，东向西拥堵192米，环形169米，速度11公里。申花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147米，环形25米，速度8公里。青阳街西向东从大宇路到柳青街，当前是环形路段，环形203米，速度

0: 1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烟厂胡同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93米，速度14公里，还好啊，不是这个很拥堵啊，还不错。
1: 就整体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还都不错。
0: 这一周好像我感觉比上一周要好。这一周好像进入节奏比上一周进入的更稳定。
1: 对，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就一说到这儿啊，就是今天我就是送完孩子以后去单位，然后走咱们的这个就是太平街那边，就是发现就是太平街就石钟加油站那附近，石钟加油站应该是往南一点，然后就是由南向北方向的那个路上哈，就是它那个道路施工嘛，它就是圈上了，原来那个地方应该是两条直行，一条这个一条左转，然后现在你就是这个就剩一条道，就所有这边的这个车辆都得挤到这一条道上。
0: 戴维为什么没转化出来呢？
1: 这个就是链接嘛啊，那公司它整个就剩一条车道，然后这旁边哈就是三条这个车道往这一条车道里边并，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它这个它。就是施工围挡的这个地方哈，它南边有一条往这出的一条小道，然后就是这条道是这么就是直行过来以后可以就是到对向车道的，然后这个就是过了这个就是好不容易过了这条道以后又有一条这个直行道，然后呢就是这两条小道的这个存在哈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车有的哈它就非得要砸过去，来一砸过去以后你也知道现在就是砸过去以后他得看那个对向这边的这个车，对向车也不给你让的话，那他就是整个一个就是堵在这一条车道前头
0: 就香那儿了，
1: 然后这边这三条车道的这个车就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早上在这里就得根据就是得忙活十多分钟才能过他那道，
0: 忙活十多分钟，就是有的时候吧有些街路的交汇啊，你像那个什么呢咱们团结路，往北山小学一上坡，刚搭坡头往右直向东有个小胡同叫文明胡同，那个小胡同最后没办法了，交警把它变成这个限时单行了，要不然那个胡同原来猴子家在那住，他父母在那住，那你就是除非别堵上，堵上呢就是俩字儿死死，
1: 对，
0: 你堵20分钟半个小时都正常，你发现就是有很多时候啊，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未来相当长一个阶段里，好像单纯的就指着驾驶员这个是职业道德也好职业素养也好，指着这个提高想这个马上见到效果有难度啊，我觉得还得有些科技手段的这个介入，就是抢岗区的，抢灯尾的，
1: 对，
0: 然后呢明明知道只车身只能后轮只能越过停止线，就认为好我平稳的在上一个信号灯我安全的进入岗区了，剩下的我就一个字等吧，
1: 对
0: 啊等啊，然后没想到你是完全的把反方向的车给什么信号都没有了，因为你就是那个让别人都停下的红灯。
1: 但其实吧就是有的时候哈可能是这个就是交通规则里头那个就是交通法规里头你不算是违法，你这么走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
0: 不是严谨不对序列，严谨的讲
1: 是
0: 违法的、
1: 我不是说那个、我说有些行为、我不是说这个就是抢灯尾黄灯那个进去的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就现在经常送孩子去二中嘛，这个二中的东门一般大家呢就是从这个就是爱丹路这边去，然后进到那他那胡同就是教育、就是教育
0: 大厦那个、
1: 胡同直接走完把孩子送到东门去以后呢、这些车就是走旁边那小胡同、然后穿过那个小区这样式这么出来、正好这边一出来以后
0: 就形成个循环，又回到太平街了，
1: 就回到太平街、大家都这么走、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单行线的这个标志、但是
0: 有些人就非要挑头，
1: 不是挑头都还可以、挑头其实他那边有一些
0: 咋的非要倒着出来、
1: 就有一些人他非得从那个口那地方进来了，就是那个太平街的那个
0: 从太平街那口进来、
1: 从太平街那
0: 那个道本来就非常窄，俩就是俩不算道，那就俩楼中间的一个楼空子，
1: 对他非得从那儿进来，就是你从这个交通法规来说可不可以进呢，你可以进、
0: 没毛病、
1: 因为他没有那个单行的标志嘛、就个你可以进，但你想就经常噔
0: 就顶牛了，
1: 他守着你守着他，那就是怎么办呢，谁倒呢，这边就倒不出去了，
0: 这边倒不出去，
1: 这边后面一趟全是家属的车，一个一个就是挨着那似的，
0: 它是什么呢、是延边二中东门就教育大厦，那个小胡同跟这个爱丹路交汇

0: 右转车上东门送完孩子，再往前走一段，然后继续右转。
1: 哎，
0: 你本来不是由南向北吗？
1: 嗯、
0: 变成了由西向东、
1: 嗯，
0: 就是两座楼中间那小夹空。
1: 哎，对，
0: 你想让这边。嗯，这个由西向东车道到不了、
1: 嗯、
0: 因为由南向北的还一大溜跟他都顶着呢。
1: 后面就是这送完孩子这个家长车一台一台在
0: 那。那就是个 L 型。
1: 对。
0: 对吧，
1: 对，然后呢、嗯、在那停的。就经常早上的时候送完孩子以后就让人堵上了，以后后面是啥玩意儿，人家走到前面一看啊，一个车在那就顶牛，他在那瞅着他特别理直气壮。
0: 理所当然。
1: 理所当然。
0: 我这么走没毛病啊。
1: 没毛病啊。
0: 嗯。
1: 那就只能堵着了。我们这边也出不去，您说后面十好几台车挨个一个一个到啊，
0: 那后边十台车都是少的、
1: 哎、
0: 基本在高峰期都连成串了。
1: 对，那真是两成串，有的时候就一
0: 有的时候挨大路右转进来都费劲了、
1: 嗯、对，
0: 因为每台车进来都要停一下、
1: 嗯、
0: 孩子下再往前走，
1: 嗯，
0: 再来台车停一下孩子下再往前走，都是这个速度，然后攒攒就把那后边那条胡同里边这个攒满了。
1: 哎，所以你说他有错吗？他没错，
0: 没毛病。
1: 但是你在这个时间段你这么走的话，那就只能是给大家都找
0: 不
1: 自在。
0: 这就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特殊的区域、特殊特定的时间段，
1: 嗯，
0: 对这儿车流这个流量判断没有判断。
1: 对，
0: 就你就是我觉得啊，
1: 嗯，
0: 这么我得不行，我得琢磨琢磨，要就说不好容易招包，
1: 嗯，
0: 就是脑子有问题。
1: 嗯，
0: 你想右转进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因为你上那去的那个点都是送孩子。
1: 嗯，对。
0: 你如果你头一次，你发现，
1: 嗯、
0: 我觉得智商没问题，都会想啊、
1: 嗯，
0: 这是俩楼空。
1: 嗯，
0: 这个里边出来车的这个点肯定是排队的。
1: 嗯，
0: 我这么钻进去，我就往右进了这个俩楼空之间，将就挤进去，我到左里边左转我也出不去。
1: 嗯，
0: 也得堵着。
1: 嗯，
0: 那好吧，他是想啥呢？从这钻进去、
1: 嗯、
0: 右转，完再个左转。是吧、
1: 嗯、
0: 然后再直着又回到咱路上了、
1: 嗯、
0: 都想走个顺道和顺角。
1: 哎，
0: 这不我们大家谁都愿意走顺道顺角路啊，是吧，
1: 就是我觉得吧、嗯、可能有一些人他倒不是说是我故意到这儿去给添堵、
0: 嗯、
1: 他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那边其实是迎面中的东门
0: 那个地方吧、嗯、就是应该设一个什么呢，在那胡同口以北十米、
1: 嗯、
0: 设一个啥呢，早俩小时晚俩小时的禁止右转的，
1: 对
0: 啊，叫禁令标志，
1: 嗯，
0: 啊，时段的限时段的禁令标志，把它设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人他就，嗯，就，
1: 嗯，至少、就是，
0: 我跟你说，你们送孩子还行，
1: 嗯，
0: 你送三年，他送三年，对一个某个家庭来讲，只是这三年，
1: 嗯，
0: 我就觉得在那嘎住30年的那人脑瓜都抽死了。
1: 那咱单位那公司那个就是这个于主任同志、
0: 嗯
1: 啊，他不就是住在那里吗？就经常就是一高考啊各方面的时候，
0: 嗯、他就回不了家了。
1: 他回不了家，或者他出不去门他正好是在那个那个就是交通管制那个区域内
0: 啊，
1: 他那车都回不去。
0: 不是，你就说你天天那么堵啊，哎呀，这个没办法啊，你这学校这个事儿呢，就是固定的时间，
1: 嗯，
0: 固定的区域，固定的时间段，它就会出现这高峰流，没办法。
1: 哎、
0: 但是呢，我们在驾车过程当中呢，嗯，送孩子啊，让孩子、
1: 嗯、
0: 高中孩子比较累，多休息一会儿，
1: 嗯，
0: 这个心情咱们都理解。我一直强调这话，曾几何时，我也是那个年龄段孩子的爸爸，
1: 嗯。
0: 如果我命大，我多活两年，有可能我背着还有下一代孩子那么大的，
1: 你还得再急，
0: 就是啊，那就管不了了。我自己那会儿能不能走道都不知道了。就说我们曾经有、
1: 嗯，
0: 现在有，也可能未来还有。就是你不能说我还接完送完了，那事儿跟我再没关系了，不能那么自私的啊。
2: 嗯、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

0: 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您下班走到哪儿了啊？带大家回到路面看一看下班路上的这个时间呢？
1: 对，
0: 市区内的部分道路交通情况啊。长白山路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167米拥堵，5公里的时速。河南街呢，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57米拥堵，6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南来南街附近230米的拥堵，110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天池路呢，东向西金南来南街附近拥堵886米，缓行277米，速度7公里。德泰西街北向南拥堵217米，速度14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北洋路附近176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9公里。这个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北洋路附近，我到现在没找着，
1: 我也没找着。
0: 我就是只要在河南转悠，我就找这个北洋路。没发现啊！大家谁发现在哪儿？
1: 告
0: 知
1: 一
0: 下。进学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解放路135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啊。天池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549米的拥堵，878米的缓行
1: 啊，这也挺长，
0: 速度12公里。知道为啥这地方这么堵吗？
1: 啊，要放学了。
0: 这不是，就是不是小学放完了，补习班又一悠、
1: 又一茬、
0: 第二悠啊。西苑南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到天池大桥拥堵536米，缓行406米，速度10公里。友谊路西向东河南街附近86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啊。这个人民路不是、这个太平街与人民路交汇，到太平街与沿东路交汇，也就德明宾馆的大门口向北，这不到300米，就坐300米的距离，
1: 一堆
0: 这个点开始啊，课外班。团结路与进学街交汇，北山小学下坡那口那儿，这个点儿现在我发现啥呢？新的进学小学在东边那个，和朝阳小学，朝阳小学附近，就是这个点第二优就没有这两个地方明显
1: 啊。
0: 沿南小学呢也没有这么明显，这个沿北小学也没这么明显，就是这北山和这个。

0: 这个，包括河南，
1: 他可能是
0: 以及这个
1: 比较早期的这些，就是、
0: 就新老的、
1: 这个、
0: 很早的建设形成的那些课外这个补习班，
1: 对，比较有名嘛。
0: 没事，老让孩子补什么玩意儿补？
1: 那这就是你的这个想法了，现在不一样。这个说回到这个咱们教，
0: 谁也别输在起跑线上，那就别画起跑线了呗。不是你没手抱起来，你瞅那小孩倔倔的背那书包了，我瞅都累得慌。哎，
1: 其实哈，就是有的时候家长让孩子上这个课外班，不一定说想让孩子学什么。
0: 那咋的？花钱有瘾？
1: 不是，你想想，孩子是三点多钟放学，
0: 没地方搁。
1: 对呀、啊，你除非家里有老人，给那个接回去，否则的话，如果是父母都是在上班的情况下，你哪几个单位能够说是三点多钟你把这个孩子，而且接来以后
0: 放哪去？
1: 你放哪去？你不能带到单位啊，你带一天行、两天行，你总带也不行啊。那你这中间那个差的这个好几个小时怎么办？
0: 不是，我这是个教育部门怎么想法研究研究。
1: 就曾经有过，就是这个、就是、
0: 课后看护那个
1: 课后看护嘛、然后后来就是又取消了嘛，对不对？
0: 这是个矛盾呢、
1: 对，这就是一个，他这就是一个刚需。
0: 说回来了，这个还得多生孩子，还人少不够用啊。你要像我这批的，这么些，你看你不就好办了吗？
1: 那就说句不好听话了，那你精力可以吗？不可以啊！你要是就说不好听，像我家，我要是有两个的话，我就得死去。
0: 没那么严重。
1: 那真的，那忙不过来，真忙。
0: 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哎，这你就是
0: 多双筷子就养个孩儿。
1: 哎呀，
0: 非得养那么精细干啥？
1: 这就是咱两个人的。
0: 小学几年？小学几年？
1: 六年呢？
0: 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十四年吧。我这数学跟谁学的？多少年？
1: 十二年吧。
0: 十二年，四年大学，十六年，
1: 对，
0: 三年这个研究生，多少年？
1: 十九年，
0: 是吧？然后出来送外卖去了。
1: 那你就看你这考的是哪儿啊？那个不说这些了啊。
0: 劳动人民还是多的。
1: 那个。不说这个了啊，咱们关注这个延吉部分公交线路恢复运行啊。再说的话，咱俩扯，咱俩能打起来？
0: 不能。我这么大岁数，我能打过你？我让你揍一顿，我还接不下去，又不能报警，那我多亏的嘛。好吧，不开玩笑了，我们回到路面来看一下啊。
1: 对，关注一下啊。延吉市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呢，施工结束了，这个道路具备了通行条件。从现在开始呢，九路、二十九路、四十四路、四十八路的始发站发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运行，由此呢，给您带来。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就是这几个路段的，就是这几趟车都能走了。
0: 关注的是路都有哪路车啊？九路，
1: 29路，
0: 44路，48路。
1: 对，
0: 如果您常坐这车的，原来因为在这附近因为修路上不了车的，现在恢复正常了。
1: 对，
0: 这个吧，我们每天的信息流通网，我们专门有一个这个视频制作，
1: 对
0: 啊，推送的，
1: 到时候关注一下，
0: 大家可以关注，那里人会。会循环的给大家播报这个每个线路，包括起点，包括终点，全线路运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对，
0: 这因为修路没办法，你在公交那老大不愣愣的，你光单一个单眼道走个轿车都挺吃力的，是吧？所以说为了考虑到公共交通安全，这个咱们的公交部门呢会有修路路段会先进行勘察勘验，然后呢跟这个维修部门呢这和这个建设部门搞好沟通，然后呢把这个改线呢像通过这个媒体向社会公告啊，肯定是说出行多少会受点影响，那你咋整？
1: 那必须得修嘛啊。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敦化市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呢，预计九月底完工。敦化市呢于九月份启动了城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呢各施工点位强抓有利施工条件，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部分路段呢已经完工了，剩余点位啊正在加紧进行管网的这个辐射作业啊。整体的这个工程呢预计九月底全部完工。通过一段时间的连续施工呢，西安路、汉章大街、长安路雨污分流管管网的辐射及道路配套施工呢已经全部完成了，沿线的排水基础设施实现了提档升级。
0: 这个团结路、汇通路啊、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白路等地的施工呢持续的推进，施工人员呢正在全力的推进排水管网的辐射沟槽开挖处理等工序。据了解呢，本次改造啊，实行的是雨污分流模式，对城区的老旧排水管网呢进行更新，同步整治溢涝点位。改造完成以后呢，雨水将经由新建设的管网呢直接直排河道。

0: 污水则通过专用的管线归集送至污水处理厂来进行集中处理。
1: 嗯，期间呢，施工单位啊严守安全生产防线，从严把控工程质量。下一步呢，敦化市住建局将持续强化项目现场的督导，紧盯各路段建设时间节点，统筹抓实呢施工安全管控和工程质量监督，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功能短板，打造宜居城市环境。
0: 这个雨污分流啊，为什么要分流？过去的雨水都进到污水井，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短时的强降雨，你那个东西可能它瞬间的那个需要的排送量可不是那个一个污水管道能够承受得了的，之所以你出现一些问题嘛。
1: 对，所以就是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咱以前那个森钓港那个地方没实行这个雨污分流管道工程的时候，一下雨以后它不是冒嘛，你就特别明显的它那个冒出来那个水的味儿特别的臭，因为、就是、
0: 下完雨，至少得五七八个小时，那个区域那味儿才能没，
1: 哎，
0: 才能散尽啊。
1: 对，
0: 这样呢，雨水它没什么污染，直接的顺着这个雨水管道直接就排进河流里了，没问题。污水呢，它单门走它的污水进行这个污水处置啊。
1: 对，那样的话，它污水处置的话，它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是一下统一处置那么多。
0: 对，你处置量小了，工作量小了，然后呢，费用也小了，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先期投入还是一个长期见效的问题啊？
1: 对，
0: 好吧，我们进去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

0: 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感谢大家啊！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我是徐雷，
5: 来关注关注吧。嗯，咱们这个中秋节调休的事儿啊，这个
6: 哪是中秋节调休 啊？你这我刚才我还琢磨呢，这啥呀？其实是休市
5: 调整。嗯，你看不是说9月25号？我一看我就以为是中秋呀。
6: 哪是、啊？
5: 不是25号，确实是确实中秋。嗯，
6: 这个是关于咱们这个
5: 天气的问题啊，
6: 晚事儿的
5: 啊。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综合考虑啊，近期天气变化等多重因素啊，为了保障大家出行体验的光是感受，统筹呢安排9月13号呢，延吉市晚市将正式告一段落，就夜市停了啊。
6: 嗯，
5: 进入这个阶段性
6: 未晚市集，不是所有的夜市、
5: 啊、
6: 是
5: 未晚市集
6: 那儿 啊。
5: 阶段性的这个休整状态、嗯、啊，这个暂别不是落幕，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短暂休整蓄力之后呢，9月25到9月27将晚市集将限时呢开启主题活动。
6: 嗯，
5: 啊，未晚市集啊，
6: 哎，届时呢，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及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将火热开赛，市集潮流业态趣味活动呢也将同步上线，烟火市集与热血电竞双向碰撞，解锁秋日专属的狂欢盛宴。我们暂作别离，静候9月下旬与各位老友新朋热烈重逢，未晚市集久等有期。这个关注完这以后、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意识的这个专栏吧。
5: 好，嗯，
6: 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车书一家冠长白，千年渤海正同源。日前呢，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述说着边疆大地长久以来各民族共居共生、文化互通的历史脉络。走进呢延边博物馆的六合同风主题展厅，千年历史扑面而来，斑驳的壁画、一幅幅的图片、一组组制度对照图谱，静静述说着白山黑水间渤海国与大唐王朝山河同脉、礼乐同风的壮阔史实。1300多年前呢，在延边这片土地上啊，崛起了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国呢，以素沫漠河族呢为主体，于公元的698年，在今天延边境内就是这个一带呢建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的北部，这个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啊，建立了渤海地方政权，历经呢15代王，存世229年。延边地区啊，也是渤海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5: 自建立以来 啊，渤海国呢长期接受着唐朝的册封啊，歌手藩臣李治定期呢朝贡往来，在政治、礼节、文化、经济等方面全方位的效仿中原地区，呈现出现象中国的文明面貌。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国呢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中枢政治体制架构，效仿唐制推行的京府州县制，设立著名的渤海五京，下辖15府、62州、130余县。渤海国设立的五京中呢，延吉就占2个，位于合隆西谷，位于合隆啊西谷城的中京显德府和珲春的八连城这个东京龙源府。
6: 渤海政权呢高度重视儒学教育，仿效呢中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系统。从合隆市龙头山孝真公主墓出土的真孝公主墓志碑上即可窥见一二。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的主任李慧杰说，这个墓碑上面有刻的碑文，碑文呢是用楷书铭印刻上去的，一共是728个字，是汉字，这些呢也都证明了渤海国当时通用的是汉字。礼制方面呢，这个渤海国以唐礼为范本，建立了自己的礼制秩序。
5: 展厅陈列的唐伯品级的服色啊，对照表显示呢，在服饰方面二者的品级服色皆为这个颇为相似啊。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说，唐代不同的官员品位对应的服装颜色都是不同的，我们照比这个渤海国也都一样，这些方面呢都说明渤海国在礼制上也深受唐王朝的影响。延吉市民呢韩小正说呢，可以从服饰上面就感受到这样一个文化以及政治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密切的，让我非常深刻的去了解渤海政权的文化。浙江游客啊也说，就是延边这个地方啊能够体现多民族的这种文化交融所带来的这种积极的影响。
6: 渤海国呢在政治文化礼制上是全面唐化的，正是唐代诗人笔下的江里虽从海，车书本一家的真实写照。白山黑水间的千年史诗深刻证明，东北边疆文明自古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早已根植于历史深处，流淌在文脉血脉之中。
5: 你看我们这历史是源远流长的，是吧？不是大家这好，要是历史这个东西你得细研究。
6: 对，
5: 这就像人家这个说的是这个法医和史，你没个10年20年的，你说你了解那纯属胡闹。
6: 对，
5: 那你从豆包上了解的是吧？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6: 这个豆包里的话你就只能作为一个
5: 豆包里边那馅儿，你不定啥馅儿呢。
6: 哎
5: 看下时间怎么样？
6: 差不多了，
5: 差不多啊。好吧，北京时间17:23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大家呢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保持这个安全的车速，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我们再见。
6: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0: 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北京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0: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 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

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

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

光是脑卒中留下的一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

0: 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1/1000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的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4: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4: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4: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脑了。
4: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4: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4: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4: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着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4: 嗯嗯。
3: 那天嘛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4: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4: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4: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3: 嗯
4: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4: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4: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4: 好。
3: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4: 嗯，
3: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4: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的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3: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4: 啊，
3: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4: 嗯嗯嗯，
3: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4: 你看
3: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
4: 嗯、
3: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 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
4: 嗯，
3: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4: 嗯嗯。
3: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啊。
4: 嗯。

因此他犹豫不决，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陆谦站起来跟条狗似的，紧跟着高俅来回转。太尉呀，您甭犹豫了，我们深知太尉不愿意这样办，但是为了救衙内不死，也只好出此下策了。难道您为了一个林冲就不要儿子了不成吗？这个好吧。最后高俅一跺脚，只是陆谦和富安一计而行。于是紧锣密鼓，他们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单说豹子头林冲，每天跟花和尚鲁智深上街上喝酒。这一天，哥俩带着3岁的银子又上了街了。刚走到武功房胡同口，道边啊，站着个年轻人在这卖刀。有喜欢宝刀的没有？有宝刀贱价出售啊！有买宝刀的没？林冲呢，正跟鲁智深谈的兴头上，也没在意，就从这个人面前过去了。可这个人紧走了几步，来到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买刀不？”林冲连看也没看，一摆手：“不要，不要，不要。”说着照样往前走。这个主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紧跟在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先看看这把刀，不合适您再不要。”说着话一摁崩簧，嘎嘣嚓啦啦啦，把刀拽出来。林冲就觉着眼角的余光处金光闪烁呀，冷气袭人啊，不由得回过头来观看。他一瞅这主拎这把刀啊，蓝汪汪的刀身光滑夺目，是冷气逼人呢。哎呀，林冲是干什么的？对武器上最有研究不过呀。方才他以为啊，这是做生意的，他能有什么宝刀？那叫骗人。结果一看这货，知道真是宝刀，就把林冲给吸引住了。鲁智深也站住了。林冲把刀接过来，左看右看，是爱不释手啊。他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30来岁，黑脸膛大个子。林冲就问：“这把刀你要多少钱？”“要价3000贯，实售价2000贯。”哦，林冲心说：“这么多的钱我兜里哪有啊，要想买非得回家取去。”“我壮士，这么办行不行？你再往下压压价，我不多不少给你1000贯，你卖不卖？”“哎呀，1000贯太少点了。”“我看这样吧，你再给涨点，1500贯我就卖给你。”林冲一摆手：“就是1000贯，你要愿意卖，现在你就跟我拿钱去。”卖刀的这个主做了半天牙花，哎呀，金子当废铁卖了，不卖吧还不行。好了，忍痛割爱，咱算成交了。林冲非常高兴啊，1000贯买口宝刀那便宜死了。你就花1000两银子，你上哪儿买去？嗯，所以也没心上街吃酒了。大哥，您陪我回去一趟，咱们去拿钱去。哎呀，兄弟，实不相瞒。

0: 今天我菜园子的事儿还真不少。既然你买了刀了，你忙活这事儿吧，我先回菜园子看看，明天我再来找你。林冲一听，好吧，哥俩就这样分了手了。鲁智深回了菜地，林冲领着卖刀这人回到家里头，告诉夫人赶紧给拿1000贯。夫人一听，干什么呢？怎么拿这么多的钱？哦，后来才知道买了口宝刀，付了钱了。这人转身往外走，林冲把他拦住，等一等，壮士，请问你这把宝刀是怎么得到手中的？这个你不必怀疑，我一不是偷来的，二不是抢的，是我家祖传下来的。哦，既然是祖传的宝刀，那么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先人是哪个？
1: 这，
0: 我说朋友，这无可奉告。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把他们玷污了。到了我这辈上，我把家过败了，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怎么还能败坏他们的名誉呢？林冲一听，对，做事不能强人所难。就这么挽留他待一会儿，这人没待着，高高兴兴拿着1000贯走了。林冲二次把刀拽出来，再仔细观看，真是宝刀啊！拿出2根铁瓢来试试，啊，苍啷苍啷苍啷，就像削大葱差不多少，吹毛利刃，拽下几根头发往刀刃上一弹，呼，这一吹，头发断了。练武的人哪有不喜欢刀枪的？爱不释手，就像小孩似的，睡觉的时候把刀放到床头，半夜还醒了2回，把灯掌上，把刀拿过来，又看了半天，兴奋的觉都没睡好。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又练了一趟刀，回来梳洗，把刀就放到身边，看了又看，连林大娘子都觉着好笑，丈夫好像又年轻了10岁。看来人各有喜好，他要好这种东西得到手，那就恢复青春，特别特别高兴。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侍女丫鬟锦儿把门开开了，一看两个年轻的不认识，这俩人都身穿着宫服，宫服就是官面的服装。锦儿就问，你们找谁呀？ 请问林教头在府上吗？在呀。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太尉府的，奉太尉所差来请林教头。一听太尉府的顶头上司，敢怠慢吗？道理的一禀报，林冲把两个人接进来了。林冲一瞅，听眼声也没见过，一问是太尉府的，林冲乐了，哎呀，我在太尉府多年，出来进去认识的人不少，怎么没见过二位啊？林教头，这不奇怪，我们是新进到府中来的，来了不到1个月。哦，林冲一想，这也不奇怪，那么大的太尉府，上上下下近1000人，有的被调走，有的被调进来的，能说都认识吗？林冲就问，那么请问二位有什么事吗？奉太尉所差请林教头进府，听说林教头买了宝刀一口，太尉非常高兴，他老人家也有一口宝刀，打算跟你的宝刀比一比。

林冲一听是这么回事，高俅啊果然有一口宝刀，光听说可没见过，刀叫什么名也不知道。林冲啊曾经试探过几次要看看那把宝刀，开开眼，高俅都舍不得。另外林冲一想，谁嘴巴子那么长啊，我这刀刚买的。高太尉就知道了，让我拿刀去跟他的刀比一比，那就去去吧，我看看太尉那把刀好还是我这把刀好。林冲什么也没想啊，高高兴兴更换了衣服，怀中抱着这把刀，告诉夫人我去去就回。家里人也没多想啊，就这样林冲跟着这两个人赶奔太尉府，没走大门走角门进了府了。赶到了头层院子，两个人让林冲在院等着，他俩进屋了。林冲认为这高俅在这等着呢，可在院站了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呀，太尉有事奔后面书房了，留下话了，让把你请进后院书房。这后书房啊，林冲还从来没来过，因为他官小职微，高俅那么大的官，他怎么轻易敢进内书房呢？你看这么多年了，脚步没迈过，就随着这俩人往后走，拐弯抹角啊，真是侯门深似海呀。那房子也太多了，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到一所宅院，告诉林冲在这等着。林冲规规矩矩抱着刀在这等着，等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这事儿闹的，太尉本来想在这等着你，可是又有一件急事处理，奔后边去了。来吧，跟我们奔内宅吧。林冲是正人君子，没有多想，跟着他俩人奔内宅。又走了半天，来到一所去处，林冲发现呢，都是绿色的栏杆，长长的回廊，告诉林冲在这儿等着，我们去见太尉。这两位走了就没回来，林冲就在这儿等着吧。哎呦，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按现在钟表说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能不着急吗？林冲往左右看看没人，心说这什么地方能光在这一个地方站着吗？腿都麻了，他就在这回廊来回溜达，顺着三凳台阶下来到院里头。可到了院里之后，冷不丁抬头一看，对面有一座楼，是三层的。这座楼修的宏伟壮观啊，楼下面高悬着一块大匾，白地黑字，四个大字是白虎节堂。林冲不看则可，一看呢，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坐下。他深知白虎节堂那是三尺禁地呀，国家的命官，有大型的秘密会议都在这儿举行，有时候皇上还来过呀。这个地方一般人不准随便出入，那到这儿来得经过特殊的允许，不然的话上这儿来掉脑袋的罪。说你刺探军事秘密，那还了得吗？林冲一想，我怎么走这儿来了？赶快离开！转身刚要走，四面八方出现了五六十位亲兵卫队，呼啦朝过来，把林冲给拦住。

天，竟敢私闯白虎街堂，你可知罪吗？正在这时，高俅出现了。再看这高俅，头戴软象巾，身穿团龙袍，现在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小肚也鼓起来了，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像他这么个无赖，一步登天，当了太尉，国家命官一品大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顺气儿，他能不发福吗？再穿上这套衣服，那么多人保护着，自然把这身价就抬起来了。林冲一看高太尉出现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卑职叩见太尉。哎，林冲，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太尉呼唤焉敢不来，听说太尉要跟卑职比刀，我在此恭候多时了。呸，信口胡言了，这是哪挨哪的事儿？我多咱派人找你到此比刀，你纯粹是胡说八道啊！哦，我明白了。你看你手拿利刃私闯白虎街堂，莫非要行刺本官班长？这几句话一出口，那是掉脑袋抄家灭门的罪，谁不害怕？把林冲吓得容颜变更，往上叩头，太尉荣兵，冤枉啊，冤枉！的确有两位成局前去找我，把我领到此处，太尉，我绝不敢行刺你老人家。把林冲给捆起来，单三扣双三扣啊！捆起来之后，高俅一转身回到前面升堂问案。其实他这衙门管军事，不是直接管刑事犯罪的，但是在他家出的事儿，他得先过一堂，把林冲带上来了，一口咬住林冲，手拿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街堂，你想干什么？那林冲能承认吗？林冲是一个不认百个不认呢。高俅大怒，吩咐一声打，不打你，你焉能说实话？这家伙林冲打的是死去活来。这还不算，马上的派人拿着自己的名片还有那口宝刀，把林冲送到开封府。赶送去之后啊，押送的这个人来见滕知府滕焕之。那么开封府四弟仁宗的时候是老包，那谁都知道包相爷，铁面无私的包文正。那么现在是八弟徽宗了，那包公早死了，开封府的府尹换了无数的人了，赶这一任呢，就是滕焕之滕府尹，两榜进士出身，学问底儿深，这个人呢也比较耿直。押送林冲这头头来见滕知府，把笔呀、啊、就交代过去了，说这是太尉亲自命我送来的重要犯人。这个林冲手提利刃要行。

0: 次高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居心叵测。你一定要把这案子给做实了，交代完走了。知府一听，把笔交给他了，就得按照这几句话问呢，把别的案子都推下去，先审理林冲一案。他都没敢升大堂，升做的是二堂，不准老百姓听堂。八班人一两旁四奉。再看腾的老爷满身官服，升做拱卫，堂口下全都是刑具，简直跟森罗殿差不多少。因为开封府是盗座南衙，光线不充足，白天升堂也得点灯。120名站堂军分为左右，各科房的师爷坐在两旁。腾知府把桌子一拍，戴罪犯林冲。
1: 戴林冲！
0: 林冲是发髻披散，拿绳捆着，到了堂上。腾知府告诉，把绳子卸掉，这玩意儿不能捆着，他也跑不了。绳子给解开了，林冲一看，把肉皮都给勒掉了，真够狠的。活动活动四肢，来到堂上，双膝跪倒，小人叩拜恩相。那个说怎么又是恩相了呢？哎，恩相是对开封府府尹的尊称，因为包公啊是开封府府尹，又是左班丞相，人们都称恩相。打那之后，凡是到开封府做府尹的，一般的人都管他叫恩相，实质上他根本不是丞相。滕焕之往下看看，怎么脸往下一沉，林冲，你烟何落得这般模样？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庾澄庆的《让我一再一个够》。当时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创作人认为庾澄庆性格非常的坦率，所以呢想把歌词写得更加直白一些。而庾澄庆呢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了国外音乐的影响，于是那几年他很多歌都是带说唱风的，自己呢也很想在音乐上有突破，必须要树立自己在国内来说独一无二的风格，于是把所有想法都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在1989年福茂唱片发行。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这首经典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这首歌是198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支单曲，翻唱自1978年的一首经典。当年单曲在英美双双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成为了惠特尼·休斯顿人生的第一支冠军单曲，全球销量超过了300万张，也获得了他个人的第一座格莱美奖。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在筹备音乐专辑《回到未来》期间，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里面是一个女孩子当街向男友发脾气的内容，于是突然有了灵感，想写一首歌，最终呢就以野蛮女友为主题创作了这首《哔哔叭叭》。而这首歌所有的词曲创作、编曲、制作都是由他来完成，感觉会创作后期的音乐人如果还能唱歌，真的是没有什么唱片公司的事情了。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怎么样可以让有些水果吃起来更甜呢？正确回答是冰镇一会儿。你会觉得冰镇西瓜会更甜，为什么冰镇之后会觉得甜呢？有营养学家解释说，是因为西瓜中的糖是以果糖为主，而果糖的甜度和温度有很大关系。40度以下时温度越低，果糖甜度越高，它的甜度最高可以达到蔗糖的 1.73 倍。当然除了西瓜、苹果、梨、葡萄、荔枝等大多数水果也都是以果糖为主，所以冰镇一会儿再吃呢会更甜更好吃。当然了，含蔗糖较多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桃子啊、李子啊、杏啊，它们冷藏之后口感上变化就不大了，所以想要冰镇之后吃起来越来越甜的水果，选择以果糖为主的水果就会是这样的效果啦。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刘德华《心肝宝贝》。

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下一首歌是一首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细数阿牛的作品，其实不难发现他的歌都是一些这样的小感觉，关于生活周遭的美好，关于日常琐碎到不行的对话，还有那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这首歌是09年在环球唱片时期发行的作品。他还有一首歌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00年华语乐坛最兴旺的一年，他发了一首不如跳舞，当年火到不行，并且因为他的编曲还带一些电音风嘛，20年前的电音舞曲简直是稀缺的不行。后来国外还有不少翻唱版本，只能说这个品种确实是全世界都很喜欢，能够分分钟把你带进节奏的神奇类型。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吃葡萄，但是不爱洗葡萄，因为发现葡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先用流水成串的冲洗之后呢，用剪刀把它剪成单粒，注意呢不要刺伤到果肉，然后呢浸泡十分钟。这个过程可以加一些少量的面粉，用来吸附葡萄表面的农药和一些灰尘等脏东西。最后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零缺点》。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还很年轻，将来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对不能丢，一个叫良知，一个叫理想。来听赵雷《理想》。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汪峰的你走你的路。这首歌与之前汪峰的录音室作品有所不同，他放弃了关于生死的哲学和生活的悲喜，表达以爱恋为主题，歌曲风格呢也变得轻快悠扬起来，充满感染力。说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看到你笑，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的歌词也是文艺范神作。

继续的忏悔，这个池塘边的浪水，只会听着我的小灵童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吹，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心天，原来如此渺小，听到别

其实读书人进退之间呢，都有他的因缘。我们不能在外表上看，要看他的存心。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啊，当然他表演出来的就不一样。比方汉朝末年的郑玄，他学问非常好。当时候汉朝已经内乱，他没有明主可以侍奉，他深入五经了，结果把古圣先贤五经十三经这些教诲他都把它注解得非常好，利益后世。当然在乱世当中啊，也有出来当官的，但是你不能看着他出来当官，又是为了名闻利养走狗。你比方说他去侍奉其他的民主，你就说他是走狗，这个都不能看外相的。比方耶律楚材，他是辽国人，但是他深入中华传统文化，去侍奉元太祖成吉思汗。因为古人他会看时节因缘的，他知道宋朝的气数已尽了，元朝立起来了，这不可改变了。可是元朝立起来

元朝是蒙古人啊，他们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都是坐在马上啊，所以他们武艺高强啊。假如没有这些中华文化给他们提醒熏陶啊，可能要多杀多少生灵啊，多少百姓啊。所以耶律楚材就在这个时节因缘，他不为名不为利，辅佐元太祖，结果不断的劝他要戒杀，上天有好生之德，到底利益了多少百姓我们不谈，就光谈元朝派兵攻汴京，攻开封啊，攻了很久没攻下来了，最后那个带兵的将领啊，气到已经决定了，入城以后一定把所有的军民全部杀掉，要屠城，都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哇，这个耶律楚材赶紧劝元太祖，最后下一道命令不可滥杀，救活多少人？147万人。所以这些读书人的进退啊，都给我们人生启示。哦，那大家说啊，怎么都是举战争的例子啊？你包含我们现在啊，没有战争啊，生活物质上啊也没有匮乏，但是精神生活的匮乏却是5000年来最严重的。哦，人的思想观念的偏颇了。啊，人心没有依归了。哎，现在正是啊文化复兴的大时代。哎，我们都遇上了这个大时代哦。哎，汤恩比教授又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这句话大家听过没有？听过哈、哦？哎，啊，大家听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不一样了？没有 哦，所以听哦，有用耳朵听，也有用心听，不一样哦。假如用心听哦，哦，这句话会振聋发聩哦，你会突然间觉得啊，我终于明白啊，我为什么来投胎了。哦，这句话你假如用心听哦，你就开悟哦。哎，很多人这一生会觉得，我到底来这个世间要干嘛的呢？难道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啊、哦？然后工作领薪水，然后就这样日复一日，人生就过了。啊、哦，我那一天听一个长辈说，他的人生呢、啊，过了40岁以后啊。感觉好快哦，我听到这里啊，脚都发凉啊，因为我今年刚好40岁，我想是不是我要开始坐云霄飞车了啊？一年两年三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古人很慈悲啊，示范给我们看呢，寸金难买寸光阴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精神时光，不要蹉跎。啊，师长老人家也讲了，人生短短数十年呢，总要做有意义的事啊，不要空来人间一遭。现在不只是空来人间一遭啊，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灵性快速堕落啊。请问大家，我们的德行呢、啊，是小学的时候德行好，还是现在？小学的时候不闯红灯，现在呢？小学的时候爸爸说妈妈说，现在呢我怎么说？哎，小学的时候单纯啊，现在呢？哎，我是比较不单纯了、啊、哎，所以想一想，人生啊应该是不断提升智慧跟灵性。

而不应该是灵性越来越堕落，这个路走错了。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啊，孔孟学说儒家，大乘佛法佛家，就是中华文化，就是说救这个世界要靠中华文化。请问中华文化在哪里啊？我好期待有一个人拍着胸脯，在我这里，是吧？这个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啊。我们是中华儿女啊，我们懂老祖先的教诲啊，其他民族还不懂呢。然后现在这个世界唯一能救的法宝就是中华文化，然后我们又是中华儿女，那我们不就已经明白这一生来这个世间干什么了吗？我看到你们的眼睛都发亮了，哎，这叫见义勇为啊，这是对自己的同胞民族以至于对世间人应该尽的道义啊，总不能看着世界走向灭亡吧。所以要见义勇为，这也是孔夫子的教诲。好，谢谢，我们掌声。感谢这一位同胞，他确实有这一份承担，也给我们做出示范来。当然该承担要承担，不承担哦，就没尽本分了。所谓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就无勇也哦，是不是？是哦，哎，我没强迫你们了哦。对呀，见义不为，无勇也；见死不救，有罪过呢。所以，诸位朋友，你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你们只能往前走哦。事实上啊，人生真正的快乐在哪？孟子讲的太透彻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这样的人才有办法尝到人生真正的快乐。假如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做它啊，继续追求名利啊，良心会不安的。其实很多的人，哎，他可能权力很高，啊，每天应酬很多，可是他没有把孩子教好，他没有把父母孝顺好。我相信夜阑人静啊，他的心会非常的空虚的。所以人真正的快乐一定来自于啊，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无愧于自己，这是打从内心啊的喜悦。好，哦，那我们走在这个大时代来弘扬文化，我们可以选择，哎，出来做教学的工作，啊，做护法的工作。我们可以选择在我们自己的单位行业做出榜样来，哦，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哎，可是有没有人会选择自己厚积薄发，哎，我读十年之后啊再出来，哎，有可能哦。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出来奉献了，哎，看到人家没出来，我们会不会说你看这些人都没有爱心，都没有责任心，那不能啊，自己出来了就用自己的角度啊去衡量别人。哦，每一个人他的因缘跟他的存心跟选择都不一样的啊，我们礼敬每一个人，尊重他的选择。就好像出来当官的人就不能说那个没出来当官的人一定是没有为百姓服务哦，他可能是著书立说，利益后代子孙。所以我们不能呢，
轻易相信自己的看法。啊，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礼敬尊重就对了。啊，包含我们自己现在已经出来做弘扬文化的工作，那也是一个因缘哦，也不代表我们比较高尚哦，也不代表我们学的比人家好哦，甚至于我们已经出来弘扬，像我就比一般的人危险了。为什么？圣名所累啊，出了名以后啊，人怕出名，猪怕肥呀。哦啊，很多人会给我们赞叹呢。坦白讲，那个赞叹绝对都高过我们的程度太多太多了。啊，像我九年多前是刚好有一个机缘去了海口啊。自己对经典的深入都远远不足啊，就刚好因缘成熟了，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了。那假如自己不警觉，会迷失在赞叹当中呢，迷失在掌声当中啊。好，所以虽然有机会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但很可能自己本身也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啊，更应该要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染浊啊。我刚好前几天跟一个同仁啊，他已经在一个地方从事教学的负责工作了。啊，我就跟他交流到，我们学圣教啊，目标是亲近心，亲近心生智慧。可是啊，假如没有时时这么关照自己啊，随时都会染浊贪浊。比方，今天我跟大家交流啊，我坐在台上啊，请问大家，台上会不会贪着？哎，我们有一个同仁还说哈、哦，说那个可以在讲台上哦盖一个房子给我住啊，哦，说我上台像条龙啊，下台像条虫啊。哎，其实这个话中啊，我们就要很冷静了，我自己要很冷静了。哎，在台上很欢喜啊，台下就不欢喜了。那是不是已经有得失心了？已经陶醉在这个讲台上的啊这种感受了？哦，哎，甚至于已经错估了自己的程度了。哦，大家都这么赞叹我，我就以为我自己很高了。其实你有顿悟啊，事还要渐修啊。哦，比方说我自己脾气不好，要把这个脾气去掉，那怎么是三天五天做得到的？要时时警觉啊，可能要三五年，甚至于十年二十年下真功夫才能够去掉了。所以我跟这个同人在聊啊，好，我说人不警觉啊，吃东西啊就会对食物贪着。哦，今天吃榴莲真好吃啊，明天没得吃啊，就流口水了，那贪就来了。哎，听好话听得欢喜了，听别人一批评哦就难过了，那听也会染着啊。哎，穿也会染着啊，今天穿名牌的，明天不穿名牌的就难过了。哎，坐车子，今天坐 BMW 的，明天换一台国产车，坐起来就感觉哎呀，还是昨天舒服了。哎，物质会染着啊，精神也会染着啊。啊，像我们这么年轻，啊，出来分享传统文化。哇，走到哪里都被人家照顾呢，啊，连坐车哦，车门都不是自己开啊，都别人开。突然有一天没人帮我们开了，还有点不舒服，完了。当那个不舒服起来说，哎，今天怎么没有人开门？哇，自己堕落了。假如还没有看到又生气，今天怎么不尊重我？完了。哦，所以人年轻出名哦 ，very dangerous， 是非常危险。哦，所以随着这些
经历跟体验，慢慢越来越懂。

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肥。所以有时候这些道理啊，随着人生的体验，它会越来越深刻。结果我们那么年轻，分享的这些课程，这也都是老祖宗教的，是师父教的，也不是我们弃入的。可是很多的人一听完，就会把我们当很高看呐、啊。哇，那给我们的赞叹，包含给我们的照顾啊，无微不至啊。三四十岁的人过的生活，像被人家照顾的像皇帝，你说他会不会晕倒？会不会趴下来？逆境磨练人呐、啊，顺境淘汰人呐、啊。尤其那个顺境淘汰的时候啊，人家一照顾啊，第一次照顾你啊，诚惶诚恐啊。第十次呢，第三十次呢，从诚惶诚恐不知不觉变成理所当然，就完了。所以人最危险的是被自己给卖了，哎，哦，所以我在跟他交流到，我说很多时候这些长辈啊都照顾我们了，哇，甚至连我们的衣服都拿去洗啊，哇，那硬抢过去，我们心里是确实是诚惶诚恐啊。可是抢一次抢两次，你没有高度紧张啊，算了算了，给他洗洗，到最后你就完了啊。我们感恩李师公啊的慈悲啊，你看老人家的示范，到95岁都没给人家照顾了，我不到40岁给人家照顾，难怪长不胖，福都花光了，福气都折掉了，怎么会有福报？哎，所以我们看到这弘扬文化的很多人越长越圆满，你看就我长得越长越瘦哦，所以不找到原因就是太折服了啊、哦，要洗脑啊，要自己来啊。所以你看第一句就提醒我，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哦，所以老祖宗慈悲，冥冥当中知道我很缺这些东西，赶快把自己给讲明白，来讲这一部经典了。那我跟这个同仁一交流啊，听说他隔天哦干活非常勤劳，哦，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同仁说，哎呦，他现在非常积极啊，协助很多的工作，他不简单呢。我只是讲而已，他马上就做了，我还要跟他学呀、啊。哎，后来呢，又跟他聊到，我说我们不小心啊，这个执着、贪着会产生。哦，比方说，人家要叫我们老师，这两个字也会贪着。哎，我是老师了，那别人要教我们就很难哦。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要去指导别人了，可是我们那么年轻，学习传统文化时间又那么短，就觉得自己是老师了，这个就执着在这个老师这个名字上了。哦，所以师长很慈悲啊，都教诲我们，台上是学生啊，台下是老师啊，哦，我们给大众是做学习汇报。哦，而是经典里面也说，善财童子53餐，所有的人都是老师，只有我们是学生。哦，哎，这样子才不会着在老师这个名相上。而且啊，孟子也告诉我们了，人皆好为人师，这个好为人师的傲慢，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起现前。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这个人皆好为人师的习气比一般的人起来的更快，甚至更严重。那我们已经着了，执着了，贪着了，我们清净心不可能提升，我们也不可能进步。所以弟子规又说，闻欲恐，闻过心。假如自己从事教学工作，听别人

劝又不能欢喜感恩的接受，那自己连弟子的态度都没有做到，那继续当老师当然非常危险了，就已经不自知自己的程度，最后变成自己欺骗自己了。哦，所以我跟他聊到，虽然我们被称老师，但是我们的程度是连圣贤的学生的基础我们都还没有扎稳，这是客观的状况。哦，那我跟他讲啊，你身边的人提醒你啊，你一定要听啊。啊，最亲近的人看我们看得最清楚。啊，我们在大众面前哦，有时候因为有群众的眼光哦，我们最起码会比较警觉性是吧？啊 ，smile 也会比较多啊，微笑也会比较多啊。可能一下台走入房间，门一关，脸就臭起来了。哦，那台上台下不一样，这个是很危险的。哦，所以一定啊，别人劝一定要听。那今天啊，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7-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

0: 的脚步，共同揭秘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厌，
3: 寿无疆，
4: 天无下日，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咱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所以这两天咱们场外报名抢订的情况啊，说实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有慢性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在抢，没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为了预防啊，或者是为了给家人呢，也在抢。但凡电话打来晚一点，哎，就不得不第二天再打电话继续抢，哎，抢名额是吧？说到这件事啊，我心里啊，这个心情怎么形容呢？五味杂陈呢。我第一感觉是欣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都有20个慢性病的朋友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把我老孙的话呀放在心上了，选择以补四虚的方式，咱们补福气补寿命啊，非常好。当下呀确实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的机会了，你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按照80%的比例来报销，咱们人人用起来没压力没负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用药，2代原研药。我不讲了吗？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3副药，只要我答应给你治的朋友啊，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咱保你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啊我从没失手过。欣慰之余啊，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满心的着急，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医保报销的份额，我就担心呐，不少真正饱受慢性病折磨的朋友，最急需使用的人呢，却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比如通过400电话咨询的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呐没搞明白自己到底能不能用，在犹豫之间瞬间名额没了，抢光了，就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政策的福利。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统一和大家讲一讲究竟哪些人群最应该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首先第一类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这个心肌缺血啊，

心病，心绞痛啊，包括心梗，或者您做过支架的啊，还有像房颤呢、早搏呀、心脏的问题，再有像脑供血不足、总迷糊头晕啊，或者说您得过脑梗、脑出血都可以用。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你包括像心梗啊、猝死啊、中风偏瘫这些问题，那100%就远离你了，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啊。第二类呀、啊、就是三高了，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这三高人群更多啊。就算呢平时吃再多的药，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降下来，你得终身服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药呢就能减，甚至有很多是可以停掉的，就根本不存在说三高得终身吃药的说法了。第三类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风湿啊、类风湿、产后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骨刺、骨质增生以及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上来了，我们筋骨得到滋养了，关节就会不疼不僵不变形的。第四类啊是呼吸道疾病啊，这个也比较广泛，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过敏性哮喘等等啊，这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也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齐了，给它补到位了，肺呢就得到滋养，哎，气道呢得到濡润，你就不会出现啊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问题了啊。第五类呢是消化道问题，比方说呀慢性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胃糜烂、十二指肠炎啊、结肠炎、肠息肉、胃息肉等等啊。因为我们脾胃的这种这个消化呀、吸收啊啊，同样啊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还有一类人群更应该用上啊，那就是年过四十的那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说，说孙主任，我才四十多点儿，这个年龄不早吗？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早。老祖宗啊在《黄帝内经》里边早早就提到了，年四十肾气自半也，说的是啥呀，咱们人一过四十岁，你体内的什么肾精啊、肾气呀、啊、自然就损耗掉大半了啊。所以四十不可多欲嘛，其实也是因为人过了四十岁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肾虚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一说肾虚啊就想到了两口子啊或者男女之事啊。其实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旦肾虚影响的它是方方面面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感觉呀我这腰啊又酸又软的，哎，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得坐下来躺下来。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不踏实啊，一宿得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常事儿，一趟一趟的就得跑厕所去。有的人呢耳朵里边耳鸣总是嗡嗡响，听力呢一天不如一天，哎，干点家务活呀就浑身累得不行了，提不起精神头来。有的人呢三十几岁头发就掉光了，有的就少白头了。有的人呢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啥事呢转头就忘了。你看看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咱们年过四十的中年朋友您有没有啊？是不是都有一些啊？其实呢这就是您肾虚发出来的一些表现。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腰酸耳鸣啥的尿频啥的那不都是小问题吗？孙老师告诉大家，哎，如果呀肾虚久了一直不补上去的话，早晚会拖成大病重病的。因为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肾主骨生髓，这个髓呢包括三方面，骨髓、脊髓还有脑髓，这三髓啊都靠肾来支撑着。一旦我们肾虚了，必然会没办法化生出更多的骨髓来啊。你肾虚了，骨髓少了，骨髓少了会怎么样啊？骨关节问题就

出现了呗，啊，就没法得到肾精的滋养，那你骨质就下降了，骨质下降了，你像什么颈椎的问题呀，啊，腰间盘的问题呀，膝关节的问题呀，滑膜炎的问题呀，骨质疏松是不是挨个都会找上门来呀？而且肾虚久了还会影响到脑髓，这就更可怕了，记忆力减退，断崖式下降，老年痴呆，什么脑萎缩，这不都是跟这个脑髓空虚有关系吗？啊，包括很多年轻人啊，走道呢毛着腰驼着背啊，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肢体也麻木，这不就是脊柱的问题吗？是脊髓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看啊，骨髓也好，脊髓也好，脑髓也好，是不是都跟肾虚有关系啊？再有就是啊，肾虚啊对咱们男性朋友的影响，你看很多人下焦固摄不住，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拉了尿，前列腺肥大增生，老是反复发作啊，重则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尿不下来，出现尿储留了。再有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提前了，很快就衰老了，出现潮热盗汗，满脸皱纹，心烦失眠，尿路感染，你看看女性朋友也有肾虚的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一旦咱们肾虚之后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有的人说我重视了，我肾虚了，我就补呗，补肾啊。你像鹿茸、海马、银羊藿、冬虫夏草，啊，一顿补啊。有的人呢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吃金匮肾气丸，可是你吃完之后啊，是不是觉得上火呀、口干呢、啊，或者是浑身燥热呀？哎，可能有个别的，可能当时吃还管点事儿，过后呢该咋样还咋样。为啥说补了一路十三招跟没补一样呢？一方面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还有肾精不足啊。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嘛，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是互补的啊。很多人呢都是阴虚、阳虚、精虚、气虚这几种呢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单一的一个虚啊。所以你单独的去只盯着一方面去补，哎，你可能就补过头子了，补过头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物极必反的情况。所以补肾虚啊，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按我讲的，要四虚同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啊，人过四十啊，肾气自半，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时候的肾呢，它就好比啊，一只破了洞的那个水桶。虽然说呢，你不停地往里边加水倒水，可是这个桶底儿这个窟窿，它不断的往外渗漏，倒再多的水，这个桶呢它存不住。所以我们补肾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哎，如果说你光补你不藏，你补的再多有啥用啊？它留不住，等于你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啊，把这个肾呢补好，让自己呢不肾虚，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第二件事儿，把肾精呢给固住，把这漏洞呢给它补住，让补进来的肾精不外泄。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儿，做好这两件事儿呢，我告诉大家，截止到目前啊，唯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到。你不信，满世界您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双君药组方，哎，其中一味君药叫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是唯一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的顶级仙草。大家也都知道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但肾脏本身它是离不开阴阳气血源源不断的滋养的，阳气充足了，肾气才有运转的动力，哎，阴血充盈了，那才有化生肾精的物质来源。那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肾虚才能从根本上把它改善过来。而且肾养好了，肝也跟着受益呀。老话说呀，补一百次肾不如补一次肝。所以男同胞想要啊腰杆子硬起来，咱们不光要把肾给补好了，这肝也不能亏。哎，中医讲肾主藏精啊，哎，就像咱家这粮仓，管着人体精气的储备，而肝管啥的呢？肝主筋藏血啊，肝经也是绕阴气循行的，这个中筋

0: 决定了男同胞腰杆子硬不硬，归这个肝的宗筋来管的。就算说你把这个肾精给储备足了，可是啊，我肝血不足，肝精肝肾亏虚，气血调达无力的话，你这宗筋呢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相当于说这粮仓粮食倒是堆满了，可是没有往外运输的这个途径。这也就是很多人呢，明明补肾补了很久，但是忽略了肝，到头来呢依旧是腰膝酸软，依旧是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但现在不同了啊，我们把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了，肾这个粮仓啊充盈之后了，同时呢我们要把肝这个运输的途径呢也给它打通了，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补肝肾啊。所以大家看呢，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啊，看似是解决肾虚，其实呢也是在给肝来续命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这个何首乌以外，还有一味药大家可别忘了啊，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可是大补肾精的顶尖药材了，它是父精母血，是精血化生之物，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跟普通的什么草本类啊这些药材是不一样的，那它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同气相求的，它专补人体的先天精元，也就是我们讲的肾精了。而且呢这个紫河车呀还有加固肾精封藏精气的这样一个本领，一方面能够温养肾气，助力填补肾精，更关键是能把肾这个水桶的漏洞这个窟窿给它修补严实了。也就是说呀，您使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单是能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好了，不单是让肾不虚了，而且还能够把补上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牢牢地锁住，不让精华不让精气耗散流失掉。所以只有做到了补进去并且还留住了，这样呢我们肾虚才能彻底的得到改善。所以大家看呢啊，不管是这个同行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他们都愿意管我叫这个补虚第一人嘛，别人治不了的病我能治啊，而且我还敢承诺，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们治一个好一个。为啥呀？因为我手里有方天画戟啊，我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我撑腰呢。可是啊，非常遗憾啊，纵然有这么好的方子，当下也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那就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马上就会调停了。那今天咱们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啊，就是农村的农民朋友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我们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医保报销结束了，再想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只能按照原价，就是一副是5600块钱，按照这个原价购买了，可得抓住机会。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 国家专利部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快吃完一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了。
0: 嗯。
3: 听说现在拿医保本能报销了。
0: 对、啊。
3: 我还想再买那个两副。
0: 哎呀，你还想再买两副，你得打那个场外那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现在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好吧？嗯，
3: 我早晨嘛，我就那个给他们打了那个400电话了。
0: 嗯，
3: 就有一个那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接的。
0: 嗯，
3: 他说了吧，在那个订两副吧，不用花钱，医保都报销了。那我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0: 那算报上了，只要咱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核对了之前的这个买药的信息啊。
3: 嗯，
0: 医保的信息啊，你就算报名成功了，那你就放心就行了。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哎呀，这个福利搞得真的挺好的。
0: 嗯、
3: 说实话，那个5600一副的药，那普通老百姓说实在的，真的不舍得用啊。你说？
0: 嗯，是的。
3: 哎呀，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呀、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就这个心态买的。
0: 理解理解啊。
3: 啊。
0: 您是什么病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那个糖尿病都好多年了。
0: 嗯。
3: 嗯，就降糖那个药吧，我都天天吃。
0: 嗯，
3: 吃完了以后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控制不住，也不好啊。
0: 嗯，
3: 但是要我吃多一点吧，
0: 嗯，
3: 就这个血糖吧就升上去了。
0: 嗯，
3: 吃少了吧，哎呀，我就心慌啊，就出那个虚汗呢。
0: 嗯，那还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胰岛功能啊完全丧失了。你血糖啊、
3: 嗯、
0: 就失控了，那是啊。还有什么？你接着讲一下。
3: 哎呀，这胃吧也不舒服，特别难受。吃个2-3口东西吧，哎呀，这胃胀呢就特别厉害，就堵的那块儿了、
0: 嗯，
3: 就是、
0: 嗯、
3: 啊，堵的那块上不来下不去的，特别难受。
0: 嗯。
3: 这半年来吧，还总吐。
0: 嗯。
3: 哎，吐出来那东西吧，就跟那没消化似的。
0: 嗯。
3: 严重的时候就喝口水，哎呀，我都能吐出来。
0: 嗯。
3: 那完我上医院去检查吧，说我是胃清瘫
0: 啊，叫胃清瘫，这不是简单的胃病了、
3: 嗯、
0: 这是因为你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啊损伤了胃肠的支配神经了、
3: 嗯、
0: 再加上你体内虚的厉害，这个胃呢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消化呀蠕动啊排空的能力了。哎呀，这么讲的话你这排便也不正常吧？
3: 哎呀，是啊。
0: 嗯，
3: 我这个排便基本都得3-4天吧才能去一次。
0: 嗯，
3: 其实吧肚子吧它有感觉，就是知道要排便、
0: 嗯、
3: 但是吧蹲了半天呢、啊、那浑身都冒汗，哎，就是使不上劲儿，排不出来，
0: 还是一个典型的虚的表现。
3: 哎呀，我当时吧就听您说那个糖尿病是大虚之症。
0: 是的。
3: 不补虚吧就甭想治好这糖尿病。
0: 嗯，
3: 我就当时说实在就咬咬牙买了一副药。
0: 哎，
3: 哎，要么那段时间呢，就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似的。
0: 嗯哼，
3: 哎呀，那瘦的那脖子那筋呢，都蹦得老长的。
0: 嗯，
3: 哎呀，不知道还以为是得了啥大病了呢。
0: 嗯，就是你体内啊，这个阴阳气血长期亏虚，所以你这胃啊就处于那种瘫痪状态了。哎，
3: 嗯，
0: 还好啊，当时您果断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先是把这个外源性的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上啊，就不给这个胃气衰败的机会，也就相当于说给自己续命的。哎，那你用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你这别说，这药还真的挺好使的。
0: 哎，
3: 我就吃上就两三天嘛。
0: 嗯，
3: 哎，他就不吐了。
0: 不吐了。嗯。
3: 吃完饭吧，这胃里头吧，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0: 嗯，挺好。
3: 就感觉这胃里吧，到肠子这一块吧，就觉得感觉通畅了似的。
0: 哎。
3: 啊，每天早上起来吧，第一件事儿，哎，我都先上厕所了就。
0: 啊，就是排便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嗯，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一个人呢，要是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么健康长寿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啊，有几个长寿老人是那种天天吃不下饭的、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个排便困难的，哪有啊？没有啊，因为这是人健康长寿最基本的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咱们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呢，七天之内，咱们一定要保证啊，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上。
3: 其实我刚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吧，
0: 嗯，
3: 哎呀，我就想知道了，这药啊，这回是用对了，
0: 嗯，这回用对了是吧？没选错，嗯，
3: 是，之前嘛那个血糖嘛特别的不稳，餐后两小时测血糖，看着还行，等到到下午吧，就那三四点，说不出来为啥，就一下就窜到十五六了那样，
0: 哟，那么高啊，
3: 还有就刚吃完饭呢，就心里吧就是特别。慌，就冒冷汗，
0: 冒冷汗
3: 一测保准那就血糖低了，哎，都找过不少那个大夫了，也调了不少的药，调完以后吧还是那样，哎呀，这回吧我就觉得那个吃了孙主任你这个药啊，现在有半个月了吧，哎，我就发现吧，我餐后血糖基本也就在90之间吧，
0: 那比较稳定啊，所以你看你这个病啊，最坑人的是啥呀，就这胃清瘫，因为高血糖把你整个这个胃黏膜啊，包括胃的这个神经啊都给损伤了，所以食物呢在你胃里边啊排空，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就包括你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用上了，可是咱们这个脾胃吸收食物进食啊，这个整个这个它跟不上药效啊，所以就造成啊血糖一会儿冲高了，一会儿又降低了，就是不稳定了。但是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啊，你脾胃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胃黏膜、胃神经都得到滋养了，所以它消化吸收运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血糖就好把控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3: 哎呀，孙主任，这个血糖稳了以后吧，说实在的真是解决我了心头大患了呀。那我现在吧还想问问你，这回吧我只买了两副能够吗？你就趁着现在给报销，要不要多买点儿？你说，
0: 您这个情况再买两副那够了。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原研药。一般你像这个重病大病啊，三副药就够了。你也多吃，我觉得有点浪费了，没必要，好不好？
3: 那孙主任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呗。哎，我到底报没报上名？我是吉林的，就这延边那个吴海琴。
0: 行，我帮您记一下啊，待会儿下节目我帮您核实。吉林延边的姓吴，叫吴海琴，对吧？
3: 对，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孙主任，
0: 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哦，孙主任。
0: 嗯嗯。
4: 我刚听这个节目啊，没听几天。
0: 嗯。
4: 啊，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4: 我能不能吃这个药？
0: 嗯。
4: 啊，如果说行的话，那我就买一点吧。
0: 行，您别着急，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
4: 哎，我是有高血压，
0: 嗯，
4: 得了将近有十来年了，
0: 嗯，
4: 最高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差不多能在180左右，
0: 嗯，180
4: 啊，低压呢也是110，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啊就发沉，
0: 嗯，
4: 后脑勺呢这个地方啊它胀得慌，
0: 嗯，
4: 晚上基本上睡不好。啊，脑袋里面它有那种脑嗡嗡嗡的响声。
0: 嗯，脑鸣。嗯，
4: 我刚开始呢是吃一种那个降压药。
0: 嗯，
4: 后来吃着吃着吧，他慢慢的就不管用了，现在都吃到3种。

0: 都吃三种了，有都有什么药啊？
1: 啊，有那个小苯地平，
0: 嗯，
1: 还有厄贝沙坦，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利尿的，
0: 是不是叫青氯噻嗪这个药啊？
1: 对对
0: 对，
1: 好像
0: 是
1: 的吧？
0: 利尿的啊，那你现在你能降到多少啊？吃这三种药啊？
1: 哎呀，就这吧，勉强能降到140啊，135左右。
0: 嗯嗯嗯，对啊，那您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啊。高血压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亏虚啊，它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啊。你不补虚，你吃这么多降压药去压制这个报警信号，所以这个降压药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越吃越多了。那您现在心肾脑炎怎么样啊？有啥并发症没有啊？
1: 现在心脏检查过，没出现问题。
0: 那还好。
1: 但是老是休息不好。有时候经常感觉这个心的这个前胸这块有时候发闷，就像有点压气似的。
0: 那还是供血不好啊？那咋能没问题啊？你检查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供血不好啊。
1: 哦，眼镜现在是戴老花镜。看东西还行，不影响视。就是这个尿频呢比较厉害。一个晚上啊差不多得起一个5-6次。那排尿的时候哪里都是那种稀稀拉拉的。还有后腰这个地方啊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0: 那您大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大便也干燥啊？
1: 哎，对，干的，一般都3-4天去一趟厕所。每次都要蹲半天，排得特别费劲。哎呀，现在我想试试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身的毛病呢？
0: 完全可以，而且你一定要务必尽快使用才行。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数值，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可不只是说头晕呐、脑袋难受这么简单呐。它会一点一点的耗伤你的心脏，腐蚀你的肾小球，反复冲击你的眼底和脑血管，这才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呀。你等到这些都爆发的时候啊，什么心衰呀、肾衰呀、眼底出血呀、这个脑梗塞、脑出血，你随便摊上哪一样，你后半辈子你都得遭大罪啊。所以当下咱们能够及早的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你补足的四虚啊，不光可以让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甚至还可以减掉、停掉您之前服用的那些降压药啊，更可以修复之前因为高血压对你心脏啊、大脑啊、肾脏、眼睛啊造成的这些损伤，所以你得赶紧用药才行啊。
1: 啊，孙主任，就是吃上这个药的话，我之前的那个降压药还能停吗？
0: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您不能立刻说把所有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这个不可能。但是当你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之后啊，当你血压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个用外力降压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药甚至停药。包括你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厉害啊，其实已经说明啊，你这个肾脏啊亏虚的也很严重啊。当然，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方子里边有啥呀？不是有那紫河车吗？紫河车是补肾精一顶一的好东西啊。咱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你肾精在体内能存得住了。老话不讲吗？肾精是男人的命根子呀。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到时候啊，你可能我告诉你啊，可能如狼似虎，终身受益的。我把话放着，咱们走着瞧。
1: 好，哎呀，孙主任呢？这男人呢，你还是最懂男人的。
0: 是的。
1: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和那个降压药需要错开吗？他们有没有冲突啊？
0: 没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那您和您之前用的什么西药的降压药啥的、降糖药啥的，时间上呢把它差个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起任何冲突啊。所以把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这才是解决高血压的关键啊，才是护住我们心脑肾眼的根本所在。及早用吧，没问题啊。
1: 好的。这个是不是用咱们农村那个新农合就能买呀？那您看我买多少合适？
0: 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三副药吧。买三副药咱们报销比例是最高的，能达到80%。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那孙主任今天能不能报上名？
1: 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要再错过了你得花原价去买了，所以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撂下电话就拿那个400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孙主任、
1: 嗯、
0: 我跟你说，您只要给我治好了，您说啥都行。
1: 我从来不说大话的啊，你就记住你的问题、嗯、这三副药要治不好的话呢，我老孙给你掏腰包，你放心好不好？哎
0: 啊，
1: 哎，
0: 行，有您这句话、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好的，
0: 我、
1: 哎、赶紧报名吧啊。
0: 行 好,
1: 好，
0: 那谢谢孙主任。
1: 嗯，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谢。孙主任啊，我是还想再买点这个药啊。
1: 啊，还想再买点这药。那您这是老患者吧？您用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这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效果用的呀确实很不错。
1: 确实不错、啊。
3: 因为对我这个心脏是得过心梗、
1: 嗯、
3: 就是那年不是都不好，大家伙就都阳了，那阵儿我就也阳了。
1: 啊，就疫情那阵儿是不是啊？嗯、啊。
3: 然后烧了有3天吧。
1: 啊。
3: 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嗯。
3: 就心口这儿一不知道咋回事，觉得闷叨叨了，就上不来气儿。身上就是发沉，那时候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当时以为是高烧烧的，就身体虚嘛、
1: 嗯、
3: 就觉得呀阳阳就可能就该好了、
1: 嗯、
3: 就根本就没往这个心脏这方面想
1: 啊，是这样。其实这就是阳了之后啊、
3: 嗯、
1: 体内的戾气残留伤了身体的根基，所以才出现呢您这个身子这么虚的事儿啊。
3: 啊，后来就记得那时候就难受的，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晚上、
1: 嗯、
3: 就是晚上都正睡的嘛，就觉得呀胸口这闷得慌的，就难受的就红是冒冷汗，后来疼的就不行了、
1: 嗯、
3: 赶紧去医院，当时就说是心梗了，就直接就给放在支架了，就、
1: 啊、当时就下支架了。
3: 对、
1: 哦、
3: 当时就救命嘛、啊、后来出院以后就一直吃着药。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半年就又不太好了，现在又不得劲了。
1: 嗯嗯，
3: 就是有时候犯心绞痛的时候就觉得像有啥东西就在攥着，死死攥着这个心脏。
1: 嗯，
3: 憋的就呼吸喘气儿就上不来劲儿。
1: 嗯，
3: 那时候就赶紧就加常备硝酸甘油。
1: 嗯，
3: 那段时间呀挺上火的，挺着急，就害怕再下支架那就没完了、
1: 嗯、确实这样。因为心梗的这个急性发作呀，你要想保命啊，你到医院那你确实需要做支架保命，否则他就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啊。那咱大家伙呢要不想说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尽早补四虚才行啊！你就不给心脏发生急性心梗的机会了，因为心脏病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嘛，血脉无力啊，包括痰浊呀、淤堵啊，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都给堵严实了，这就发生心梗了嘛，就是四虚导致的啊。
3: 是是，
1: 嗯，
3: 就是。我后来听广播了，很幸运听您讲了和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对话，我听到了。我听哎呀，我听她说的那个症状就和我基本上一样一样的。
1: 嗯嗯，
3: 我就想着我也赶紧试试这个药吧。
1: 嗯，
3: 但是那时候觉得5600一副确实心里边有点打怵。
1: 嗯，有点贵是不是啊、
3: 有点贵，又怕吃完效果不如别人。可是后来就听您讲了，说要是治不好就花多少钱，能给退多少钱。哎呀，这心里踏实了，我就一点没犹豫买了一副药。孙主任刚吃上4-5天，哎，我就觉得这个胸口上敞亮了，
1: 敞亮了，
3: 不那么憋闷了。哎，以前真的闷的就缺氧似的，就觉得不开窗户，冬天不开窗户也不行。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感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
1: 那就说明这个心脏供血好了，说明你阴阳气血这四虚补上来了，心脏得到濡养了，血脉通畅了，人不虚了。所以你看一种憋闷呐、缺氧的这种状态呀，自然就没有了啊，非常好。
3: 哎呀，现在这不是两副药吃完了吗？哎呦，我现在一天能走4-5千步就绝对没事儿。
1: 哦，
3: 哎呀，最好的是胸口这儿啊一直没有疼
1: 啊，没有心绞痛再犯。

0: 刻不是救了命了吗？
1: 嗯嗯。
0: 然后头几天我自己还拎了桶，就是就是十斤重的油吧，拎了一桶油上楼，哎，心脏都没感觉难受，就敢使上点劲儿了，
1: 嗯，
0: 没事了。
1: 嗯，非常好。嗯，
0: 关键是我还发现这个药对我这个骨病也挺好。
1: 啊，你还有骨病啊？
0: 我是有点关节炎，大夫说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那个老年病什么，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不严重。
1: 嗯，
0: 告诉我平时坚持吃点钙片啥的。
1: 嗯，
0: 哎呀，这钙片让我吃的什么片儿的、胶囊的、液体的、国产的、进口的都吃过。
1: 嗯，没少吃。
0: 还都，
1: 啊，
0: 对，挺贵的。
1: 嗯，
0: 可早晨起来还觉得这个膝盖这块就是木叨叨的，就是的。
1: 嗯嗯。
0: 直到我后来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哎，这才慢慢感觉不麻不木，哎，
1: 嗯，
0: 走道啥的这个小腿肚子不酸成憋胀了。觉得轻快，
1: 嗯，
0: 翘翻多了，
1: 嗯，非常好啊！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关节筋骨啊，也得靠精血来养啊。
0: 嗯，
1: 而且肾主骨藏精，精血又同源，所以你看有那么多患者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既可以补阴阳气血，又能够固精风髓。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就可以抵御外邪的侵犯，而且你补进来的肾精呢，
0: 嗯，
1: 还不外露啊，所以我们的身子这个底子就越来越厚实了，关节自然就不疼了。我这么跟你讲吧，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比你吃那100瓶的钙片都顶用，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哎呀，还真是，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还有个啥，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半夜抽筋儿了呀，抽了呀，疼醒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小腿肚子还疼嘞。
1: 嗯，
0: 我就想着合计着这是不是这个钙不吸收啊，还是咋回事？
1: 嗯嗯。
0: 但是后来又换氨糖啊，什么硫酸软骨素啊，
1: 嗯，
0: 也都吃了，也没咋顶事儿
1: 啊。就换药也没顶用，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没顶用。
1: 嗯，
0: 就用了咱那个国家专利补息方，后来就一次也没抽筋儿。哎呦，
1: 嗯，对。
0: 然后现在就又赶上这个医保报销，
1: 嗯，
0: 我自己就想着还想再买一副药。另外，我也把这个药介�绍给我大姐了。他比我大3岁，他失眠的很，然后睡不好，
1: 嗯，
0: 那个心脏他也不太好。
1: 嗯
0: 但是他是农村的嘛，教的就是那个农合。
1: 嗯。
0: 哎，我就想宋主任，他要买的话，能给他报吧，也能给他报销吧。
1: 能，咱们这个报销啊，不分这个是新农合的，还是城里的这个居民医保，
0: 哦，
1: 还是职工医保，不分这个啊，不分这个，
0: 哦，
1: 哎，都是同样的报销的比例，最低是一副药您就报65%，买3副药呢就最高能达到80%，都这样的啊，哎，
0: 哎呀，
1: 嗯，
0: 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赶紧给我姐说一声，她还有点担心，怕不给报。你要是真花5600，那她真舍不得用。
1: 那可不啊，花5600买一副药，谁都得舍不得呀。
0: 嗯，
1: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啊，所以咱们大家伙呢得抓住现在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医保报销专项补贴随时要停，一旦错过再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啊。
0: 哎呀，是啊，是啊，
1: 嗯，
0: 哎呀，这医保报销那跟着那我们真的我们用上也没有很大
1: 压
0: 力
1: 了，是不是？
0: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啊，宋主任，谢谢啊，宋主任。
1: 嗯，不客气，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本质嘛，啊，所以赶紧报名吧，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
0: 好的，宋主任。
1: 嗯，
0: 那我大姐你还能给她看上病不？
1: 能，你打那个400电话就能约上我 啊，
0: 啊！
1: 祝你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0: 好，谢谢宋主任，
1: 嗯，
0: 谢谢啊，再见，我打电话
2: 去，
1: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
1: 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哎呀，
1: 你好，
3: 可再跟您通上话了。
1: 哈，您让您久等了啊，您什么问题请讲一下。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哎，
3: 宋主任，我今儿给你第一次跟您通话。
1: 嗯。
3: 也是真的也是特别激动，有点还有点紧张呢。
1: 嗯，您别紧张，别紧张，慢慢说啊，别着急，
3: 啊，
1: 好吧。
3: 啊，
1: 嗯嗯。
3: 好好好。主要是我这个脑子不是特别好，
1: 嗯，
3: 去年查出来脑萎缩，
1: 嗯，
3: 还有点老年痴呆，
1: 嗯，
3: 但吃完您这个药啊，好多了，
1: 嗯，
3: 我讲一下，就今天我就是想谢谢您。
1: 哎呦呦，您别客气啊，看来呀，咱们身体恢复的不错，那你就快跟我说说吧，
3: 嗯，
1: 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啊？
3: 啊，好好好，副主任， 哦，我怕忘了，我还写在纸上。
1: 还写纸上。
3: 我主要有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脑子嘛。过去总是糊涂。孩子们刚盯住完的事儿。我转头就忘了。但偶尔还有情绪的时候。用我姑娘的话说，就是我妈还没有彻底傻透了。其实孙主任啊，我更希望自己真的傻透了。
1: 为什么呢？
3: 彻底傻了，啥也不知道。
1: 我
3: 明白那一会儿呢，哎，想想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个心里还太难受了。
1: 哎呦呦，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你看得的这个病啊，心里面呢是既愧疚又难受，觉得拖累儿女、拖累家庭了，是不是啊？那这种煎熬啊，你这个旁人啊，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的啊，
3: 对，
1: 非常同情你啊，
3: 太难熬了。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特别要强，我刚他爸在他们不大的时候啊就离婚了，
1: 哦，
3: 两个孩子都归我，他们从小到大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1: 不容易。
3: 我就是能自己干的，我都自己干，不想麻烦别人。
1: 也是要强了一辈子，是不是啊？
3: 是，可老了嘛，就得了这么个破病，你说。有一次我糊涂的就糊涂劲就犯了嘛。哎呦，记不清吃药没吃过，假药要想起来就吃，一天之内连吃好几回。在家吃的我就浑身发软，偷了是轰轰沉沉的就昏过去了。
1: 有。
3: 我儿子回家看着我躺在地上，哎呦，赶紧就给我送医院，住了好几天，捡回来一条命。这不出院后嘛，我姑娘跟我儿子就天天的倒班排着我。
1: 那像您这种啊，认知糊涂啊，说明这个时候啊，您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严重亏虚了，至少得亏虚到80%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您还有其他方面哪些问题啊？您再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嗓子里面总有痰
1: 啊，我也能听得出来。
3: 没力气咳啊，就是咋咳也咳不出来。
1: 这个痰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肺、脾、肾三脏俱虚都有关系啊。
3: 这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化痰药，什么雾化也做过。不是当时好一点，后来就又堵上了。晚上睡觉嗓子总是呼噜呼噜的。第三个问题嘛，就是血压高。
1: 啊，血压高。
3: 天天吃降压药。要么就是头晕脑胀的，走路嘛脚底就像发飘。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啊，胃不好，
3: 吃点东西胃里就胀咕咕的。哎呦，看着饭菜就想吃，但是吃一点就堵得慌。
1: 啊，吃点就堵得慌，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胃气亏虚了，一丁点消化食物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吃完就堵得慌，就胀得慌啊。
3: 但是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四个问题现在都给解决了。
1: 太好了。
3: 你看，第一个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头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就比过去能吃了。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
1: 咱们老话不讲吗？要想富先修路。人的胃口好了，你的脾胃大门打开了，所以不管你像吃的食物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才能起到效果呀。再一个呀，咱们中医经常讲，包括我也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能吃，说明你这个衰败的胃气呀，就在慢慢在恢复呢。所以不让胃气衰败，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续命的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很好啊。
3: 双主任，第二个就是介绍，就是我这个嗓子嘛，也就是半个多月，哎，嗓子里边痰就没有了。
1: 其实这个痰呢，并不来自于嗓子，而是来自于你气管和支气管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的二代原研药，一粒可愈3000老痰呢。 而且你随着补足了阴阳气血啊，你这个脾胃有劲儿了。

0: 能把这个水湿、
1: 嗯、
0: 把这些湿浊给化掉啊，就不会有新痰的形成啊。所以说补四虚断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老气管炎的这个病根儿啊，挺好、
1: 哦、
0: 啊。第二个也见效了，气管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就是血压。
0: 嗯，血压的问题。
1: 现在吃了三副药了嘛？
0: 嗯，
1: 我的指导老师是小高老师。
0: 嗯，小高那孩子挺好，挺热情的，是不是啊？
1: 三天两头跟我通话。
0: 哎、
1: 在他的指导下，我血压降压药也停了有半个月了。
0: 嗯，
1: 血压一直就是120、130，很平稳。
0: 嗯，120、130，那很好。那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你看阴阳气血补足了。它受益的不仅仅是胃呀，不仅仅是你这个痰呐、啊，你看这个血压不是也稳定了吗？是不是啊？很好啊，很好。那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啊，就是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这个脑子
0: 啊，
1: 就感觉到特别清亮了。
0: 嗯嗯，
1: 不像过去整天昏沉沉就浆糊似的。
0: 嗯，
1: 现在跟人说话唠个嗑能反应过来。
0: 嗯，
1: 以前我都跟不上，就是得反应一会儿。就是反应慢嘛、
0: 嗯、
1: 再有就是天天也不用他们老排着我了，
0: 嗯，
1: 我这才是我高兴的，心里就像卸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0: 把这个大石头搬走了，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哎，感觉呀自己不是孩子的累赘了，不是家庭的累赘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挺好，
1: 是、
0: 啊、挺好。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什么脑梗啊，这个脑萎缩呀，可以说是一绝啊，这里边啊不光是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可以实现四虚同补，而且它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可以补精固髓、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肾精是可以化脑髓的，哎，化三髓嘛，化脑髓化骨髓化脊髓，而且十滴肾精化生一滴脑髓啊，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庄稼地儿啊，能产粮了，哎，我们的脑髓充盈了，当然呢，您的记忆力呀、啊、您的思维呀、啊、您的脑力呀、啊，哎，慢慢的都恢复，都解决了啊，非常好啊，祝贺您，
1: 是是，宋主任、
0: 嗯，
1: 我现在不光能自己在家，还能简单的给自己做口饭，
0: 哦，还能自己了，
1: 不往远处走了，
0: 嗯、
1: 哎。
0: 嗯嗯，
1: 就是在家里边买点菜打，这啥都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是能自己能走能料了嘛。
0: 嗯嗯，
1: 我就非常知足了，这一切都得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哎，您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
1: 嗯、
0: 啊。咱们说，哎，人上了年纪啊，啥是福禄寿喜呀、啊？那福禄寿喜不就是吃得好、
1: 嗯、
0: 睡得好、拍得好吗？不就是能独立的生活、
1: 嗯、
0: 不就是能说走就走吗？不就是不拖累儿女吗？不是儿女的负担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这就是最好的福禄寿喜啊！现如今你看你都做到了啊，我听着也替你高兴，
1: 是
0: 为你高兴啊，挺好，挺好，
1: 特别感谢您，
0: 哎、
1: 宋主任，
0: 嗯，
1: 啊，我三副药吃完了。不是说以后拿医保本儿买药不给报销了吗？
0: 嗯，
1: 是吗？
0: 对，
1: 我还需要再买点儿。
0: 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用一次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足了啊，把这个、
1: 嗯、
0: 这个肾精啊给固住了啊，能顶30年的脑力不衰呀、啊。你看咱俩刚才唠了这么半天，沟通这么半天，您这状态非常好，你没有必要说再买药了啊，不要再买药了啊。
1: 行行行，
0: 哎哎，
1: 那我听您的、
0: 嗯、
1: 谢谢宋主任，
0: 嗯，
1: 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了您了。
0: 哎呀，不客气啊，时间关系、
1: 嗯、
0: 咱们就说到这儿，同时呢也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哎，好好，也祝宋主任跟家人都身体健康。
0: 哎，
1: 好
0: 的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嗯，再见。
1: 再见。嗯
0: 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审问这个郑屠，一见面包大人就看出来这不是好东西，真是那句话叫相由心生啊，这小子这模样就不是一善类，问他瞪着眼摇头，我是安善良民呐，怎么说？他说他没杀人，包公知道就这么问肯定不会说的，打呀，这板子举起40板子摁倒在地，公差也明白这小子抗打必须要加力，拿起这板子，你别瞧看着挺壮，十下过去滋哇乱叫，这开始喊上哎哎哎，赵虎啊。

你别说，这些日子有经验了，他明白，光打是一个方面，旁边专门得有人在那瞎火，精神上给一种压力，这叫精神肉体一块施压。

0: 人啊，我冤呐、啊，我冤呐、啊，我没杀人呐、啊，我是卖肉的，您不是逼着我承认吗？赵虎过来了，着不着？
1: 着不着？着，
0: 三下，
1: 开开开！
0: 整图一琢磨，打四十，有四板打肚子，噗啪！哎呦，那得连早饭都出来了。老爷，我招了，我招了，哎，这多好啊！
1: 嘿，放过来，走，啪，
0: 又给放过来了。哎，哥儿几个给提了起来。过去两个公差，一左一右往起一提溜，起来。哎，宝贝儿，腿给你盘上啊！这腿啪给它盘上，哎，这多好啊！你在这打坐，说，怎么刚打完？打完臀部什么样啊？打坐受得了？
1: 喂，老爷，我着了，我着了，我是我啥的？我跟您说，您别这么着。
0: 行，还让他趴着吧。这赵虎多坏啊，诚心折腾他，腿一撤，这小子就趴在那儿。哎，大人呐、啊，我以为我办的事儿别人不能知道，大人，怨我呀，怨我。其实啊，我跟他没冤没仇，这是个寸劲儿。你讲。你院里的女人是不是你杀的？
1: 是。
0: 她跟你有何冤何仇？
1: 哎，大人，她跟我没冤，也没仇，这不是一巧劲儿吗？啊，我跟您说，哎呦，我这腰啊，老毛病了，只要一犯呐。我什么都干不了了，这回这不是腰病老病儿，
0: 有十多天呢，我没开门，没做买卖，我也没卖肉啊。
1: 哎呦，呵呵，
0: 这会儿郑屠觉得腰不疼了，怎么腰不疼了？这臀部都打得烂了，连腿都木了，也不觉腰疼了。
1: 我这腰一疼啊，我就把店门关上十天。您不知道，我吃药也不见效。我明白，我好喝酒。我今年快三十了，大人，光棍一人儿，还没娶媳妇儿呢。平时我就拿那酒啊当我媳妇儿，一天三顿呢。到晚上了，我一琢磨，喝点酒。迷迷糊糊的，我就想喝醉了。为什么呢？这人一醉，我就不觉得腰难受了，跟死狗一样，一躺那儿我就睡着了。我也没有个伴儿，您说是不是？我喝点酒吧，喝得迷迷糊糊的。就在那天半夜，大约得定更了吧，我这正喝着酒呢，有人叫我那门。我呀，把门开，我谁呀、啊？我不卖肉了。我一开门，哎呦，大人，是一个漂亮姑娘，最多呀十八九岁呀，太漂亮了。她系个头巾，弄一小包袱，挺慌张的。我一开门，她滋溜就进来了，我就把门关上。
0: 你哭什么？
1: 其实大人，我说心里话，我还挺高兴了。我三十多年我光棍儿，都看不上我。我以为是仙女儿，老天爷一定是眷顾我，
0: 天仙织女儿
1: 转世了，上我这儿来了啊！把我美。

的，我当时就本来就喝多了，我让进来了。他说呀，那救我救我。我说你干嘛呀，他给我跪下了，说后边有人追他，他说让我救，我救吧。我就冲着小模我也得救啊，太爱人了，眼看要哭，大人。我就把这藏起来，刚藏起来那又叫门了。我开开一看呢，三四个呢，都小伙子，都背着刀的，还有挎着剑的，我就知道那都了不起练武的，看那个神色，没准还当差的呢，穿的可是便衣儿。他们又问我，看见女人吗？瞧见了吗？我就说了，我说是，十七八，我没看真。刚才我出去，我泼干水，好像有一个女人，还戴一头巾呢，是有一小包袱，慌慌张张的奔西边，可能就跑过去。刚过去他们就真信了，他们就走了，我就把这门一关。大人啊，我一想这仙女儿，我就得着了，我喝多了，我要是清醒我不能这么想啊。后来这姑娘啊出来之后，她跟我说了，她呀叫锦娘，从陈州跑来的，挺苦啊，爹娘早就死了，他有个叔叔缺德呀，就把这姑娘卖到勾栏院里去了。到这勾栏院里头，人家好人家的姑娘啊，人家能接客人吗？后来老鸨子就把他倒了手了。他跟我说，陈州啊有一个知府，也不姓蒋啊，叫蒋万，也不叫蒋什么，反正是挺大一个官了，花钱从勾栏院里就把这锦娘给买走了。后来他才明白，这大官知府买他干嘛呀，给他儿子做媳妇。这个知府的儿子干嘛还买一个勾栏院的女子呢？嗨，这姑娘后来跟我说，知府这儿子太丑了，奇丑无比呀！啊，这脸啊，说是那个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套碎麻子，这麻子在脸上都开了花，都结了果了。这一脸，您想象一下，脑补一下，这脸就跟那喷壶似的，还一只眼，就这样。痴傻呆年啊，他让人锦娘这么漂亮一个小姑娘给他当儿媳妇。这锦娘啊，小姑娘真聪明，就答应了，假装的，一答应梳洗打扮换衣服，给他拿首饰金的银的戴了满头都是入洞房。这姑娘啊就把那傻小子那喷壶啊灌醉了，一醉这姑娘就跑出去了，她身上带着这好多值钱的东西啊。后来那当官的派人就追她，姑娘真行，打陈州左跑右跑，跑到汴梁来了。那天在大街上她又碰见这帮人，说是蒋知府的人，她就跑到我那儿了，我不把她救了吗？她一劲给我磕头，打那包袱里拿出一个金簪子，他谢我，他说恩人呐，这个得有一两多金子，这我谢谢你。我看看他，我把这簪子拿过来，我说就这个啊，我救了你一条命啊，你给我这么一金簪子就得了。他说怎么办，我不行，这个太轻了。后来啊他把那包袱就打开了，他拿出好几样，他说这个都给您四五样。我说你甭拿了，我说锦娘啊，这么着吧，分我一半，我呢光棍一人，既是救了你了，你就在我这儿不多，陪我三天，你住在我这儿，就算咱们俩是

一笔勾销了，算了。大人，我喝多了，酒后乱了性了。他不答应，他一不答应，我们俩就在这揪吧，我们俩就在这撕吧着。这一撕吧，一拉一拽，嗨，该着啊！我里有肉案子，上面剔肉的刀，大刀、小刀、半的刀多。拿过刀来，他这么一比划，歘，就在我这胳膊上给我划伤了。当时我低头一看，血下来了，我就急了，我把这刀抢过来，我也不顾什么了，还是因为喝酒喝的，我过去啪啪，我就给他两刀，扑通，锦娘就躺下了，让我给捅死了。我一看死了，我把这刀往这一扔，我就坐在那地上，我傻了。大人呐，我这酒也醒了，我知道我杀人了，您说我是酒后，我也因为贪色呀，这怎么办？人命啊，我知道我得抵偿对命啊，这怎么好啊？我傻了，我得想办法，我得想办法把这尸体埋喽啊。后来我想一主意，我卖肉的，剔肉，这我拿手啊。我一琢磨，我干脆吧，把脑袋我给弄下来，我埋一个地儿，身子再埋一个地儿，这样分开，即便就找着了，谁知怎么回事啊。对，我就这么着，我把这脑袋分开了。这会儿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天就快亮了，一宿的事儿。就在这会儿啊，大人呐、啊，外边敲门来了，那个倒了霉的大概姓韩吧，那小子敲门，我就把灯就熄灭了。我说半天了他还喊，我一开门，我干嘛？他说买猪头。我一琢磨，猪头没有啊，我这有人头啊。小子，你是老天派来的，你帮我消消脏吧，大人。我把这脑袋啊当猪头了，我就拿油布一裹，包包严实，我就给了他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给他之后他就走了，我就把这身子弄到后面院，我那有柴火有草，我们塞里边，我想回头再说。结果呀，天亮不久，县衙就来人了，把我带去了，说犯了案了。大人，我死不承认呢、啊、我十天没卖肉啊，我关着门，我没肉啊。我跟他一胡搅啊，那官没把我怎么着，取保就把我放了。我回到家去啊，我一琢磨呀，怎么样，我把他埋了，说万一呢，万一衙门口要派人暗中要是盯着我怎么办，我一埋发现我了，我心里想的多呀，我想过过再说，等这个风声过去之后我再埋。大人，我觉得我办的事儿谁都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呀，看来这老天爷是有眼，不能干缺德的事儿，杀人的事儿更不能干。我都不知怎么回事，我后院里的怎么就知道我了？哎呦，大人，都是酒闹的呀。大人，我知道我错了，下回我再也不敢，磕头了，给您磕头了。包公一听，看了看公孙先生，口供写好了，让他画上押，把这小子带下去了。带走之后，吩咐人到他那院，把那女尸必须要起出来，弄棺木成殓起来。现在呢，脑袋跟身子合二为一，这个事儿暂时告一段落了。把他带去之后，接下来问谁呀、啊？问的是白安。

0: 这白安呢，就白着管家呀。包大人吩咐带白安。赵虎出去了，时间不大，白安进来了。这白安往屋里一走，包大人问案呢，要察言观色，未曾说话，鄙人要看他的神色，看他的表情，甚至举止动作、走路的姿态，都能看出来他此时此刻是什么心理。一发现这小子，哎，年岁啊27、28，很稳重，还有些文质彬彬的，一点都不慌，神态自若，往跟前一站。大人，白安给您磕头了。扑通跪着。哦，你就是白安。大人不错，我呀在我们主人白英家里头当管家。大人，我听说您是下陈州的，不知道为什么您把我带来了。大人，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您吗？白安，我问问你吧，你是白家的管家？
1: 对。
0: 你们家有一个叫白玉蕊的吗？啊、哦，有有有，您说白玉蕊啊，是我们主人白英的妾，如夫人。
1: 有有。
0: 哦，你跟白玉蕊什么关系？
1: 啊，大人，我是管家呀。
0: 要说关系呢，怎么说？主仆的关系。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0: 没有别的关系？
1: 很没有。
0: 哦，好好好。赵虎，大人，叫叶谦
2: 儿。哎，
0: 白安一听叶谦儿，一机灵。赵虎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叶谦儿带进来了。叶谦儿一进来，看见这白安在旁边呢。
2: 大人，叶谦儿给您磕头。
0: 嘣嘣嘣，撒头站起来了。大人，您找我？
3: 叶谦呢？
0: 他认得吗？
2: 认得，这老熟人了。
3: 叶谦儿干什么？
2: 干什么？装不认识啊？你了不得，我真没想到啊！白的管家，你行啊？小蜜蜂儿，你不给我工钱吗？你不让我把那个后院折罗弄走吗？小队也给你记着呢。
3: 哎，叶谦，不要胡说，
2: 简主要的说啊。是是，大人，这都主要的，我让他知道知道。
0: 白安，你跟白玉蕊怎么回事？
2: 我们怎么回事？
0: 你们俩狗扯羊皮，对吗？小的我明白。
2: 大人，您可别听他的，
0: 我跟他有仇，前者有点纠纷，有点别扭，他胡说八道，他在栽赃，他在陷害我。
2: 嘿哟，你真是管家呀。啊，我知道你多多少少念几本书，小子，你给我掰着词儿，我还栽赃你，我还陷害你啊！小蜜蜂，我告诉你，你说那话我都跟大人说了。
0: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小蜜蜂，你说白玉蕊是你心尖宝贝儿小白花心儿，你说你那小蜜蜂要踩他那心尖宝贝儿小白花心儿，对吗？
0: 白安一听，这脸腾就红了。
2: 你别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得罪了叶谦，你就得罪小神爷了。那天你跟你这心尖宝贝小白花心，你们俩在那打情骂俏啊，他过去啪给你一嘴巴，他要掐你，你说你那在床上掐去，对吧？
2: 你别说了，
0: 你别说了。我别说了。哼，你知道吗，当时叶大爷就在床底下了。嗯，我全听见了。
1: 你们俩人说那话特别，你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别说了，说吧，大人，我该说都说了，小蜜蜂，该你的了啊，大人，要没事儿，那我就先下去。
3: 好，你先下去。
1: 哎，有事您找我啊。好，叶谦转身走了。
3: 白安，你可以说了，你跟白玉蕊只是主仆的关系吗？
1: 白安心想：这个叶谦啊，叶谦啊，我万万没想到。我以为那天我跟白玉蕊，我们俩人在屋里关上门，我们主人白英跟他那妻子齐氏都不在家，我们那点事别人谁能知道？暗室之中啊啊，除了老天爷能看见，谁能看见？没有想到我倒霉这叶谦的身上。
3: 好，
1: 大人，到了这会儿，那我跟您全说。

岁结满玩耍，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甭管遇见多大的事儿。

你好，我是丁兰。在中国人心中，每年最重要的节日除去春节就是中秋了，因为这是团圆的日子。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样的时刻享受天伦之乐。身在美国的欣然说，每年的中秋我都会想起家乡那个朦朦胧胧的小月亮，还有妈妈喊我吃月饼的声音。那时总觉得月饼不好吃，现在才觉得其中的香甜是别有味道。月是故乡明，遥祝妈妈一切都好。看到这段话我很感动，今天就让我们倾诉心中的想念，把祝福送给最亲的人。

飞，但愿人长久。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却也是寂寞的传说。嫦娥后羿曾经深情相许，却落得天涯相隔，遥遥期盼。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月圆月缺，几许更换。到底谁能许谁的一世繁华？谁又能许谁的地老天荒？

相信着白月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寥寥几笔就把寂寥、浓情、思念勾勒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以当我们经历过韩流、 R&B 等侵袭后，越发觉得还是融合了中国民族的艺术才是最经典的。所以当我听到谢佳这首《我的唯一》时，觉得很美，温婉的女声搭配琵琶，如行云流水般涌入心中，可谓是丹青妙音。而谢佳这位如水墨画中走出的女子，今天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

谢家，我的唯一。这种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中国式情歌才是最美的告白。而这首歌也是曾创作最炫民族风的著名音乐人张超为他量身打造的。在张超心中，他的唯一既是爱情，也是故乡，更是梦想。但无论是什么，都是美好的期盼，那是我们每天为之努力奋斗的激情源头。

庞龙家的味道送给静怡。他说从上大学起就在外地了，现在虽然已成家，可却更没时间孝敬父母，看着他们越来越多的白发，心里总是酸酸的，祝愿爸妈永远健康平安。还有牛仔很忙说，结婚已十年了，虽然也有吵闹，但妻子为了这个家一直勤勤恳恳付出很多，平时自己不好意思表达，今天要对妻子说，你辛苦了，谢谢你，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还是很内敛的中国式表达。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歌星大多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张学友也不例外。1984年，香港第一届业余歌唱比赛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我们的青春记忆里多了一个深情的声音。

一路上有你。1961年，在一个海员的家里，一个男孩咕咕坠地，父亲给他取名张学友，是想让他一辈子都虚心好学，做个有用的人。可是小时候的张学友却非常调皮，经常惹妈妈生气，直到有一次妈妈要应急，却没人肯借钱给他们。看到伤心落泪的妈妈，他暗暗发誓要发愤图强，要拼命赚钱，要让妈妈过

饿狼传说，虽然张学友怀有远大理想，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高中毕业后的他只是一名小职员，幸运的是8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正处于活跃期，各种选秀比赛，他从10000多名的参赛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夺得歌唱比赛的冠军，宝丽金唱片随即跟他签约。

情书。虽然当时的香港乐坛很红火，但有意思的是唱片公司不给新人生活费，只分红利。刚出道的张学友不敢立刻辞去原有的工作，直到第一张唱片 Smile 卖了20万张，收入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才辞去了航空公司的工作。而当张学友在举办完第一场演唱会拿到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巨款30万港元后，毫不犹豫买了一套房子让妈妈搬了进去。

如果这都不算爱。从86年到89年，张学友推出了6张唱片，还开了演唱会，却始终无法晋级一线歌手。他开始茫然，开始酗酒，开始流连夜店，惹是生非，以致有一次出席活动时竟然嘘声四起。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坦言当年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以为喝醉就可以解决一切，结果却让自己付出更多。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少保罗成遇到了拦路抢劫的这个贼呀，长得挺袖珍，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手里头提着亚霸鬼头刀，嗷嗷直叫唤呐！呆啦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土里埋。我说走路的，赶紧把好东西都给我留下。罗成一看，我差点乐喷了，心说这小子其貌不扬，比八仙桌子高不了多少，比雷公崽子胖不了半圈，他单人独自就敢劫我们这么多人，这不是疯了吗？都胆大降马，你是劫道的吗？废话，你看看我这个模式，听听我这个语言，这不是劫道的是干什么的？难道一说还是找你搞对象的吗？你赶紧的吧，把好东西都给我留下，饶你一条狗命。罗成是什么人呢？傲气凌人，把百花战袍刷拉就甩掉了，一伸手咯楞，在德胜沟鸟翅环摘下了五钩神飞亮银枪，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奔那人可就过去了。呀哈，你见了强盗大爷你不尊重，太没有礼貌了，我剁了你就得了。那人呢，脚尖点地往起一蹦，双手捧刀迎面就剁呀，奔罗成小白脸可就来了。罗成横枪往外招架，那个人就是把手腕子一翻，鬼头刀又奔罗成脖项砍来。罗成使了一招推窗望月，把单刀给挡出去，那个人刀走下盘，砍你的马腿，唰，又到了。罗成使了一招叫冲天一炷香，把刀又给拨出去了，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就站在了一处。罗成一边打着一边琢磨，哎呀，怪不得他单人独自就敢拦路抢劫呢，这家伙是真厉害呀，别看个小灵活，武艺超群，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也就是我要换旁人呢，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罗成不敢怠慢了，大枪抖开了，啪啪啪啪施展绝能，这一夹紧，那小干巴个受不了了，喂呀喂呀喂呀，小白脸能耐大，这大枪使的真不差，上也扎下也扎，扎的我是直害怕。哎呀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呀，不是你的对手，我虚晃一刀，我跳出圈外，我跑喽。噌一声真就跳出去了，扭头就跑吧。罗成一看可气坏了，心说我岂能容饶，大吼一声，蜀道毛贼休得逃窜，某家追下来也。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人可真过分，我打了败仗也就得了，你干嘛穷追不舍呀？好嘞，让你看一看是我的两条腿快还是你的四条腿快，我跑跑跑啊，哎呦，跑得一溜烟啊，就连兔子都是他孙子。罗成催开了闪电波龙驹，玩命的追呀。那个人非常的鬼头，在树林子里头跑，不跑直道，围着大树揉揉揉直转圈，最后转来转去啊，层钻到了山石喇子后头，是踪迹不见。罗成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把马带住了， 擦擦额头的汗水是余怒未消。小辈，有种你就出来，躲起来算得什么好汉？可是喊了半天了，也没有人答音儿，只好拨马往回走。正遇上张公瑾、白显道、杜查等人，全都跟上来了。他们看见罗成了，这才算放心。杜文忠赶紧过来：“少保千岁，可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怕你中了埋伏，这才追上来保。”

0: 你。罗成冷笑一声，嗨，那小辈有何能为，他能暗算我呀？只可惜让他捡了便宜，没把他扎死，让他跑了。哎，猛然间罗成想起点事儿来，我说你们这帮人全都追我来了，咱们的东西有谁保护啊？杜文忠回头一看，可不是嘛，什么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等等众人全都追上来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就剩下罗邦、罗琴、罗底、罗锤在那儿看东西了。咱们呢赶紧回去吧。等回到原地一看，罗邦、罗琴、罗底、罗锤还正哭呢。活不了喽，活不了喽。啊，罗成眉头一皱，你们哭什么呀？少保千岁，你们这一大群人呢全都去追贼去了，就剩下我们哥四个看守这些宝物。哪知道跟您打仗的那个家伙，就是那个干巴贼呀，绕了一大圈，从树林子里头又钻出来了，我们几个根本就打不过他呀，乒啪五四把我们都给揍趴下了。咱们的宝贝珍珠凤冠还有水火袍，都让他给抢走了。哎呀，罗成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坏了坏了坏了，中了这毛贼调虎离山之计了。罗锤抹着大鼻涕来在了罗成近前，少保千岁，那个毛贼抢完了东西呀，还给我们扔下一个纸条，他说什么，说他是明人，不做暗事。嗯，拿来我看。罗锤把这纸条啊就递给了罗成。少保展开了仔细一瞧，上写着一行大字，盗宝者单雄信是也。张公瑾在旁边呢连连摇头，不对不对不对，这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呢。单雄信我认识，身材魁梧，是电脸朱眉，那相貌决然是不同啊。白显道也说了，对对对，一定是初上跳板的毛贼，拿单雄信的名字吓唬人呢。杜查怕罗成气出病来，不住的解劝，我说兄弟你别生气啊，君子不与小人斗，这种人呢他就会偷鸡摸狗，等咱们到了济南吧，问问秦二哥，也许二哥呀认识这小子，咱们再把他找出来出气不晚。罗成点了点头，心说事到如今呢，我生气也没有用，只好先记下这笔账，是回头再算。吩咐众人把东西收拾收拾，是继续赶路。罗成心里头还是别扭，心说我派人又是喊又是叫，好容易斗出一个贼来，结果我还发挥失常了，哎，丢了宝贝怎么办呢？哪儿摔倒的哪儿爬起来。把罗邦、罗琴、罗底、罗锤又叫过来了，你们四个人不要歇着，继续给我喊，再斗引出毛贼来，我再显神威。少保千岁还喊呢？喊，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哎，我说这地方有贼吗？啊，有贼你赶紧出来，我们带的好东西可挺多呀，虽然说抢走了一部分，但是剩下的还是大部分呢，还有10000两银子呢。啊，有抢劫的你快一点儿，抢完喽你可就抢不着了，哎，快抢我们呐。刚喊到这儿，就听路旁边响了一声霹雷，呀哈哈，呆，你们盼望已久的强盗又来了，把好东西都给爷爷留下呀。嘿，罗成心说这地方响马还真多，密度加大了，哎，抬头一看呢， 路旁边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条大汉，身高体盘是肚大腰圆，背后肩宽朱须垫脸，努出框外的是两只大眼，头顶扎金是青缎，身穿绿色箭袖衫，手里头拖着八卦金钻开山月，俗称啊就是车轱辘大斧子，哇哇暴叫，十分的吓人。那位说这是谁呀？哎，非是旁者，正是程咬金。却原来呀，程咬金和尤俊达从登州回到了武南庄是闭门不出，他们哥俩就盼着了，哎，就盼着九月初九给秦母祝寿去。好容易盼到了初八这天，哎，准备要动身了。结果哥俩呢，为了寿礼的事儿发生了口角。大老程直晃脑袋，我说，秦二哥既是咱们的好朋友，又是咱们俩的救命恩人，秦母呢，又是我的干娘。这一回咱们俩上寿啊，可得多带礼品呐。大哥，你说带多少好呢？哎，咱们结的黄杠银子呀，一共是48万两。依我说，留下一半，带去一半，上24万两银子的礼啊！尤俊达都懵了都，大哥，这不妥吧？一则结黄杠的风波还没有平息呢，咱们带这么多的银子走路，岂不引人注目吗？二则这黄杠银子，咱们是为救济山东穷苦百姓的，可不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送寿礼送的太多了吧，也不老合适的。再者一说，报恩不在于礼多礼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咱们来日方长嘛。哎，程咬金呢，说翻脸可就翻脸。尤俊达，我早就看你小子不地道，哎，怎么样，露馅了吧？你说大话，你使小钱儿，24万两银子那算什么呀？你都舍不得往外拿，要你这种朋友还有什么用？我说大哥，你可别误会，给秦二哥上礼，我绝不是心疼，慢说是银子，就是要我这条命我也给，我怕的就是上礼太多了引人注目，给二哥惹来麻烦。你答应着，别往下说了，再说我大嘴巴抽你，你怕出事儿，我不怕，你心疼银子，我不心疼。咱这么办吧，啊，你上你的礼，我走我的人情，我自己呀想办法弄钱去。程咬金说完了，牵出他的宝马，卷毛狮子兽大肚蝈蝈红，上马可就走了。尤俊达在后头喊了好几声啊，大老程连头都不回。哎，尤俊达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前去。咱们单说程咬金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合计，哇，上哪儿弄钱去呢？钱难挣，屎难吃啊，我还做小买卖，还卖乌豆，哎，卖竹耙，嗨，再卖20辈子我也凑不够钱呐，看起来只有拦路抢劫，属于是高风险高回报，哎，我还劫道去不。他骑着马走到一片树林子里头，下了马可就藏起来了。森林外头呢是通往济南的大道，他瞪着眼睛就瞧着，我要是劫呀，就得劫一个大脑袋，最好是当官的，要老百姓我可不劫，那也没有钱呢，劫两双袜子一条裤衩那玩意儿不管用。哎，等着吧，等啊盼呐，一直等到太阳偏西，也没过来一个当官的。程咬金这肚子呀饿的是咕咕直叫，哎呀，太倒霉了，这一天算是白来了。就这么回去吧，又怕尤俊达笑话我，不回去吧，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肚子里头真唱空城计呀。就在程咬金左右为难的时候， 顺大路来了一队人马，队伍里头还有人喊呢，哎，快点抢劫我们吧，我们有的是钱，再不抢我们呐，我们就受不了了。嘿，老成心说，来了一群贱骨头，哎，我瞧瞧吧。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啊，哎，看得还比较清楚，有20多人都骑着马呢，马背上头驮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马上的人穿的都是整整齐齐。哎呀，明白了，这准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有俩糟钱儿，哎，烧包加嘚瑟，出门啊盼着旁人抢他，哎，不抢他不过瘾，他不舒服，哎，得嘞，我大老成就喜欢做好事，哎，我成全他吧。赶紧上马，提着车轱辘大斧子大吼一声，就拦住了去路。来者正是罗成众人，他们不认识程咬金呢，急忙忙把马都给带住了。罗成这气呀顶到脑门上头，哎，刚才那个小子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的寿礼都给抢去了，这口气儿正没地方出呢。啊，这回来个蓝大脑袋，我呀就拿你撒撒气吧。想吧，把手这么一摆，众人是一字排开。罗成手提着五勾神飞亮银枪，来在了程咬金的面前。啊，呆，你有何干？嘿嘿，废话，我是拦路抢劫的，你们不是有银子吗？赶紧给爷爷我留下，要不然的话让你尝尝大斧子的厉害。好，我带的金银财宝啊确实是不少，你来看，那马上驮的都是古玩玉器珍珠玛瑙，我倒是有心送给你，可是呢就怕你不敢要。呀哈，小子，你爷爷我多大胆量啊，啊，你给什么我不敢要啊。啊，这么办吧，我先要了你这条命，再要旁的。这大老成是真猛啊，往前一催马，大斧子可就抡开了，哎，三斧子半啊，劈脑袋啊，掏耳朵啊，踢牙缝啊，烧带脚。您别说，这三斧子半是真厉害呀，急如狂风，快似闪电。罗成就那么大能耐，忙活了一溜八开，满头是汗。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差一点让人家给砍上，坏了坏了坏了！深山藏虎豹，密林引麒麟，万万没想到这蓝大脑袋是世外的高人呢。这才一个回合，三斧子半就差点砍我于马下，再打斗几个回合，焉有我的命在呀。这罗成心里头就有点哆嗦，等二马圈回来接茬打。大老成一琢磨，我怎么办呢？啊，旁的招数也不会呀，干脆循环播放吧。啊，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罗成心说，怪了事儿了，这蓝大脑袋他是弱智啊，旁的招都不会，一共就是三斧子半。哎呀，把人唬得可真不轻，要是这样的话，休怪你家少保千岁枪下无情了。再看罗成把这五勾神飞亮银枪抖动开来，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路扎呀，不多一时，大老成可就手忙脚乱喽。哎，坏了坏了坏了，就会三斧子半我还发挥不出来了。罗成呢有心一枪把他扎死，可又一琢磨，那么办的话呀还没意思，经常看见猫捉老鼠，捉着老鼠之后不是马上掐死给吃了，怎么办呢？得逗这个耗子玩，哎，玩来玩去玩腻了，哎，再吃它。得嘞，今天我呀就玩玩这个蓝大脑袋吧。 罗成想到这儿可就使了损招了，枪往下边走，一个眼儿啊，噗，就把程咬金大腿呀捅一窟窿，这血刺就出来了。虽然说扎得不深，可是也疼啊。程咬金一哆嗦，人家大枪奔上头又来了，两个眼儿啊，噗，肩膀头子又来一窟窿，三个眼儿啊，噗，软肋这地方又捅一眼儿。程咬金疼得直哆嗦，坏了，今天得让这小白脸儿把我扎成筛子。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少保罗成、罗公然这枪法是太高了，整个把程咬金就给圈住了，是故意的玩他，大腿上头扎一个眼儿，肩头上扎一个眼儿，软肋上扎一个眼儿，屁股上头扎一个眼儿。哎，咱就这么说吧，时间不算太大呀，上上下下给扎了28个眼儿。虽然说眼儿都不大，流的血也不多，但是也疼啊。不行了，小白脸能耐是忒大呀，再过一会儿就得把我扎成筛子，哎，36招走为上策，跑吧。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想跑啊可是没敢，因为他发现了罗成，立马清枪，瞪着眼睛盯着他呢。只要是催马一跑，人家闪电伯龙驹刹那之间就能追上，一枪挑自己于马下。哎呦，我这条命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哎，怎么办怎么办呢？罗成看着他一阵的冷笑，呵呵，你这个响马纯粹是草包，是饭桶，就这么两下子还敢出来拦路抢劫来，恐怕呀你杀猪你都不胜任，不注意就得让猪把你给咬死，你耍猴你都耍不了，稍不留神了就得让猴把你给挠了。哎，大老成心说，你少扯这哩个楞，为今之计呀，我得想办法，我得跑啊。程咬金这智商也挺高，哎，灵机一动是计上心头，把大斧子这么一晃，哎，我说小白脸儿，你以为我就会三斧子半呢？哎，不对，我最拿手的是妖术写法，我可以摆一种阵法，把你还有你手底下的人全都给化成灰烬。爷，罗成眼睛瞪大了，响马，你摆什么阵法？哎，别着急，我得掐诀念咒呢。哎，得吧得得吧得得吧得吧，一大车，哎，这阵法可就来了。你看东方甲乙木，密林深深照惨雾，丧门吊客在两边了，妖魔鬼怪无其数。吓得罗成往东边这么一看，呀哈，狗屁都没有。嘿，别着急呀，你看西方庚辛金，刀枪剑戟猎奇门，前有500金睛兽，各个口内吐烟云。罗成又往西边一看，呀哈，还是没有狗屁。哎，你看南方丙丁火，千条火龙往下裹，老君扳倒炼丹炉，火烧敌军无处躲。罗成一看南边也是任麻没有，哎，你看北方人鬼水，哪吒道坐乌龙尾，前有3000夜叉神，后有800蓝面鬼，看中央乌鸡土，左青龙来右白虎，太岁便在当头坐，前有朱雀后玄武。说着话，程咬金真开始摆阵了，用这大斧子这尖儿啊，在地面上头啊，唰，画了大大的一个圈儿。这个圈儿呢，还长出一个尾巴去。程咬金拖着这斧子就画这尾巴啊，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哧楞，画出去老长老长，离罗成啊500米都不止了。程咬金这才停住，哈哈，这座大阵你认识吗？ 响马，这是什么阵？嘿，实话告诉你吧，这叫逃跑阵。爷爷走喽！一溜烟跑没影了。罗成啊，又好气又好笑，心说这个蓝大脑袋还真有点意思。得了，也没工夫追你，继续赶路吧。和张公瑾等人呢，说说笑笑又往前走。咱们话分两头，单说程咬金啊，拼命的跑啊，一口气儿跑出十来里来。一看道路旁边有一片坟地，周围呢不少的树木，他催马就钻进了树林子。回头看也没有人追来，这才算放心。下了马，把衣服刺啦一声扯下。

是丢人现眼。我在路边这坟地，我再等一会儿，说不定啊还有过路的呢。我挑一个面面糊糊的，我接他，说什么也得凑点银子呀。程咬金呐，咬着牙在这挺着。不一会儿过来一波人马，程咬金偷偷一看，我的妈呀，还是刚才那小白脸，哎，我快藏着不，在大坟头后头就躲起来了。等人马过去之后，他又坐到坟头前边。哎，小白脸比较厉害，如果说来一个凶神恶煞的呢，哎，说不定就是草包。哎，等着吧。哎，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就来了一波，有30多位。为首这位身高肩宽，虎体狼腰，非常的健壮，头上戴火红缎子扎巾，顶梁门倒挂着3间慈姑叶，鬓边插着英雄胆，身披着火红缎子英雄氅，内穿绛紫色箭袖袍，腰扎五彩丝蛮带，足上蹬抓地虎五彩快靴，腰中悬挂3尺宝剑，面如蓝靛，2道红色的鸭耳毫毛拧着劲儿的往上涨，海下3绺红胡须，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火盆口，目光如电，真好像火燎的金刚。在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条80多斤沉的金顶枣阳槊，在他身旁啊还跟着不少人呢、啊。都是穿青挂皂，罗帽大氅，背后背刀，一派英雄的气概，舔胸膛，叠肚囊，哎，有说有笑的。程咬金一琢磨，这伙人看着是挺凶，说不定是装的。得嘞，我抢抢他们呗。想到这儿，抄斧子上马，大吼一声，可就冲出来了。啊，呆！都给我站住，某家是拦路抢劫的，我走过南闯过北，茅房里头喝过水，坟地里头抓过鬼，还和狗熊亲了过嘴，你们怕也不怕呀。哇嘿，程咬金是真卖力气呀、啊、以为这一个哇呀嘿就能把对方给吓趴下呢。他可不知道来的这伙人不得了，为首的是绿林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身旁跟着的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金城牛盖、金甲铜环，还有几个家丁，扇轴、扇面、扇骨、扇把。您说这大老成多有意思，哎，欺负罗成没成功，这又找软的捏，又来欺负单雄信来了，他更不能成功了。那么说单雄信是干什么来的？哎，书中交代他呀也是来给秦母祝寿的。自从单雄信和秦琼在任丘县大王庄分手之后，一直到今天呢也没见着面，单雄信是特别特的想念，就盼着9月初9给秦母祝寿，跟秦琼哥俩也好好好的盘踞几天，叙叙离别之情啊。单雄信在八里二仙庄还没动身呢，绿林好汉金城牛盖还有衙门口的金甲铜环等人呢、啊、都来找他来了，都想结伴同行。单雄信说这是好事，哎，大家伙啊相互还有个照应呢。于是乎带了一大帮人一起赶奔山东，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在树林子旁边遇上程咬金了。单雄信呢都吓死了，心说这天底下还有敢劫我的啊，劫绿林的总瓢把子，我得瞧瞧这到底是谁。带住了坐马，抬头观看了，呀哈，也是个蓝大脑袋，不认识啊。哎呀，这拦路抢劫的人可是够惨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的，身上头嘎嘎哒哒那么系着，这儿露出点血迹，那儿露出点血迹。喂呀，这是跟人家打仗打败了，混得够惨的，
怎么这狼狈相还出来劫道来了？哎，这不是疯了吗？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单雄信还没说话呢，身旁边的黄天虎把马一提，来在了程咬金的面前。吁吁，风雨江湖路，真情送贵人。我说这位朋友辛苦辛苦。黄天虎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叫盘道，讲的是江湖绿林道的规矩，见面道辛苦必定在江湖嘛。因此上他先说辛苦二字。可是程咬金不懂这套啊，少扯，什么辛苦啊，我心不苦，我肝苦。耶，黄天虎一听这也对不上茬啊。我说朋友，你是老何吗？这句也是黑话，那意思问一问你是不是绿林道的人。程咬金还是不懂啊，啊呸，什么老何呀，我还老姜呢我。哎呀呀，这位朋友你不要开玩笑了，干脆你道个腕儿吧。这句呀还是黑话，那意思咱们都是绿林人，你报报名姓吧。绿林当中啊，管这个姓氏叫做腕儿。比如说，哎，姓赵的灯笼腕，姓李的抄手腕，姓张的跟头腕，姓刘的顺水腕，姓石的山根腕，姓王的虎头腕，姓白的雪花腕，姓陈的千斤腕，姓冯的补丁腕，姓孔的圣贤腕，哎，等等等等。程咬金哪懂这一套啊，一点都不转呐。你少扯这里根楞，哎，我剁喽你就得了。黄天虎一瞧，好小子，这是吃生米的，那讲不了说不起，就只能打发你回老家了。说着话就要动手，单雄信一摆手，且慢。黄天虎退到了后头，单雄信可就说了，朋友，我看你不像是干这个买卖的啊。呸，我干这个买卖100多年了。哦，那么你认识绿林的总瓢把子吗？嗨嗨，什么总瓢把子，我是总瓢把子他爷爷。单雄信一听，嗨嗨，今天这事儿闹的啊，我爷爷都死20多年了，真没想到啊，今天炸了尸了，又在坟地里头蹦出来了。哎，你别说，我是蓝的脑袋，我爷爷也是蓝的脑袋，这基因倒是差不多少。哈哈，单雄信气得肝都疼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见鬼是有理难张嘴，只能是打吧。一晃掌中金鼎早阳朔，奔程咬金就来了。大老程能怕那个吗？大斧子抡开了，还是那几招啊，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您别说，这一马三斧子半太快了，单雄信一个没留神，让这烧带脚就给烧上了，咔嚓一声砍掉了头巾。我的妈呀，单雄信冷汗都出来了。天哪，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把这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啊。这个人的武功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别说他冒充我爷爷，就是冒充我祖宗都够格啊，一定得多加谨慎了。二马盘桓斗在了一处，程咬金也不会旁的呀，还是这几招啊，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劈脑袋，掏耳朵。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单雄信咧了嘴了，我当他是个小灵巧呢，闹了半天是个山歌的啊，就会三斧子半呢，那你唬谁呀？心里有底了，这才使开了绝招，金顶早阳朔，上下翻飞。程咬金可就不成喽，手忙脚乱呢、啊。哎呦，心说我今天太倒霉了，一个都没唬住，我呀还是跑吧。哪知道想跑还没跑呢，单雄信大硕搂头盖顶就往下砸呀。程咬金赶紧用斧子往外头招架，哪知道单雄信是虚招，大硕一拐弯横着又过来了，这叫秋风扫落叶。直奔大老城后腰。

0: 就来了，呜！程咬金一琢磨不好，这要是砸到腰上头骨断筋折怎么办？哎呀，我往起撅吧，撅什么呀？还撅屁股，脑袋往下一趴，屁股往起一撅。他那意思，后丘上头是皮糙肉厚，让这金顶早阳朔要给拍一下子，许不得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呢，啊啪！我的妈呀！日哭痛。程咬金让人家给打的，有的马上头就飞起来了，哎，摔在了平川，拱两拱，爬两爬，还想逃走呢，可是已然来不及了。单雄信一催马，到在了他近前。你个混账东西，今天我让你归西！说着话，大槊高高的举起，往下就要砸。这要是给砸上，程咬金是非死不可呀。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就听树林子里头有人高喊，单二哥你住手，都是自己人。单雄信听着耳熟啊，大槊就没往下头落，扭向回头定睛观看，来者非别，正是好朋友尤俊达。却原来这尤俊达呀，和程咬金发生了口角，大老程赌气走了之后，这尤俊达不放心呢，就这位愣爹还不定惹出什么事来呢，哎，我得追着点儿啊，带了几名家丁，哎，骑马可就找来了。大老远就看见了大路上头有人打仗，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哪，程咬金多的胆子和总瓢把子单雄信打在一起了，急忙忙催马来在切近，正赶上单雄信呢高高举起大槊要打死程咬金，这才大喊一声给拦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尤俊达抓紧时间呢跳下马来，从地上把程咬金给搀起来，哎，大哥打得怎么样啊？哎，没什么关系，就是屁股上头啊，哎呀，还有肩膀子，哎呀，还有胳膊，哎呀，还有软肋，哎呀，哎呀，连头发梢都疼啊。程咬金可吃了大亏喽。尤俊达也不敢乐，哎，把程咬金给领过来介绍给单雄信。程大哥，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善通单雄信，江湖绿林的总头领啊。啊，程咬金吓得一吐舌头，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哎，姥姥的姥姥，我的老姥姥，怪不得这么厉害呢，哎，闹了半天了，这是大贼头啊。刚才我还说呢，我是总瓢把子他爷爷，我也不知道这位总瓢把子他爱听不爱听，硬着脑瓜皮一抱拳，哎，打了半天，哎，感情您是总头领，我要早知道这样啊，我也不敢冒充你爹，哎，多不礼貌啊。单雄信都气乐了，一家人了嘛，三言五语之后，一天的乌云是满散。尤俊达又一问，这才知道单雄信也要赶奔山东去给秦母祝寿去，正好啊是结伴同行。尤俊达让手下人呢给程咬金换了一身衣服，又拿来刀伤药铁扇散给程咬金治一治伤。本来这伤啊也不太重，哎，程咬金又是皮糙肉厚，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咱们书说简短呢，这伙人凑到一块儿，说说笑笑，兴高采烈，奔济南府历城县可就来了。这才演出一段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颇具时代感的一首歌曲吧，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呢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作词陈晓光，作曲呢石光南，原唱就是彭丽媛。这首歌曾经作为共青团中央推广的歌曲之一，并且呢作为1984年国庆建国35周年大庆活动的集体舞的歌曲，在80年代的纪念当中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啊，一部电影啊，一首歌，或者说一本书，甚至是一个人，哇，简直是暴露年龄的事情哦。在这里呢，我也是不怕暴露年龄，因为这首歌曲那时候几乎是天天听啊，还有金梭银梭啊，知音啊等等，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当之无愧的流行曲，尤其是在新疆，我们那个时候记忆特别深刻。这首歌每当听到它，会让我想起某一年，夏天的新疆午后，当我们睡过了漫长的午觉，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单位啊，家属区也好，厂矿企业也好，都有那个大喇叭的这个广播。然后呢，各单位的广播就会啊，有一种起床号一样的，然后就开始播放不同的歌曲。这首歌你看，斗志昂扬，充满着热情，又是如此欢快哈，所以想当然的被多家单位的广播台列为这个起床音乐。伴随着它这个有节奏的这个旋律，然后想想的我就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然后跟爸爸起床去上班，然后或者用自行车带着我，或者说走在骄阳下我去上学，然后临分别的时候，父亲在女儿的手心里放五分钱硬币或者是一毛钱，干嘛呢？去买冰棍儿，成为了甜美的记忆。好吧，这是渔家姑娘在海边。

来听听这首歌吧，《战士的第二故乡》。愿你每一天小小的车厢当中，这是一个流动的家，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厅，文艺的音乐厅，有我们好歌相伴，祝你平安顺利。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2: 是啊，我们说起老上海的那些旋律，它究竟魅力何在呢？我想这些歌可能并不单单是属于上海，但是它深深地打着上海老歌的烙印。它是柔情的咏叹，是美丽的哀愁，让人梦醒的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不过长期以来呢，有一段时期啊，一直被视为是西方殖民文化留给上海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因极左思潮的干扰，一度被打入了冷宫，改革开放之后才重见天日，愈见其璀璨夺目。事实上呢，上海老歌从未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繁华落尽，褪尽本色，反而以其更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影响着港澳台乃至世界的华语乐坛。如今呢，一提上海老歌，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说，哇，蔡琴、费玉清等等歌手吧，对，是他们的翻唱。那其实新时代的像魔都上海，也有一些对上海老歌情有独钟、有心怀历史使命感的音乐艺术家、制作人，他们致力于发扬海派文化的精髓，也希望更多的人对上海的文化积淀增加全新的认识。所以呢，也有一个历时几年的一个这个文化项目也好、演出也好，叫做海上旧梦、海上寻梦系列音乐会。时间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留给我们的老上海歌曲，当然也留给对那样一个年代情有独钟的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起去寻回旧日时光，用耳朵用心去留住它。

么接下来要跟各位去分享的这首歌的演唱者，他叫做林黛。林黛呢，说起来跟我们南京也是颇有渊源的，他是政界名人程思远先生的长女。由于战乱的关系，林黛的童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8年，他那个时候在咱们南京的惠文女子中学念初中，因为政治因素跟着家人到了香港继续求学。非常的偶然啊，当时呢林黛替著名的摄影师在沙龙女士拍了一集照片，其中有一张啊被放大摆在橱窗里，吸引了当时长城电影制片公司的负责人袁养安的注意，于是立刻找他来试镜头，从此成为了这个公司的基本演员，给他取艺名做林黛，他的原名是程月如。从此林黛就走上了他的演艺生涯。你瞧，一个普通的香港女学生，机缘的开始只不过是拍了一集照片，然后吸引到制作人的注意，从那时候起林黛就扶摇直上，成为了当时最卖座的明星之一。这样一个娇小玲珑的美丽女郎，也被认为是继燕窝汤之后远东地区最伟大的发现。可是我觉得唯有嘴馋的人才会认为说燕窝汤比林黛更加伟大吧。后来林黛到美国演出，也邂逅认识了前云南省长龙云的五公子，两个人在第二年结了婚。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啊，就在林黛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64年他因为家庭细故，什么细故呢，就是一些啊琐碎的缘故吧，在香港开煤气自杀，返魂无数，终年30岁。林黛的死讯传出之后，震惊了全球的华人社会，出殡之日万人空巷，遗体安葬在跑马地的天主教的坟场。好，一声叹息，我们来重温这位昔日美人的歌声，林黛新的开始。可惜她永远不能够再开始了。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还有经典老歌的共享时段。听到此时此刻，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侯松华赞歌。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内蒙古科尔沁的民歌《正月马》，侯松华老师稍加修改，在20世纪的60年代完成了歌曲创作。那这首歌呢被更多的人知道和听到，也是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是其中的音乐作品，也是侯松华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后来呢也有很多人演绎过，包括像从蒙古草原走出的像歌手齐峰啊、乌兰图雅等等，但是留在我们耳畔的经典还是侯松华老师传唱40多年的这首原版。歌曲以饱满的热情歌唱伟大祖国，曲调既有着颂歌热烈高昂的气质，同时呢也具有着蒙古长调的典型特点。尤其是一开篇啊，我常常舍不得把这个开篇的序曲给截掉，因为这一开篇长长的影子尤为明显，民族性非常的强烈。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民族音乐好时光，在音乐里和你说话的是我，愿你做这节目当中所有好音乐的知音。来听听吧，除了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然还有电影插曲。老电影的情节已经淡忘了，但是歌声可以让我们轻易地想起它来。电影《知音》的同名主题曲《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觅知音》。

0: 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昨天呢，我们做了一期专题，是关于上海滩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或者是曾经的歌星影星他们的一些经典老歌，那些有韵致的歌曲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即使是在现代的今天，依然让我们想要忍不住跳起来。那当然呢，是属于老上海滩的老百乐门的爵士啊、伦巴啊等等等等，总之呢是老上海的风情。先听为快，来听听我们为翻唱版的夜上海。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继续聆听老上海的歌声。这位张璐，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国语女歌手，有中国歌后美誉之称。她的代表作是《你真美丽》，以及经典代表作《给我一个吻》。张璐，原名张秀英的张璐。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这个面孔还陌生的话，那如果我说到香港歌坛上著名的歌手杜德伟，或许你会寻到一些印记，而张璐就是杜德伟的妈妈。在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后来迁居了香港，在那个时候，她还是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唱，并且出演了电影，期间还灌录了唱片，比如说《迎春花》《小小羊儿要回家》等等大量的国语歌曲。不过其中呢，尤以《给我一个吻》最为著名，因为算作是她最为经典的曲目吧。也是凭借这首歌，为他赢得了中国歌后的美誉。那时期可以说张璐的个人演艺事业达到了巅峰，他以百变的奔放的表演奠定了在中国流行乐坛的地位。不过后来呢，他在新加坡演出时认识了西班牙裔的乐队领班及鼓手奥利，跟他结了婚，婚后生下了杜德志、杜德伟兄弟。他们两位呢，这两个儿子也分别成为台湾以及香港的歌手。到了75年，他基本退出了歌坛，此后仅仅偶尔现场。80年更是移民了加拿大。后来为了照顾留在香港发展的儿子杜德伟，他又返回了香港居住。2009年1月，张璐因为大脑中风昏迷，被紧急送医院救治。但是在1月26号的下午，因器官衰竭在香港病逝，享年77岁。据说1945年那一天，张璐在家里趁着弟弟睡觉的时候轻轻的哼歌，无意中被任职电台的邻居听到了。你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多么的好心啊，好好事的好心。这邻居就觉得哇，这歌声惊为天人啊。于是呢，张璐就在邻居的引荐之下，瞒着母亲到了上海电台客串唱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但那个时候同样啊，跟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吴英英一样，她也不想让家里知道，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名字，而是在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她。所以上海滩这个大呢，发音是杜，而这个大跟陆字在上海发音相近，所以她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就以张璐作为起艺名。好嘞，我们来听听，这是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杜德伟的妈妈张璐。张璐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这一期的风从东方来了，让我们再见迎春花。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建

0: 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不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呢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 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少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 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

0: 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的，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 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 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嗯。
3: 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啊、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
3: 嗯，
0: 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我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3: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
3: 啊、
0: 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嗯、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3: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0: 嗯，
3: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0: 你看看，
3: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
0: 嗯嗯，
3: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3: 你看我这几次，嗯，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0: 嗯，
3: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0: 嗯，
3: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
3: 嗯、
0: 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0: 嗯，
3: 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3: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0: 啊、嗯。
3: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3: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3: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3: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
3: 哎、
0: 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3: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 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3: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3: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次就给咱们治好了、嗯、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4: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4: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您说。嗯
4: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就
4: 放心了。嗯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4: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4: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4: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4: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4: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
4: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 他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4: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

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那个半糖平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嗯。
0: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耶，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

0: 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1: 是
0: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

0: 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0: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对，
1: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啊、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
1: 嗯，
3: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1: 嗯，
3: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

0: 少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0: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0: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0: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0: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0: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0: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0: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0: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0: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0: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

0: 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4: 天无限，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三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那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161-87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得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记得好几年前吧，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可是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的，它的原型啊是一位叫陆勇的病人啊，他就因为贩卖印度的仿制药然后呢被抓了，当时叫一个人入狱，可是呢换来万人的生机，甚至这件事呢还一度推进了医保改革的进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刚跟我老伴认识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过2次电影啊，那时候电影票啊几毛钱一张，这不都30多年快40年了吗，就为了这我不是药神呐，我又一次走进了电影院，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结果看完呢，我是含着眼泪出来的，因为我接触的患者呀有比这电影演的还惨的还苦的，都是因病致贫呐，这不是一句玩笑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那个激动啊就跟那电影演的一模一样，感觉呀咱们大家伙这回终于是有救了，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了。那眼下大家通过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咱们三副药就能省80%的费用。大家买的药之后拿回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它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10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10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哪儿都是并发症。他说，孙大夫，我一听你说这个大病重病三副药啊，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在吹牛呢，三副药能管什么用啊，我这10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北京的大医院 老专家，人家也没敢说三副药就能好啊。但是转念一想啊，又觉得呢，您可能不是在吹牛。为啥呢？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国家专利方里边啊，哎，有紫河车，哎，电话打到这儿，啊，唠到这儿，我在这边啊，我就笑了啊。第一呢，你看这位患者呀，他没跟我藏着掖着，啊，心里有啥想法都说出来了，这是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所以为什么说我孙志刚点头给你治病，必然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呢？这就是承负。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十多年的老糖人，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这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这从哪儿开始空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起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你抽着抽着，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啊，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人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子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啊，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河车是啥呀？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啥叫起沉疴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啊，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 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程科啊。那纸盒车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啊，带着先天之力呀，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在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啊，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阴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得彻底，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河车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河车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紫河车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你补上来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别人说我老孙是补虚派第一人，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点虚名吧。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也经历过不少的难。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知道咱们大家伙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家里边再有这些病号的，这生活就更难了。但是说呀，要指望我啊一个一个去帮的话，说实话啊，就算我有那心呐，也没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呢也没这个财力啊。说白了，我老孙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挣钱呢，我也是靠着退休工资生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呢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治好病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住机会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但是现在呢，咱们拿着这个医保本到现在啊，你还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咱们老朋友呢之前购过药的，您拿着这个购药证明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这个退钱政策。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您一定得记好啊，是400-6161870。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0: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 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啊，孙大夫。
4: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7: 我就想再报名两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啊。
4: 嗯，
7: 还能不能报名了？我一听这补贴快要结束了，我就赶紧着急的给

0: 打电话啊。
1: 你这个还能不能报上名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地区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呢打这个400电话问一下，让他帮你查查。
0: 行，那孙大夫，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你说吧。
0: 我就想问问你，我再吃两副药行不行啊？
1: 你说你的情况啊。
0: 孙大夫，我之前用过一副药了，我的情况吧，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啊，都是穷气上得来的。
1: 那你跟谁生的气啊？
0: 哎呀，还能跟谁呀？我们家那口子呗。
1: 啊，跟老头子生气、啊。
0: 死老头子脾气可犟了。
1: 啊。
0: 你说不喝酒吧，像个人似的。
1: 嗯。
0: 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呢，跟他没真的没少生气。哎，有的时候不行啊，我都想躲出去几天。
1: 嗯嗯。
0: 你说这要不然成天这么吵的话，这日子咋过呀？都不想活了。
1: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咱说很多人的病都是咋来的呀？都是情绪。其实情绪啊，就是一把枪，子弹上膛了。枪口对准的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总跟老头生气啊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别生气了，好不好？哎呀
0: 孙大夫，我都合计了。
1: 你
0: 说他有病了吧，我不能不说不伺候他。
1: 那对，
0: 要是真是我有病了，那他真不一定能伺候我呀。你说我这都经历过的。我2022年吧，我都做过心脏支架，下了两个支架。
1: 有那当时挺重的，
0: 我就说是23年的时候，这腰又给扭了。
1: 哎呦，
0: 完了还腰间盘突出。
1: 嗯，
0: 你说我在这家躺了一个多月了，哎呀，这腰始终是疼啊，腿也麻，老也走不动，这血压也总是一个189这么来回晃的。你说就我这样，他还一天3顿酒呢，你说气人不？
1: 那你像你病成这样了，你老伴儿给你端个水拿个药啥的，做个饭啥也不管呢，
0: 哎呀，说的就是啊，指望他我都得饿死。老师啊，都是我姑娘跟我住一个住的近，就隔一个小区。
1: 你
0: 说早晨上班是吧，前来给我送饭，送早饭又送中午饭的。等到晚上下班了再来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然后自己再回家看孩子。你说天天这么两头忙活两头伺候我，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真不争气呀、反倒成了孩子这现在的累赘了。
1: 这当妈的能不心疼自己亲姑娘吗？都这样。
0: 哎呀，说实话呀，孙大夫，我这一开始啊买这一副药啊，反反复复合计了挺长时间。你后来我就寻思了，一半为自己，一半也就是为孩子吧。
1: 对对对，
0: 只要不给孩子添负担。你说一家人都跟着乐，大不了我过年不给孩子压岁钱了，我也省下了。谁也不能挑我，你说是不是？
1: 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咱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了，那不就是给孩子减负吗？
0: 老师，我现在一副药用完了，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在130-90左右。心脏也得劲儿了。我这心口窝也顺畅多了。哎呀，不那么憋得慌了。要不咱自打支架过后啊，我这前后心呢，有8丈大的地方吧，就是冰凉冰凉的。
1: 这个前后心有这个8丈大的地方，总凉冰凉的。那你手脚是不是也
0: 怕冷、
1: 啊？
0: 哎呀，3-5天我都穿个线衣。
1: 哦，你看看。
0: 我说吃上这药以后啊，到现在这前后心呢，一点也不凉了，也不怕冷的。那你说？走到哪里呀？我过去都揣着救心丸。我现在连那救心丸放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了。
1: 这就是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补上来的结果。我们讲说这个心脏为啥一定得补阴阳气血？因为心脏啊，按照咱们中医讲，它属于阳中之阳啊，是我们人体最暖和的地方，就像个小太阳、小火炉似的，啊。为啥说你之前心口窝总冰凉的呢？就是因为心阳衰微了。你像过去打仗说这人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你往心口窝一摸就知道了啊，一摸说凉了不行了，这人死了，一摸这心口窝还有热乎气儿，那说明啥？说明这人还有救呗。
0: 对呀、
1: 所以咱身体啊哪地方凉都行，唯独心脏是不能凉的啊。包括你看你吃那些救心丸，我告诉大家救心丸可别乱吃啊，救心丸里边主要的成分是冰片。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心阳不足型的，你吃这个凉药越吃越凉，越吃越虚。
0: 那我以后坚决不能用了。
1: 对，
0: 我估计啊这3副药用完，我家这些以前的药我都用不上了。

0: 咋说呢？
1: 最连最近呢，就连那个腰托啊，
0: 嗯，
1: 腿麻呀，都好了，
0: 都好了。
1: 你说我刚吃的时候吧，正是犯腰托病的时候，洗个脸啊，刷个牙，弯腰不到两分钟啊，腰就疼，就疼的就跟，哎呀，电锯锯了似的，疼的真不行。我就都赶紧直起腰来扶着桌子歇半天。
0: 嗯，
1: 你说做饭弯腰揉个面呢，那都根本不行，整个人僵的呀，就僵在那儿了，腿还麻，从屁股后头一直麻到脚后跟。
0: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这个腰椎管狭窄了，这是啊？
1: 是啊，当时我都拍片了。
0: 嗯，
1: 说我那狭窄40%。
0: 你看看，哎，
1: 结果用了几天的功夫，腰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不知不觉那腰板还挺起来了，你说？
0: 嗯，
1: 感觉我这腰啊，从大腿、小腿到后脚跟呢，都是热乎乎的，都开始往上窜了。
0: 嗯嗯，
1: 这老胳膊老腿的，从里到外的一点点化开了，
0: 有热乎气儿了。
1: 你说我现在洗漱啊，
0: 是不是
1: 洗个衣服、上个厕所、都不费劲儿了、
0: 嗯。
1: 现在呢，我这腿也不麻了，上个楼都特别轻松，不像跟那感觉我裹了个沙袋似的。
0: 嗯嗯，您这个腰托啊。就像浇花那个水管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啊，你因为在外边挤压呀、揉搓呀，只能换来片刻的这个通水，但是病根就那块大石头不还在那块吗？所以这个淤堵啊，就是周而复始。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特别凭借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走的是正本清源的路子啊，通过四虚同补呢，就搬开你体内的这个淤血阻滞的病根的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阴阳气血顺畅的归藏于我们的肾脏。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呀、啊，你肾精充盈了，骨髓有源了，我们的筋骨呢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啊。
1: 孙大夫，我这样接下来再用两副药，你说够不够啊？
0: 嗯，
1: 用不用我再多买一点儿啊？
0: 嗯，
1: 我就担心以后我怕呀，以后用医保了不能买这药了。
0: 我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马上就结束了。那、之后呢，您就不能再用这个医保本买药了，到时候就得花原价啊。但是结合您的这个病情啊，您恢复的情况，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3副药100%治好你所有的问题。啊，如果说3副药用完，你这个没好的话呢，这个再需要花钱，我给你花，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孙大夫，那我能听明白了，我哪能让你花钱给我看病吗？孙大夫，
0: 嗯、
1: 那我就听您的，再买2副。
0: 对，再买2副就够了。
1: 我这就报名的、谢谢了你了。
0: 行，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嗯，好的，
0: 好，
1: 再
0: 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曾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3: 啊、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哎，您仔细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我这吧脾胃可不好了，以前我一天吃3顿饭，
0: 嗯，
3: 现在我就吃2顿饭，有的时候吧2顿都吃不了多少，
0: 嗯，
3: 都不知道饿，
0: 嗯，
3: 喝口水吧肚子都胀得跟鼓似的，
0: 嗯嗯，
3: 早上吧吃的饭吧到中午打嗝还闻到味儿，
0: 嗯，
3: 那股气吧顶在嗓子里酸不溜秋的咽不下去，
0: 嗯嗯，
3: 还老反酸，不敢平躺，严重了吧都后背枕着2个枕头半靠着，
0: 嗯，
3: 要不半夜就钻水呛醒。
0: 啊，就说您现在有这个胃胀的症状，有反酸的症状啊，那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到医院检查啥的，做过胃镜啥的，查过没有啊？
3: 哎，都查过，只不过肝脾检查过，胃镜检查过，
0: 嗯。
3: 遭挺大罪吧，啥也没看出来，说没啥毛病。
0: 您什么时候做的？多长时间？那时候你做的时候跟现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3: 有3-4年了嘛、
0: 哦、
3: 那时候也是不咋好，吃点啥东西就觉得顶得慌，
0: 嗯，
3: 晚上

0: 睡觉都得拿那个手按着才好一点。
1: 嗯嗯，其实这个胃病啊，一般有三个症状，一个是胀，第二个呢疼痛，第三个是啥？是反酸。那这三个症状，我说这三个，您现在有这个两个是不是？
0: 啊，就反酸那个胃胀。但不疼
1: 啊，
0: 胃从来不疼。
1: 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如果说你不疼啊，你做这个胃镜啥检查啥是看不出问题来了啊。那我们做胃镜检查呢，无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你像炎症、幽门炎呐、胃溃疡啊，哎，胃镜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有息肉，看得出来。第三个就是长啥东西了，比如长肿瘤了，看得出来。但是这些情况啊，都跟疼有关系啊。您现在呢只是胀，只是反酸啊。那我再问一下啊，你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个嗓子眼儿啊到这个心口窝中间这一条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烧灼感，有这种感觉没有啊？
0: 有那反酸的那时候。
1: 哦，所以你看您这病啊，我跟你讲啊，叫反流性食管炎的症状啊，胃酸分泌太多了。然后我再问您呢，您这个上厕所呀，解大手之后，您解完了还胀疼不见？
0: 上完厕所也是胀，反正就不下去，
1: 就是不下去，是不是？所以您这个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医有个专用的一个名称，叫啥呢？叫脾满，它不是胃的毛病，病根在脾上啊。而且你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分家，治胃不治脾，那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啊，我们这胃呢是个锅，那你蒸饭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盖个锅盖呢？是不是啊？你不盖锅盖，这饭能蒸熟吗？做不熟吧？是不是啊？
0: 做不熟呀，容易夹生
1: 啊，就容易夹生，是不是啊？那你做饭的时候开锅了，那个锅盖呀、是不是得一股股的往上顶，往上反热气儿，冒泡，是这样吧？
0: 对对。
1: 这个时候锅盖咱们要盖严实了，它是不是就不往上顶了？而且中医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呢，叫胃主降浊，脾主升清。那你胀肚说明啥呀？你往上反流说明啥呀？一个是脾呢不往上走，不往上升清了；再一个是胃呢不往下走，不往下降浊了。那这个怎么来区别它呢？你从排便上就看得出来啊，你胃不往下走，它一定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那你脾要不往上升呢，一定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你有没有腹泻？你告诉我。
0: 孙大夫，您真神了。我就是腹泻，
1: 就是腹泻，
0: 吃点凉的、刺激的、就辣的，什么就腹泻。
1: 所以说您这个根本不是胃病的事儿，而是脾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讲脾不生清了啊。为什么脾不生清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啊转不动了啊，内里虚了。其实我们讲这个脾胃，脾胃它就像一台老磨盘啊。你年轻的时候呢，往这磨盘里边填点粮食，它能呼呼的转，磨出的那个面啊是又细又白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呀，咱们这个老磨盘里边啊，水也磨干了啊，劲儿也磨没了，你再往里边填东西它转不动了。时间长了啊，叫气血生化无源，所以你全身的气血呢都在走下坡路。我估计您脸色也不会好的，是不是？人也越来越瘦，越没劲儿啊。
0: 哎呀，您又说对了。我这两年吧，瘦的有十多斤了。孙大夫，我这1.75米的个儿，现在吧才110斤，我这脸都像脱了相似的。
1: 你看，这不就是越来越虚了吗？啊，所以啊，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你这个情况你都不用多，一副药，你这些症状呢都能好。啊，一副药我告诉你啊，吃喝拉撒睡全给你解决了，很快你就不反酸了，不胀肚了，而且你大便也能成型啊，并且你会知道饿了，闻到好吃的，你就有食欲，就胃口开了啊。你不信你走着瞧，你看一看。
0: 那孙大夫，这一副药吧，我这十来年毛病，一副药就能治好吗？
1: 对，没问题，我可以100%保你啊。因为你这个病啊，其实就一个字，就是虚。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是补四虚的嘛，而且是一药顶四药啊，补得快，补得彻底啊。所以一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啊都能彻底好，这在我看来手拿把掐不算啥大

0: 啊，你放心吧。
1: 那真难说。
0: 哎，
1: 我是退休工人。
0: 哎，
1: 这不直接用医保本买一副药能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啊，马上快结束了。所以你要是打算用的话呢，就得

0: 870-6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1: 孙大夫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寻方子我已经用了。
2: 啊，您用了，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1: 对。
2: 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跟您讲啊，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子啊，
2: 嗯，
1: 我就认为我跟我们家老头子的这个日子啊，马上就到头了。
2: 嗯嗯，怎么讲
1: 啊？但是这个专利补虚方，它救了我们两条命。
2: 哦，
1: 我们老两口啊，特别感谢孙主任您。
2: 哎呦呦，您不用感谢我啊，咱们说呀，吃药了，好病了。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在我心里啊，没有疑难杂症，没有重病久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啥时候啊，你补四虚都错不了的。
1: 嗯，是的，是的，这个药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2: 没选错啊，是的，
1: 是的，孙大夫，我今年都75了，
2: 嗯。
1: 我照顾我老伴呢都已经有7年了。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已经都瘫痪了。
2: 有照顾7年了，那可不容易啊。
1: 是啊。
2: 嗯。
1: 您说我为啥吃这个补虚方啊，说实话。您看我这个岁数吧，不说这个生死给看淡，也就是这么活一天就算赚了一点嘛。
2: 嗯嗯，
1: 但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他瘫痪在床啊已经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
2: 嗯
1: 然后说话他也说不清，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
2: 啊。您老伴是这种情况，那您没想着他也用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1: 嗯，给他用了。
2: 啊，用了。
1: 他是比我用的晚。
2: 哦。
1: 嗯，他才用了有半个多月。
2: 哦，是这样。
1: 虽然这个时间短呐、啊。
2: 嗯。
1: 但是他吧，还是比以前已经就强多了。
2: 嗯。
1: 他那个大小便啊，他现在就没那么遭罪了。
2: 哦，是这样、啊。
1: 之前吧、
2: 哦，
1: 他那个排便可难可难了。
2: 嗯。
1: 那3天得吃那个一次药啊，就是连喝那个番泻叶，然后还吃一种就是增强那个肠蠕动的那个药，叫什么？秀匹斯地明吧。
2: 秀匹斯地明是管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药。啊，
1: 对，你看，还是孙大夫您明白。
2: 嗯，
1: 你看这吃2-3种药吧，还得从早上啊折腾到下午。
2: 嗯，
1: 光这个排便呐、啊，都能给我忙活一天呢、啊。你说我累不累、
2: 嗯？那能不累吗？嗯，
1: 是啊。现在您看他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吧，
2: 嗯，
1: 最起码他那个排便他就顺畅了，
2: 嗯嗯，
1: 而且吧他能够自己呀、啊、也翻身呐、啊、您看这前几天吧我就给一点劲呐、啊、然后他就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2: 挺快呀，挺好啊、
1: 嗯、
2: 你这样你至少你那负担能轻一点，是不是啊？
1: 是啊，
2: 老伴这个情况啊已经卧床7年了。嗯，实话实说吧，就这种情况，你用再多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它也不会有啥好作用了。哎，就像老话讲的，属于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没啥用了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它能起到作用呢？哎，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里边啊有紫河车，哎，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所以你看你老伴儿瘫痪7年了，哎，他吃了半个多月，现在呢就大便顺畅了，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他自个儿能借上点劲儿了，你看效果多好啊，多快呀，啊，一定坚持用、
1: 嗯、是的是的
2: 啊，哎哎哎，
1: 对，
2: 嗯，
1: 我吧，我这也是我自己先用着挺好，后来我才给他用的、
2: 嗯、哦，是这样，嗯
1: 嗯，我现在是用了有2副药了。
2: 嗯，
1: 哎，我自己呀、啊，已经都好了不少了。
2: 您是什么情况？您什么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
1: 我去年我是查出来那个肺子里面有那个结节，那个大夫他就一直催我去做手术。
2: 哦，大夫建议做手术，那您这结节应该是不小了吧？应该是8毫米以上的呀、啊。

0: 但是吧，我合计我一直都已经快80了呀。
1: 嗯。
0: 我就这么地吧，我不想挨这一刀了。
1: 嗯。
0: 第二吧，我也走不开呀。
1: 真走不开。
0: 我要是这一住院，嗯、那老伴谁来照顾他呀？
1: 嗯、真这样，真是这样。
0: 嗯。
1: 哎，
0: 是啊，你看这孩子们他们还要工作，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孙女吧，你看，嗯，你说不能他们不上班就照顾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0: 那哪行嘛，孙女今年正好上高三，正是较劲的时候，就可我一个人来吧。
1: 哎，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老了老了，有时候这身体啊就不光是自己的了，你还得替孩子想想，还得替老伴想想，是不是啊？还得替孩子扛一下，
0: 啊、
1: 替老伴扛一下，真不容易啊！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不扛不行。
1: 嗯，
0: 哎，真的就像孙大夫您讲课说的，谁行啊都不如自己行啊！
1: 哎，我经常讲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哎，谁行都不如自己行。
0: 对，真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吧，一个是这个血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按照你那个学生指导我的呀，那个降压药我都停了两周了，
1: 哦，
0: 我这个心里头吧，现在也不慌、
1: 嗯、
0: 也不跳，
1: 嗯，
0: 以前呢，我要是稍微干点活吧，我那个胸口这地方就突突的，
1: 嗯嗯，
0: 就像偷了人东西似的。现在给老伴呢、啊，就是换个衣服啊，换个床单呐、啊。心脏这啥的感觉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你这心脏得劲儿了，不突突不慌了，说明你这个气血啊是真正的补进去了。那你那个肺子情况怎么样啊？
0: 以前我走两步路啊我就喘了，
1: 嗯，
0: 那上楼就更别提了，
1: 嗯，
0: 那个胸口窝就跟像拉风一样似的，
1: 嗯，
0: 严重了吧，晚上睡觉啊都得半靠着。
1: 嗯，
0: 现在我可不一样啊，前两天吧，我给老伴擦身子啊，我坐那个地方，我歇都没有歇呀、啊，
1: 嗯，
0: 然后喘气吧，就跟平常一样的顺溜，
1: 哎，
0: 现在我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了，就是不用再半宿半宿靠着那个枕头这么熬了，
1: 嗯嗯，非常好。哎，咱说人活一口气呀、啊，人你说一天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是你如果一分钟喘不上气儿来，那可是相当遭罪呀、啊。
0: 嗯，
1: 哎，但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喘气儿顺畅了，是不是、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气道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医药顶四药的效果呀，非常好啊、
0: 嗯！是啊，孙大夫，我自己呀、啊，我都没想到我能好这么快，把自个儿给保住了。
1: 保住了。嗯，
0: 是啊，眼下吧，就是我老伴。
1: 哎，
0: 您说他这个情况啊，您看继续吃的话，得再吃几副药啊？
1: 嗯，我始终是那句话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这大病重病呢，就三副药足够了。啊，甭管您是多大年龄啊，不用管你这个得病时间都有多长，只需四虚同补就行啊。所以他这个吧，您就三副药就足够。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再有，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快要结束了呀？
1: 啊，是的是的，快结束了。
0: 嗯，您说，到时候要是再插个一副半副的，没彻底好，是不是？那就得多花钱了呀。
1: 嗯，是的啊。
0: 嗯，那您看孙大夫啊，这个补虚方说到底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哦。
1: 嗯。
0: 多吃也没坏处。治病吧，您看这么多年，那大钱都已经花了，也不差这一副半副的了。
1: 嗯。
0: 那我还是多买点吧。
1: 您这么想啊，其实有点保守啊，但是倒也没啥坏处。您这么着吧，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家庭的情况啊，您自己做选择吧。至于是买一副、买两副、买三副，哎，您自己再盘算盘算啊，先把名报上，因为您错过了，你再想报名，那名额就没了。而且您错过了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你再买就得花那个原价购买了。
0: 好好好
1: 啊，
0: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您忙着吧。
1: 哎，没事没事啊，我们再见了啊。
0: 嗯，谢谢您了，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吗？
1: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有事儿啊，要求你帮忙啊。
1: 你有啥事儿啊？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帮您啊。
3: 我这吧，离那个镇上嘛就太远了，20多里地呢。那个去银行查一次钱吧，可费劲了。
1: 嗯。
3: 你看你能不能那个和您的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我退了那个药钱呢，到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可以吗？
1: 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不大好办啊，因为咱们这医保退费呀，是医保中心那块打款。您这么着，您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啊，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叫刘素珍。
1: 啊，
3: 牡丹江孙粉河镇的。
1: 啊，
3: 我前后吧买了三副药呢。
1: 叫刘淑珍啊，然后牡丹江绥芬河镇的买了三副药要退款。哎，我帮您记下了啊，我帮您记下了。您这么着，待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立刻给您联系，然后一般是5个工作日会把这钱呢打到您账户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1: 哎，
3: 谢谢您了。
1: 没事啊。
3: 哎呀，你说这上了年纪吧，岁数大了，干啥都不方便，记性还不好。
1: 嗯，
3: 孙主任，我昨天报的名，哎呀，你们费心了呀。
1: 没事，您老不用客气啊。您是啥情况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多久？怎么样？您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3: 好，我跟你说说。
1: 哎哎，
3: 我岁数大了，我今年82岁了。
1: 嗯，是年龄大了。
3: 这个糖尿病嘛，哎，都28年的时间了。
1: 嗯，
3: 我这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
1: 嗯，
3: 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去年冬天，哎呀，突然那个上吐下泻的。
1: 嗯嗯，
3: 哎，幸亏我姑娘在家。哎，看我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的给我送到了医院。
1: 嗯嗯，
3: 结果一检查吧，说我什么酮症酸中毒。
1: 对对对，酸中毒了。
3: 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
1: 嗯，
3: 哎，给我做了那个全身上下给做了检查。
1: 嗯，
3: 说我什么心脏供血不好。
1: 嗯，
3: 还有什么动脉硬化。
1: 嗯，
3: 还说我那个双肾变小了。
1: 啊，那就是你的肾脏啊有点萎缩了。
3: 还有那个脚。
1: 嗯，
3: 那个让那个糖尿病拐着的。
1: 嗯，
3: 对，都抓不住地了，就走道不行了，像踩棉花的，踩那个棉花套子上似的。
1: 嗯嗯，
3: 反正走不稳当那种感觉。
1: 嗯，
3: 飘飘悠悠的。
1: 对，这也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啊，叫末梢神经病变。那您这么大岁数吧，你可得加小心啊，万一摔着了就容易骨折，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啊，
3: 可不是呗。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特别虚。
1: 嗯，
3: 平时赶个集啊我都不敢去。
1: 嗯，
3: 也就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10来天的时间，哎，有效果了，
1: 有效果了，
3: 提了比以前少了。
1: 嗯嗯，
3: 以前吧，我晚上一宿啊得上厕所3-4回呀。
1: 嗯嗯，
3: 那个尿吧，去一次还尿不了多少，总像尿不完似的。
1: 嗯，
3: 哎，现在好多了，晚上也就顶多起一回夜吧。
1: 嗯，
3: 那个尿的量嘛也比以前多了。
1: 嗯。
3: 哎，就连我这脸，哎，以前都浮肿，胖都胖脑袋，现在都消肿了。
1: 哦，啊，消肿了，不肿了，是不是？
3: 嗯，
1: 啊，
3: 我最近就琢磨。
1: 嗯。
3: 哎呀，我这不是那个肾吗？ 是不是现在又变大了呢？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讲这个肾湿二便啊，那你现在这个尿不频了，尿量也多了，气液也少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包括你的肾精啊，应该是补上来了。所以你原来那个萎缩的那个肾呢，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了，挺好啊。哎，
3: 难怪呢，我这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啊，是吧？
3: 哎，不肿了，眼睛也不肿了，能睁开眼睛了。眼底吧也没有那个红血丝了。
1: 嗯，
3: 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不少。
1: 哎，挺好，挺好。
3: 还有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我就感觉吧，我整个人就跟那个蒸过那个桑拿似的。
1: 嗯，
3: 这个肉皮啊，也就是从里到外啊，哎呀，滋润了，滑溜了。
1: 哦，
3: 哎呀，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肉皮啊，就像那个蛤蟆皮似的，干干巴巴的。这回也不起皮了，也不裂口子了，那个脸嘛也有血色了，那个排便嘛也通畅了，挺好的。
1: 多好啊！您说这么些呀，其实我想到一个词，就你整个人什么状态呢？好比啊，就叫老树发新芽，你的整个这个阴阳气血啊，看来都补上来了啊，所以整个人呢，就像活过来一样啊，非常好啊。
3: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孙大夫，真就跟那个老树抽新芽一样。
1: 是的，是的，哎。
3: 我现在吧，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3: 我这个血糖嘛，餐前一直都是六七个这样。
1: 那挺好。
3: 餐
1: 后呢？餐
3: 后，九个左右吧。
1: 也那也不错，
3: 我这胰岛素呢，也减了十个单位了。
1: 嗯。
3: 打了整整22年的胰岛素啊，从来都是往上加。哎，没想过还能往下减呢。
1: 没想到这胰岛素还能减量，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胰岛素啊和咱们补虚方最大的区别。哎，你这个越四虚同补，你胰岛素用的就越少。
3: 嗯，现在越减我就感觉还越好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烂苹果味儿了，
1: 烂苹果味儿是酮症酸中毒的症状啊，哎，
3: 是
1: 啊
3: 是啊，
1: 嗯，
3: 哎，走到现在也稳当了，最重要的是我浑身就得有劲儿了，心脏嘛就像吃饱饭了似的，哎呀，跳的咯噔咯噔的，会还挺有规律的呢，
1: 跳的有规律了，是不是？你看我没说错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而且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补虚的好处啊，您老慢慢体会，还在后面呢啊，呵呵，挺好的。
3: 说实话，这药啊，不是效果好啊。我也不能，把过河的钱呢拿出来买药啊。
1: 哎，是的。
3: 哎呀，孙大夫，昨天报名的时候啊，说是能给我退回来13000多呢。
1: 是的，
3: 这钱要是退回来呀，我真的在这儿我给你作揖磕个响头了，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这样，别客气啊，这医保的钱呢100%是肯定给您退的，这是您应得的福报，所以您老就接着放心，咱们继续用下去啊。然后呢，您那边这个报名退钱的事儿有消息，我让我的学生啊立刻就通知给您，好不好？您就等着收好消息吧，啊，等着好消息吧。
3: 好的，孙大夫，麻烦你了，您辛苦了。
1: 不客气，老人家啊，也祝您长命百岁，咱们再见了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三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道，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0: 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的炮声惊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组建救国团体。在美国，1931年9月21日，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6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在欧洲各地，华侨在918事变后相继建立起以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
1: 1936年9月18日，在陶行知、钱钟瑞、胡秋远、陈明曙等人的推动下，欧洲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
0: 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于七七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赈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铁协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0: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 乔介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由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1: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芝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0: 抗日战争爆发后，乔介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侨会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政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月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月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会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会总额约有53亿元，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会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抗战。乔介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乔介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
1: 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乔介还积极向祖国捐赠军备、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0: 在乔介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屋，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1: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0: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1: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时机和技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0: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1/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1: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洋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洋和陈瑞殿、黄新瑞三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0: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0: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十分。
5: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

0: 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

0: 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2: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3: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6: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 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6: 国家的这个共同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就是我们走。
17: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8: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4: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9: 北京时间7点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1: 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讲述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故事。
0: 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
1: 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拧紧责任链条，持续发力攻坚，深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不断取得更大成效，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首先来到咸如镇南黄泥河村，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认真检查沟渠护砌、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施工质量。他说，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提升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反腐败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紧盯项目立项、招标投标、资金拨付、工程监理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专项审计、交叉巡查、大数据筛查、实地检查等手段，严肃查处规划设计把关不严格、资金使用不规范、工程项目带病通过验收、后续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违纪违法问题。施工单位要严控标准、精细作业，扎实做好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工程建设，坚决杜绝质量低劣、以次充好等问题发生，真正把每一处工程都建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造福长远的良心工程。在咸如镇城山子村，胡家福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认真查阅台账资料，逐项核对明细条目，详细了解村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一个村屯最核心的财富，是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村里老少爷们儿最关心的民生焦点，要健全完善农村三资管理机制，细化审批流程，规范台账管理，严格公开公示，做到有据可查，闭环监管。要深入排查三资管理薄弱环节，坚决杜绝集体资产抵数不清、台账不全、低价发包、闲置浪费等乱象，切实维护好村集体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胡家福随后来到敦化市第二小学，走进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厨房操作环境、食材储存保管等情况，仔细询问采购渠道、食谱搭配等细节。了解到该校食堂由学校自主经营后，胡家福指出，校园餐是事关学生健康成长、千家万户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学校要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关口，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抓好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等环节，坚决杜绝恶劣食材、三无产品流入校园，把校园餐做成学生喜爱、家长满意的放心餐、营养餐。要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在食材采购、劳务外包等关键环节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坚决杜绝截流克扣、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上严防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胡家福还就教辅材料征订、学生校服采购等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坚决杜绝强制征订、变相摊派及违规加价行为，从严查处校服采购中收受回扣、利益输送等问题，让教育更清廉，家长更放心。在敦化市医院，胡家福先后走进医保服务窗口、慢病门诊，认真观摩智能自助系统、诊金支付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经办服务、便民举措、自查自纠等情况。 他强调，要严格落实诊疗规范，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坚决杜绝过度诊疗、分解收费、串换项目等违规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让群众看病更安心、更舒心。胡家福还来到敦化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先后走进监控室、食堂、老年活动室等区域，详细了解运营模式、护理服务、入住率等情况，并与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饮食起居，叮嘱大家保重身体、舒心生活。他强调，养老机构要聚焦医养结合、安全管理等重点环节，完善服务设施，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要着重抓好食品安全管理，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储存全链条关口，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和餐具消毒制度，坚决防止病从口入，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要充分考虑失能、半失能老人自救能力弱的实际，科学规划居住楼层，同步配强应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遇有火灾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守护好老年人的生命安全。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州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拧紧责任链条，细化攻坚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权益的人和事，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牢牢把握整治重点，紧紧扭住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顽瘴痼疾，要坚决查办重大案件，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提级办理、指定管辖等方式，瞄准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沿着项目实施、资金拨付、招投标等关键链条深挖利益勾连，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复盘剖析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监管漏洞，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靶向攻坚，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绝不能让群众期望变成失望。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纯东，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在国331珲春段的中俄边境线上，有个曾经被当地人叫做琼阿拉的小村庄，如今这里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迎来了三文鱼养殖、智慧农业等一批产业项目落地。更令人欣喜的是，村集体收入从3年前的34万元猛增到110万元，人口实现近10年来首次净回流。昔日穷阿拉如何变身幸福阿拉？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第三篇《珲春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密码》。清晨，图们江畔层峦叠嶂。这座藏于东北虎豹公园国家公园腹地的边境村落在鸟鸣声中醒来。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目前有197户人家，距中俄边境线直线距离仅5公里。汉、朝、满等多民族在这里聚会相融，辛勤劳作。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因产业单一、设施陈旧，被当地人称作穷阿拉。记者首先来到了东阿拉村民江喜老人的家中。 整洁宽阔的大院儿，装修豪华的房舍，超出了人们对于农村的固有印象。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江喜：
2: 我家这个吧，基本上和楼房的装饰是一样，什么卫生间、地暖呐、这都有。
0: 变化始于一场精准发力的民生提质行动，遵循不搞铺张浪费、大拆大建的原则。几年来，东阿拉村争取上级资金4300余万元，累计修复破损水泥路近10公里，新建围墙栅栏12公里，11400米污水管网深埋地下，全村实现24小时稳定供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融入满族剪纸元素的特色围墙，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从灰头土脸到灰顶白墙，改变的不仅是颜值，更是村民对家园的归属感。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江喜：
2: 我这70多岁来到东阿拉34年当中，亲身建立了我们这个东阿拉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不但是东阿拉改变了，还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改变了，各方面是优越条件全都改变和提高了。
0: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硬支撑，总投资5000万元的高密度循环水渔业养殖项目正加紧施工。这是东阿拉村依托当地优质的水资源及区位条件优势招商引资而来，未来这里将成为三文鱼养殖繁育基地。另外，寿光智慧蔬菜大棚可开展反季节高效种植，同步打造观光研学点，并依托珲春区位优势对俄罗斯进行蔬菜出口，依托本地优良生态环境、土地与饲草资源优势，红木生猪养殖基地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共同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观光为一体的多元产业链。珲春新丰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龙：
3: 我们三文鱼厂8月份正式投产，预计年产40万斤，填补了国内高端鱼的空白，带动了周边就业。
0: 产业聚人气，文化留乡愁。今年5.1正式营业的满运别院是东阿拉村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游客可以穿上民族服饰打卡拍照，体验一把省级非遗满族剪纸，再品尝一顿地道的萨其火锅。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校底合作，将闲置民房改造成满族民俗小院，实现了农房变客房、非遗变体验、乡村变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村民的旅游饭越吃越香。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安春基：
4: 以前呢，路太差太差，一沾上那凉鞋都能把底儿沾掉，不管是植树啊或者是花园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看我们现在老年人活动特别多，打麻将的、打门球的、跳舞的都有。
0: 一组数据见证蝶变，去年东阿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34600元，村集体收入历史性突破110万元，常住人口回流100余人，曾经沉寂的村庄重现生机。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这个边境小村用实干证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珲春羊泡满族乡党委书记崔之鹤：
5: 在未来呢，我们将以东阿拉村为基础，在把三文鱼养殖和蔬菜大棚种植呢做强做大的基础上，以形成一种辐射，辐射我们全乡7个村，让其他的村的产业项目也能够以东阿拉村这种成功的样板为示范，然后呢也做强做大。
0: 如今这座边境村落正以昂扬姿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续写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赵西强、金鑫报道。
1: 9月16号，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州委常委、延边军分区司令员赵树奇出席活动。欢送会现场庄重热烈，顶水舞、军民鱼水情、强军战歌、红太阳照边疆等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军民同心、戍边报国的家国情怀。仪式上，领导为新兵佩戴金达莱纪念章，承载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赵树起寄予新兵牢记家乡期盼和组织嘱托，发扬延边儿女吃苦耐劳、忠诚奉献的优良作风，苦练军事本领，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们身披绶带，精神昂扬，纷纷表示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淬炼成钢，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当前正值秋季施工黄金期，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正抢抓工期，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专注于服装生产，为延边服装产业注入新动能。位于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基坑降水井及土方开发，临建设施已全部搭设完成。该项目由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0.9亿元，占地4.2万平方米，建设包括两栋生产厂房、一栋附属设备用房，同步实施厂区道路绿化、照明、综合管网等附属配套工程。下一步计划进行基础及主体施工。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宇：
6: 主要建设是两栋厂房，是用来这个生产服装。现在目前项目正在进行这个土方和这个基础施工，预计今年是主体完成。今年的这个投资呢，预计完成是4000万。
0: 项目于今年8月开工，延吉空港区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全。

0: 周期服务保障，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宇：
1: 前期办理手续都是帮办代办，协调这个外围的车辆运输和渣土的处置啊，能让我们这个全身心的投入项目建设当中，全力的这个抓生产、抓安全和抓进度，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发展的信心。
0: 作为集浙对口合作的重点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展服装产业发展空间，助力我州培育壮大特色服装产业集群。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发挥校外教育主阵地作用，依托国学中心特色育人空间，集中展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的阵地建设成果，着力营造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走进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书法室，一群孩子们正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练习写毛笔字。老师标准的普通话讲解声与沙沙的书写声，成为我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作为基础性工作融入育人全过程，精心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开设了菱锦阁、织染教室、文化印记、活字印刷体验教室等九个特色体验教室。活字印刷体验教室以四大发明活字印刷为体验载体，学生们可自主选字、排版、上墨、印刷，通过亲手复刻千年文字文明，从而引导各族青少年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读好中华文，厚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此外，中心各楼层走廊、公共区域布设了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墙、推普海报等，营造出时时学规范、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于欢欢：
3: 我们作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实践基地，我们也是延边州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要的阵地和场所。为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的让孩子去接受，我们开展了很多喜闻乐见的活动，我们也是开展了很多关于语言文字这方面的课程和活动，目的呢是培养我们的孩子呢从小说规范化、写规范字、传中华魂。
2: 未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贯穿校外教育全过程，以语言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以活动为载体，持续做细推普工作，让推普工作走深走实，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近日在辽源市闭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我州选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加37个竞赛大项。经过激烈角逐，我州代表团获得131金、61银、66铜，共258枚奖牌，团体总分2731.5分，金牌数总成绩团体总分均排全省11个参赛地市州代表团第三名，获得历史最好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创造我州参加省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州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赵西强报道。
2: 近日，由州委网信办、州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延边州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落幕。竞赛科学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选择、综合情景分析、专业实操、考三大题型，覆盖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风险研判处置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研判思维和实战攻坚能力。全州300余名网络安全一线从业人员经过初赛、决赛两个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汪清县人民法院的李栋获得个人奖第一名，国家税务总局

0: 延边州税务局等十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9月12号至16号，为期五天的延边州金达莱银铃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联谊交流。本次赛事由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州老龄办提供支持，共分 A 组55家、B 组60家、C 组65家、D 组70家四个组别，采用九人制。绿茵场上，老将们传切配合，攻防有序，精准长传和果断射门，引来场边阵阵喝彩。九月是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赛事以金达莱银铃同心杯为名，旨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赋能民族团结的独特作用，搭建跨区域文体交流平台，让各族中老年足球爱好者在绿茵场上增进了解，深化情谊，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最终龙井一松亭队、延边卡尔美队分别获得55家、60家组别冠军，延边元老队包揽65家、70家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0: 9月18号18点，延边龙鼎科技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时段，2026至2027流行季，我州计划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0: 2026至2027供热期即将来临，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于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泉州其他供热公司也陆续发布注水打压通知。
1: 9月18号，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9月16号，俱乐部推出500张特价票，票价为每张15元，市民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进行购买。
0: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已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今日可以购买。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珲春警方摧毁一特大制售假特供酒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上亿元。汛期已至，州森林消防支队积极演练备战，筑牢防汛抢险救灾防线。一瓶成本不足五元的劣质散酒，贴上所谓特供专供标签，摇身一变，售价就能够飙升到数千元。近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禁封专项行动。在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件当中，我州珲春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特大制售假特冒供酒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 1.5 亿元。珲春市民李某近些年一直从事小型工程承包，因日常应酬多，他经常通过网络搜寻价格实惠的高端白酒。一次，他在某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一位卖酒的微商。
1: 我看了三款酒，一共，里边有茅台酒，茅台特供酒，警卫局接待酒。我觉得这种酒平时也不在市面上流通，然后也就是喝起来非常有面子。
0: 李某当即以6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箱知名品牌白酒。几天后，李某收到货。这箱白酒外包装的箱子是木头材质，看上去挺高档。木盒打开后，内有四瓶印有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的白酒。这么精致的包装，还是警工特殊群体的专用酒，这让李某觉得淘到了大宝贝。于是他当即约来几位朋友一起分享。
1: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酱香酒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酱香酒明显非常辣的感觉，然后怎么顺也顺不下去，因为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买到假酒了。
0: 李某本来以为买到了物美价廉的高档白酒，但开瓶品尝后却发现味道不对，怀疑自己可能买到了假酒，于是向珲春市公安局报案。珲春市公安局环侦大队接到报案后高度重视，立即委托相关部门对涉案白酒进行鉴定。这批所谓的特供酒使用了某知名品牌的商标，该品牌所属企业位于贵州。警方把报案人李某提供的样品发给企业，企业对其外包装商标分别从辨别方式、辨别部位进行鉴定，最终确定这些网上销售的特供酒并非品牌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酒，而是所谓的贴牌酒。
2: 在立案侦查之后，我们通过李某提供的快递单号，通过我们公安技术手段往快递总部发出协查，然后调取了快递的相关信息，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0: 警方锁定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是焦某，也就是卖酒给李某的酒商。焦某是河南人，案发时人在河南。

0: 警方查明他是底层微商，主要负责零售给消费者。
1: 那么获取线索之后呢，我们高度重视，立刻抽调精干的力量，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专案组。
2: 通过前期侦查摸排，我们第一时间派出三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广东、贵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0: 民警到达这三个城市后，陆续将摸排的线索反馈到专案组，从河南到广东再到生产源头的贵州，形成了完整的犯罪链条。同时将制酒源头工厂的老板肖某叔侄二人摸排出来。获取到这个重要线索后，珲春警方第一时间又派出一组警力赶赴贵州，加大侦查力度。
3: 今天春节你负责那个小肖，
4: 行
3: 啊，让那个家里让眼看那块刷一点，他要是入住宾馆网吧，提前上他常去的网吧宾馆去查。
0: 由于肖某反侦查意识较高，警方决定兵分三路，由三名民警分别负责摸排、跟踪和侦查工作。此时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已经不限于查清特供酒的销售渠道，而是进一步深挖以肖某为源头的供货商身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制造源头。
5: 好，一百多的条件，还几十那个是酒，
6: 这组织呢，你要去和那个对比，因为它那个品质本身就还可以，那个品质本来就好。如果你生产不快的话，它品质本身就跟不上。
4: 一百多的跟它口感能比较相近吧？
6: 那种的话就相近，也不说是有好高啊，但80%左右。
0: 民警通过走访证实了，这里很多的门店都可以定制知名高端白酒。这个信息对侦查员来说是宝贵的。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民警将工作重心放到嫌疑人肖某身上。民警断定，他肯定也是以门店为幌子，私下有自己的加工窝点。一民警按照前期摸排到的线索，对嫌疑人肖某经常出入的网吧进行摸排和蹲守。民警李春吉的工作是蹲守在网吧和停车场内，为了不让嫌疑人察觉到，他只能利用在远处观察获取嫌疑人肖某的轨迹。
7: 正常是
8: 吗？对呀。
9: 杨队
8: 啊，
9: 我刚才那个看见小肖了，小肖来网吧这儿了，
8: 然后
9: 他对然后他往这儿整往这儿进去了，然后我进去
8: 跟着点看看跟谁一块来的。
9: 行，
8: 完了看看坐哪，完了在这块盯着点。
9: 行。
0: 嫌疑人肖某的出现无疑给昼夜不停进行蹲守的民警打了一针强心剂，坚定了破案的信心和决心。
4: 杨队，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小肖，然后小肖应该是有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他们两个人，他们在包房上网。
0: 锁定嫌疑人肖某后，民警便夜以继日地在远处紧盯着肖某。蹲守了几天时间，民警发现嫌疑人肖某除了在网吧上网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都是在电竞宾馆内睡觉。即使肖某偶尔坐车出去，民警也不敢跟得太近，避免被他发现。经过几次的跟踪摸排，民警找到了嫌疑人肖某的一处窝点。
3: 小肖出来了吗？从网吧？
8: 从网吧，现在还在网吧呢。
3: 啊，但是他楼，他那我在他家，看他家那个窝点的话呢，但是他那包有个放风呢，还是？
2: 山上也是，蚊虫啊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也是提前，上山之前准备的好的什么花露水啊，完了带着面包啊，那个水啊啥的，在那块长期的，就是找了一个最佳的这个观光点。在那块盯着，完通过在山上这块近几天的这个蹲守，完了发现，要确认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是他的窝点。
0: 在贵州摸排了几个月之后，民警逐步掌握了假酒团伙人员情况及运送规律。考虑到该窝点地域隐蔽，涉案人数较多，将情况向珲春市公安局党委进行了汇报。珲春市公安局立即责成分管副局长带队 抽调几十名警力，赶赴贵州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10: 然后咱们那个准备近期，统一收网，然后你们两组也是，从现在开始，无论嫌疑人必须24小时内在咱们，掌控当中。
0: 各组民警在分。